0: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26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多云见晴，风力2转4级。具体气温：银川18度到30度，石嘴山13度到28度，吴中17度到30度，中卫16度到31度，固原15度到26度，宁东14度到30度。
1: 那今天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及石嘴山、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4到5级偏北风，正风7到9级，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明天午后，西吉县、龙德县、金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后天，贺兰山、盐山、同兴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银川市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推动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为创建国际旅游目的地迈出坚实步伐。
1: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6篇，新佑一直在路上。
2: 宁夏发布2026年第三期企业用工目录，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本土山水人文禀赋，锚定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核定定位，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推动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一条全景全业全时全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迈出坚实步伐。我们来听报道。
3: 作为银川文旅的核心 IP， 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银川的历史底蕴在世界舞台上愈发璀璨。为让千年文明活起来，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推出西夏月集、行进式演绎等特色项目，打破传统观光模式，通过市景场景还原、 NPC 演绎及趣味互动，让游客在可看可触可互动的体验中读懂西夏历史。重庆游客
4: 第一次体验这个沉浸式西夏主题演出，我觉得这些 NPC 演绎的很用心，市井场景还原的十分逼真，在这个游玩中可以了解很多西夏的历史。
3: 为打造城市休闲核心品牌，银川市整合揽山、粤海、花博园等优质资源，不断丰富全季消费场景，让塞上湖城成为远近游客的休闲首选。前不久举办的揽山神意之约限定 IP 活动，为揽山增添了浪漫氛围。游客
5: 这个翅膀，它就是不同颜色，哎，它感觉给人的这个就是观看的这种角度不一样，人的感受也不一样。
3: 如今葡萄酒产业已成为银川与世界对话的紫色名片，也为酒旅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与九标级两大文旅新地标在粤海湾水上公园亮相，围绕举杯贺兰山、微醺在银川理念，搭建起全时段、全覆盖、全龄段的沉浸式消费场景。银川文旅集团粤海公司工作人员郭斌：
6: 结合揽山落日 IP， 游客可以来到揽山码头乘船来到城市之眼体验，同时我们也会推出船餐的项目，坐在游船品尝美食，品鉴宁夏葡萄酒，为游客打造一个集休闲旅游、美食品鉴、文化体验的在地文化空间。
3: 从西夏陵的千年文脉到揽山的浪漫盛景，从贺兰山东麓的紫色蒲园到粤海湾的休闲地标，

0: 银川市以顶层设计谋全局，以业态创新聚活力，逐步破解文旅发展堵点，激活产业内生动力。十五五，银川将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全力建设全域联动、全业融合、全季可游的旅游目的地。
1: 那记者昨天从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吴中专场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吴中市新能源并网规模达2274万千瓦，占到了全区的40%。十五五时期，吴中市将进一步推动能源产业提质扩量、集成融合，持续绘就塞上江南风光富集、绿电腾飞的发展新图景。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带来的报道。
2: 吴中市煤油气风光，资源富从量大，开发条件好，资源得天独厚，能源优势凸显，是全区重要能源保障基地。十四五时期，吴中市新能源新增装机1325.4万千瓦，是十三五时期的2.4倍，能源产业总产值达到了967亿元，贡献了全市34%的 GDP， 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据吴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焕喜介绍，十五五时期，吴中市将持续推进新能源集约化开发，加快第四条电力外送通道和绿电园区建设，实施老旧风电以大带小、光伏项目更新改造工程。
3: 到2030年，我们吴中市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要突破5000万千瓦，占全市统调电力总装机比重要上升到90%。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统筹推进新能源与工业、建筑、交通融合发展，与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协同进步，把我们吴中市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2: 与此同时，吴中市将持续发展传统能源，推动煤炭上产扩规，加快惠安、贺家窑等12个煤矿的建设进度，完成马儿庄、一井、二井等4个煤矿前期工作。到2030年，全市煤炭产能将突破2600万吨，积极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及转化利用，提升油气储运加工能力。到2030年，全市天然气产能将累计达到50亿方。围绕完善新型能源体系，吴中市将持续完善电网主干网架结构，提升配电网智能化水平，加速新塘、维州等750千伏变电站建设进度，科学布局，统筹实施牛首山抽水蓄能、长时电化学储能等支撑型工程，稳步提高绿电供给和消纳水平。吴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焕喜：
3: 到2030年，全市的储能规模将达到1000万千瓦，并要加快配建新一代的调峰煤电机组，使吴中的电网更牢固、更绿色、更智能。
4: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吴中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跑赢城镇居民，在全区保持领跑态势，牛奶、滩羊、葡萄酒等产业更是享誉全国。十五五期间，吴中市呢将持续巩固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推动乡村振兴再提质，群众生活再升级。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2: 十四五以来，吴中市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粮食产量稳定在100万吨以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270亿元，居全区首位，牛奶产业产值突破300亿元，鲜奶人均占有量全国第一，盐池滩羊品牌价值达到128亿元，居全国畜牧类首位，多次登上国家级重大活动餐桌。葡萄酒产业产值达到148亿元，产品远销法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冷凉蔬菜深受海内外青睐，覆盖30个国家和地区，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硬核支撑。据介绍，十五五期间，吴中市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将常态化开展返贫动态监测，落实精准帮扶和兜底保障，扎实推进移民支付提升行动，聚焦红四补、盐池、同心等重点区域，深化米泥协作，抓实产业提质、集群培育、消费助农、劳务增收四项工作，坚决守住群众幸福生活基本盘。与此同时，吴中市将聚力做强特色产业，进一步激活乡村经济。吴中市副市长马同松：
5: 升级奶产业，打造智慧牧场，发展高端乳品，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深耕滩羊肉牛产业， 优化良种繁育，发量延迟滩羊国字号品牌，做强同心汉源牛肉特色，依托葡萄酒国家综合试验区推进葡萄酒产区建设以及酒庄文旅融合发展，优化冷凉蔬菜产业，畅通大湾区职工通道，让吴中优质农产品卖得更广，效益更好。
2: 围绕乡村建设领域，吴中市将科学开展村庄分类布局，系统推进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四类村庄建设，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打造塞上江南和美乡村200个以上，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和纠治高额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同步提升农村环境品质和精神文明。在拓宽增收渠道方面，吴中市将以农民增收为核心，搭建农文旅商提展产销平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吴中市副市长马同松：
5: 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深化阵营单合作，推进整村授信，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广家庭农场加合作社、合作社加企业模式，以订单收购、分红返利等方式带动群众持续稳定的增收。

0: 多地市州台和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那今天播出第六篇，星佑一直在路上。
1: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星佑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2: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3: 快晕倒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我们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2: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星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星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星佑工程。
4: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2: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4: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2: 守护先心病，星佑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兰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延安，9月份汉中，10月份渭南，11月榆林，12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星佑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5: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人。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2: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6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

0: 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1: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0: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2: 成为她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0: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佑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0000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3: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4: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5: 我考100分了。
6: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7: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8: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得乐。
0: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9: 心佑一直在路上，现在心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0: 在心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受援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0: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心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11: 听众朋友们，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区企业用工需求目录的第3期，我们来听报道。
12: 本期目录共收录469家重点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2万余个。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人社部门通过系统数据比对与精细筛选，从中遴选出242家企业，共计1882个高度适配大中专毕业生的优质岗位，面向社会集中发布。从岗位分布来看，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岗位领域广泛，涵盖计算机互联网、 AI 人工智能训练师、云计算运维、新媒体运营等热门及新兴行业。在招聘条件上，接收应届生与无经验要求成为本次招聘岗位的突出亮点。所有岗位均面向大专及以上学历开放，多数岗位起薪在每月3000到6000元区间，技术类岗位每月可达8000元。目前完整目录已通过自治区及各地市人社部门官网、公共招聘平台同步发布。
13: 那为了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前呢正式运行，并且同步举办了服务百姓健康义诊活动。那这个中心由银川市中医医院全力托举，将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社区，为辖区居民打造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14: 6月2日上午，银川市胜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胜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集基本医疗、公共卫生、中医康复、健康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机构。中心配备中医内科、儿科、针灸、理疗、康复等科室及彩超、心电图等检查室，积极开展医防融合，化解慢病困扰，全方位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健康需求。银川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于军介绍说：“
15: 我们胜利街社区服务中心的成立呢，对银川市之密15分钟内的医疗圈呢，有一个很好节点。那么我们胜利街呢，是我们银川市中医院承办，让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呢就能够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优质的中医实医技术，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好的中医健康保障和服务。”
14: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石新花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人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近年来，银川市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保障下倾，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
1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创新多元化的服务模式，积极推行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巡回诊疗、延时服务、个性化家庭医生服务包等服务，聚焦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开展老年痴呆筛查、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心理健康疏导等健康促进行动，逐步构建防筛诊治管康全链条服务体系，切实降低群众的患病风险，打通基层的卫生服务最后一公里。”
14: 新建区作为银川市老城区和人口最稠密区域，群众健康需求多样，胜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正式运行，标志着银川市在完善基层医疗服务网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上迈出坚实一步，为加快建设健康银川注入新活力。
17: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特别专栏为你加油，陪你从容执笔，静待花开。
11: 听众朋友们，2026年的中高考在即，自治区公安厅呢推出了分时段加急质证的便民举措，开通了24小时的质证服务专线，来解决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到期补办等紧急的问题。我们来听报道。
12: 此次加急质证服务按考试节点划分了3个质证时段，分别是6月1号起至6月2号、6月18号至22号。宁夏户籍考生在派出所办结手续、业务信息上传后，质证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质证并寄出。6月3号至6号、6月23号至27号，质证速度提升至24小时内完成。在高考6月7号至9号及中考6月28号至30号期间，公安厅质证中心实现2小时内完成质证出件。证件领取可选择预约现场取证或邮政邮寄两种方式。据了解，中高考期间，质证服务专线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随时受理群众咨询与加急办证业务。公安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考前务必检查身份证件，如有需求，请及时通过绿色通道办理。
13: 宁夏台记者刘晓晨报道，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为了全力做好高考交通安保工作，银川交警提前部署，推出护航高考6大举措，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考试环境。
11: 银川交警提前对接教育部门，确定管制路段和时段，每个考点门口的设置禁行区，一堵路段呢提前分流，划定了临时停车区，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其次呢是开展静音护考专项整治，严查非法改装炸街扰民、乱鸣喇叭、非法改装高音喇叭，一律强制拆除。英语听力考试期间，考点周边实行最严禁鸣令，同时呢还在每个考点配备了高考服务警车和警用摩托车各一辆，遇突发情况快速疏导，有紧急求助您可以拨打热线0951-6032-122，随时受理交通紧急求助。
13: 那么高考期间呢，还将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考生车辆优先通行，每个考点安排应急警力，为遇到问题的考生提供帮助，对涉考车辆轻微违法进行口头警告后快速放行，发生事故启动快处快赔，优先转运考生。那么另外，银川交警还将通过微信、微博、抖音以及交通广播等渠道及时发布路况管制和绕行信息。
11: 银川交警呼吁社会车辆高考期间的绿色出行，为爱让考，预祝考生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3: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3: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5: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0: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

0: 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 国家五部门发文指导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1: 6月5号开始，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听众朋友们，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统一明确省市两级和电力用户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方法，指导各层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工作，支撑电力消费间接碳排放核算，促进电能量交易、绿证交易、碳排放核算等不同政策机制有效衔接。
1: 那目前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中95%为电力，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工作面临核算规则不统一，核算对象覆盖面不足，不同政策机制互相衔接有待加强等问题。
2: 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具体规定，其中分类认定每千瓦时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归属：一是物理认定，包括非化石能源电力自发自用电量、绿电直连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自用电量、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用电量等方式；二是交易认定，包括非化石能源电力参与电能量的交易、绿证交易等方式；三是分摊认定，主要针对未参与物理认定和交易认定的非化石能源电量，为确保核算的完整性，纳入省间分摊和省内分摊。
1: 那么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记者了解到，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1: 财政部说，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那么据介绍，为了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15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就业。
2: 同时集中发布就业信息，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组织动用人员单位依法依规发布用人需求，明确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精准的岗位匹配推送。

0: 服务。
1: 那此外呢，积极动员高校毕业生参与国品行动推出的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鼓励高校毕业生将职业选择融入国家建设发展，主动投身重大战略，扎根产业一线，服务城乡基层，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就业创业。
2: 近期呢，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呢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4: 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
5: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4: 江苏省宿迁市民史梦婷：
6: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3: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4: 湖北省十堰市市民曹艳平：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3: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4: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8: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 那么2026年的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广大考生呢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考试的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要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 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那稍后请大家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
0: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李涛。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夏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公告，全国2优1先拟表彰对象公示，宁夏2名退役军人上榜。银川市2026年度政策法规进军营活动全面启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详细内容。5月27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宁夏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宁夏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的公告。根据工作安排，先就开展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考核对象，有报考军队院校意愿的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参加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二、未婚，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也就是出生日期在2026年8月31号至2010年8月31号之间。三、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二、考核标准按照军队征集和招录人员政治考核规定执行，考核结论分为通过和不通过，考核结论不通过的考核对象不参加面试和体格检查。三、组织程序，一、填写政治考核表格，6月12号县级征兵办公室负责打印征集和招录人员政治考核表，会同县级教育部门分发至辖区普通高中。普通高中组织有报考军队院校意愿的毕业生，按照填表说明规范填写政治考核表，出具国家学生健康标准登记卡，一并报送至所在县级教育部门。二、报送考核对象名单，6月15号，县级教育部门将政治考核对象名单、政治考核表和国家学生健康标准登记卡报送至各考生报名地县级征兵办公室。三、组织实施政治考核，县级征兵办公室会同同级公安机关按照政治考核规定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政治考核。高考报名地与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不在同一地的，以高考报名地为主组织政治考核，需其他县级殡仪机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协助开展信息核查的，高考报名地公安机关负责出具公函，相关单位应当于2个工作日内正式答复。四、统计报送考核情况，6月21号前，高考报名地县级征兵办公室以考生毕业就读学校为单位，汇总整理政治考核情况，将政治考核表、军队院校招生政治考核信息统计表和国家学生健康标准登记卡逐级报送至宁夏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 面试和体格检查对象从报考军队院校且通过政治考核，达到宁夏2026年普通类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按有关要求划线确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示拟表彰人员和基层党组织名单，宁夏两名退役军人榜上有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马丽，宁夏银川人，现任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主任，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年，马丽从部队复员，脱下橄榄绿。2007年进入税务系统，换上税务蓝，扎根基层办税服务一线。通过自学，他先后取得大专本科学历及会计师资格，从税收门外汉成长为业务活字典。2019年，银川市税务局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马丽工作室。2021年，获评自治区劳模创新工作室。其创新工作法在全国税务系统推广，马丽始终以军人的作风履职尽责，贴心服务纳税人，累计解决群众办税难题3.2万多件，被群众亲切称为超级马丽，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百家办税服务厅主任、最美税务人等多项荣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王启才，宁夏吴中人，现任吴中市天祥汽车销售客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1986年，王启才转业至营南地区金属回收公司。1999年，企业倒闭后自主创业，经过不懈努力，于2004年成立吴中市天祥汽车销售客运有限公司。历经多年打拼，公司从最初的十几辆出租车发展到650多辆，从业人员1560多人的行业龙头，成为吴中市客运的标杆企业。2009年，牵头成立吴中市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创新推行出租车挂牌评薪管理模式，引领行业文明服务新风尚。2012年，组建雷锋车队，义务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2015年成立拥军车队，对现役军人免费，退役军人优惠，厚植拥军情怀。公司优先安置退役军人就业，累计帮助350名老兵上岗，用行动诠释退伍不褪色。近年来，先后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宁夏首届最美退役军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以军人本色书写新时代退役军人创业建功、奉献社会的动人篇章。
0: 什么是国防？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危急时刻的奋不顾身，是人民和平安宁的强大保障，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主石，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利剑盾牌，历史使命的代代传承，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0: 中梦。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
2: 近日法润军营点亮荣光，银川市2026年度政策法规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驻营母部队家属院隆重举行。来自解放军96110部队、96609部队、96745部队的官兵及军属，以及重军医院、老兵志愿服务队、银川特色农产品商户等200多人参加，共同拉开年度政策法规进军营的序幕。塞上五月夏意浓，双拥花繁情意深，仪式现场洋溢着浓浓的军民鱼水情。银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向忠诚履职守护银川的部队官兵致以崇高敬意，向扎根银川稳固后方的广大军属表示诚挚感谢。随后举行的双拥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军修艺术团

表演的英诗化长征颂歌，带领大家重温波澜壮阔的岁月，感悟信仰的力量。军歌连唱环节，激昂奋进的旋律引发强烈共鸣。舞蹈《中华一家亲》奋进新征程，以优美的舞姿展现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部队选送的非遗节目《川剧变脸吐火》，生动呈现了传统技艺与军人血性的精彩碰撞。军民同台显深情，军地同心聚合力，在精彩纷呈的演绎中，进一步升华了军民鱼水情的时代主题。法治赋能强军梦，多元普法润军营，为增强普法的趣味性与时效性，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法律知识竞答与法律盲盒挑战环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与官兵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内容，官兵现场作答，律师及时点评，附以精美礼品赠送，在寓教于乐中强化了官兵的法治意识。同时设立涉法问题咨询台，组织专业律师针对官兵及军属关心的具体个案提供一对一的法律意见，告知维权途径，切实维护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重军拥军起新城，服务保障暖兵心。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气氛热烈有序，四个政策法规解答台前人潮涌动，工作人员围绕军人子女入学、随军家属就业、退役安置等问题耐心答疑，同时发放普法、反诈、保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明城市创建等宣传折页，强化安全防线。银川市中医医院、宁夏爱尔眼科医院、宁夏爱驰口腔医院三家重军医院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细心关爱官兵及军属的身体健康。迎品进军营展销八家退役军人带来的特色农产品，将全场八折的实惠送到了官兵的家门口。老兵志愿服务队设立便民服务点，提供理发、磨刀等服务，以贴心之举传递温暖。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官兵及军属积极参与，踊跃互动。大家普遍反映，这次活动形式新颖，内容实用，真正将政策法规、健康关爱与志愿服务送到了大家的心坎上。银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以这次活动为新起点，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政策宣讲、法律援助等工作，让法治阳光照亮军营每个角落。军地携手，军民同心，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携手共创新时代银川双拥工作的崭新篇章。那近期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的优惠，持残疾军人证还可以享受折上折。那据了解，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部分列车车票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的折扣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人员凭证可以购买优待票。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52条，残疾军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享受减收国内运输经营者对外公布票价的 50% 的优待。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国防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
3: 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记者昨天了解到，为了严格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国家认监委新修订了发布电动自行车同类产品和玩具强制产品的认证实施试行办法。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到今年的10月31号，认证机构可以根据认证委托人的意愿，按照旧版实施规则或者新版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应该按照新版规则实施开展 3C 认证。文化和旅游部2号发布了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中央气象台6月2号的18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6月2号的20点到3号的20点，在我国的贵州东北部、西南部地区、湖南北部和湖北东南部，以及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和辽宁西部以及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藏的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月2号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考古专家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枚红髓开展了产地溯源研究，证明了早在3000年以前，古蜀人就已经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了稳定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研究还发现，这11颗红髓是中国在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继续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宁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化解纠纷从单打独斗向多元共治的转变，全区3994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年均调解成功率达到96.9%。一套具有宁夏特色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日臻成熟。6月2号，记者从自治区新闻办召开的开局“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发布会吴中专场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吴中市将围绕“就业好、上学好、就好业、上好学、看好病”，以更实的举措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记者从自治区司法厅了解到，从去年组建专业化法援护苗团队以来，全区共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2750件，为3314名未成年人挽回经济损失858万元。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高明为您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关注宁夏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接下来欢迎您关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置业总观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人心。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关注听广播的菜单栏，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的回放音频节目都在这个栏目当中。再给大家做一个节目的预告啊，我们在9号啊，6月9号，也就是下周，我们将会开通1061民生热线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另外呢，我们也会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开设直播的专区，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将会更直观地给大家呈现一个节目播出的样态啊。那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您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视频直播开通之后呢，又多了一种反映问题的渠道，就是您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啊。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发私信告诉我们，在这个手机上啊，可能会更加便捷一些。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不太会操作手机啊，那特别是智能手机，您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号码是5117891。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啊，就10点钟之后，您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是5117200。今天呢，我们要先了解几位朋友所遇到的问题。为杨先生是一位快递员，在这个快递物流园区送快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签订了劳动合同，可是干了半年多之后，他发现每个月发的工资和实际不相符。那为什么不相符？最后一问呢是扣款，那究竟是在哪个环节扣了钱？我们请这位朋友自己来描述一下啊。哎，这个杨先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没有接听啊。昨天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沟通，但是中间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那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吧。这个杨先生他说的每个月工资都被扣啊，和实际金额不相符，那为

0: 那有可能快递员是要承担责任的，也就是说要赔钱的。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这个杨先生所在的圆通速递物流站点的组长啊，一位姓于的组长。这个于组长昨天呢也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做了一个说明啊，也就是说为什么快递员在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物品需要快递员自己来赔偿。我们来听一下当时采访过程当中的录音回放。
1: 发钱是圆通总部发的钱，总部在上海，破损件是由我们圆通总部包内破损是考核的，他的这个都考核着呢。这个我们有的在总部直接克扣到他用工号提取，每个人的工号不一样，他自己的工号提取出来的，恶意扣，因为每个人的工号都不一样，因为岗位位置不同，所以他的克扣的工资他就不一样，因为破损考核，因为破损也考核到我们每个人的头上，他的工号他承担，谁的工号谁承担，组员的罚款封顶以后组长承担，组长封顶以后主管承担，依次类推的。哦，上个月罚款嘛200多嘛，原因就是包内的破损件嘛，就是现在员工这个咋说呢，他破损考核到每个人头上，他是以发出网点，我们发出的货到客户签收那会儿，只要那边破了，他就算到第一个人的头上，第一个人现包的破损他就算到第一个人头上，不接受不了你可以选择不干这个工作，这就这么现在就这么况。怎么跟你说呢，比如说我发出了一件货发给你的，不管是中途破了还是到位置破了，只要有人报破损的，他会责任推到第一件包中心，也就是营销中心，件包那个人去押清用，他就扣押清用的，没有区别对待，这有这么一说。你说圆通这么大公司，怎么可能会区别对待一个人？不可能的。那人事他把明细都拉出来了呀，给发给他了呀。就是我上面的领导，我们都不愿意，但是我们有脾气吗？我也不愿意啊。我们一个月也单七八百块钱罚款，每个员工都是一样，没有特殊对待。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这个杨先生啊，反映说他是一个快递员，然后在这个每个月结工资的时候发现都会有扣款，那扣款的原因就是送的物品啊，在寄送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破损，要扣钱。刚才联系的是这个快递物流站点的一位组长，姓于的这位老师。这个于老师，我们不能，人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陷人家于不义啊。这个于老师刚才在描述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严重的表述的错误，他说是克扣，其实这个不是克扣啊，这个只是说这个企业啊制定的一个这个奖惩规则啊，或者是考核的规则，也就是说从你接收这个快递啊，一直到把它安全的送到这个买家或者是寄递人接收人的手里，他要保证是完整的。这个当然我们这个从最早以来我们的书信啊，一直到现在的快递这个行业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啊，包括提速啊，包括运输方式，包括现在更加智能的这个考核，它在每个环节分拣装运包装上车的每个环节都会有一些视频流程。如果您了解这个行业，参观过快递物流企业的话啊，您会发现它在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了破损或者出现了丢件，它能调出视频或者是调出照片来。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科技时代能够做一个全流程全生命流程的监控的一个好处，也就是说你可以

0: 辨析责任，他是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根据这位余组长的描述呢，这个快递物流企业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运输的质量啊，所以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从你接收到这个快递一直到它运送的全过程，而如果出现了破损，那你是要对这个破损件负责任的，也就是说可能要扣除相应的费用。那当然这个扣费你看还不是他们自己就能决定的，他们在总部，那这成千上万的快递物流的这个快递小哥们，他们都有自己的工号，你记录工号之后，你运送的这个每一个快递包裹呢，通过大数据就和你建立了关联。建立关联之后，如果这个物品最后寄到买家这儿，出现了寄递过程当中的破损，那可能系统就自动会记录这样的，按照这个规则啊，惩罚的规则，可能会做出一个扣发工资啊，相应比例的啊，这么一个举措啊，这么一个措施。这种做法确实显得有点简单粗暴，但是它是作为企业的一个规则啊。这刚才余组长说了，你如果不同意这种规则，你可以选择不在这个企业干。当然我觉得企业有权利制定自己的奖惩规则，但是你不能逾越法律层面的红线啊。这种做法显得有些简单粗暴，甚至存在这些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以罚代管模式，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罚款这属于行政处罚啊。那你这个快递物流公司并非行政单位，不具有处罚权，那你这个扣钱是和员工在合同当中有明确的表述吗？啊，公司动辄就以行政处罚的这个方式去扣款，这是显然是不合法的啊。另外呢，这个扣除的部分也不得超过当月工资的20%，就像刚才这个余组长说的，如果你的钱扣完了，你要去罚小组长。如果你寄递的这个东西完全破损，价值相当高，而且人家保价了，小组长的钱也扣完了，这要扣主管的，就是一级一级往上追。这种一刀切的制定责任的方式，啊，忽略了客观因素，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如说根本不在末端派送的这个小哥，他不可操控的前端运送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大货司机啊，比如说在这个上车的过程当中野蛮的这个装卸，是不是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快递损坏的一个原因呢？简单的用经济处罚来保证快递物流物品的完整，这个也违背了一些公平的原则，忽视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啊！我觉得当然这种东西是有待于商榷的，能不能既然这么智能了啊，你能锁定每一个环节这个快递物品到哪一站了，然后我们在手机上都能看到3天之内你的快递物品运送到什么地方了，那你能不能再细致一些，它是在哪个环节被损坏的，然后再去做进一步的责任认定和分析，这是不是就显得更加公平了呢？当然我觉得也能够保证我们快递物流行业啊高质量发展。好，这个问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因为这位姓杨的先生也没有接我们的电话啊，希望他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也能够随时跟我们保持沟通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企业的处罚有问题，还想进一步寻求法律的方面的援助啊，当然我们也会给您提供一些建议啊。好，再来关注一位银川市西夏区的朋友反映的情况。这位朋友田女士，她在一个硕东餐饮有限公司承包了一个餐饮档口，这个公司是参与到学校的餐厅运营的。那今年2月中旬的时候呢，因为公司的原因呢被清出了学校啊，也不是说清楚，就是这都是一个循环的机制嘛，可能是一些末位淘汰或者什么机制，总之这个公司的餐饮档口从这个学校里出来了。那田女士承包的这个档口也无法继续承包经营了，但是当时有合同在先，而且有押金，这公司表示不能退还。哎，为什么不能退还呢？这是什么原因？又不是我的这个档口的原因啊，导致这个合同终止。涉及到具体哪些问题，我们让田女士自己来说一说。您好，田女士。
1: 哎，你好。
0: 哎，我们简单描述一下，我们刚才已经把前面的前因后果大概说清楚了。那他这个档口退出学校的餐厅运营啊，那是由于你的餐饮质量有问题，还是学校的考核有问题，影响了这个正常的运行呢？
1: 具体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是外地的，我们是山西运城的，然后六月底我们就走了。
0: 不管你是哪儿的，你看我刚才说什么，咱们就核心问题去探讨啊。不管你是哪儿的，咱们有规则，对不对？我说的意思是，学校的餐厅它肯定有一个管理，对不对？那是你的档口卫生出现了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导致学校？
1: 不是我们档口出现了问题，是他们餐饮公司跟学校出现了纠纷。
0: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啊，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
0: 跟你的档口经营有没有关系？
1: 啊，
0: 你听清我的问话了吗？跟你的档口的经营有没有关系？
1: 没有，没有。
0: 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你的责任，是不是？
1: 啊，对，完全不是我的责任。
0: 也不是你的食品原料的问题，也不是卫生的问题，也不是经营管理的问题。
1: 啊，不是，不是，不是。
0: 都不是。
1: 都不是，都不是的。
0: 那他有什么理由不退你的押金呢？
1: 他就一直拖着，说学校跟学校打官司着呢，一直不给，说马上没钱啊，一直就说打官司，官司打下来给你们。
0: 嗯，这个押金也是说要退还的，但是说他现在的这个资金比较紧张。
1: 对，他也没说不给，他也就说我跟学校打官司呢，算官司打赢了再给你啊。
0: 这个
1: 官司啥时候打赢的嘛？你给我个具体时间嘛？问题是现在不是拖了一天两天嘛？拖了一年了。
0: 你说的道理没错，但是实际上有问题，能不能打赢这个官司，或者说这个诉讼什么时候结束，有判决结果，那都是有周期，法院来决定的，他也决定不了啊。你说这个公司的名字能说吗？
1: 公司咋了？
0: 这个名字能说吗？是哪一家餐饮公司？
1: 朔东餐饮有限公司。
0: 朔方的朔。东西南北的东，
1: 朔
0: 东，
1: 东西南北的东
0: 啊、哦，那他这个企业的注册资本金有多少钱啊？
1: 呀，注册资金我不知道。
0: 就你一个档口不可能吧？
1: 啊，不是我一个档口。
0: 我的意思是这个企业的规模啊。
1: 啊，反正。
0: 你的押金，据你描述是3万块钱，是不是？
1: 对，押金是3万。
0: 3万块钱的押金和他与这个哪个单位打官司有没有结果，完全没关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怎么说呢？反正是朔东餐饮公司收的我的押金。
0: 那和他打官司有关系吗？
1: 嗯，因为朔东餐饮公司现在跟那个学校打官司着嘛。
0: 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这个原因。可以理解，他是因为法律诉讼的事由，所以不给你清退押金，你可以理解。那么说，他跟企业，他跟学校打官司这件事情，跟你的档口经营，我刚才一开始就问你了，到底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哦。
1: 没有关系。
0: 嗯，是他们的合同方面的问题，运营方面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押金跟他打不打官司也没关系，你这个
1: 是怎么
0: 规定的这个押金？
1: 挂关系吗？
0: 啊。不是，这个押金是怎么规定的？你们的合同如何来解除？就是合同怎么终止？
1: 按理说啊，按理说我们走了以后3个月之后押金就给我返了。
0: 你们走了，也就是说你们的这个
1: 合同终止3月份。
0: 你们跟这个公司是合作的关系吗？你是个体户，是不是？
1: 啊，
0: 或者说你跟这个公司是什么关系？你们签的是什么合同？
1: 没有合同，问题是现在没有合同。
0: 那你交的这个押金是什么押金？
1: 就是人上面写的就是保证金是啥金？
0: 保证金，那也就是说在你在这个，因为学校嘛，管理餐饮管理很严格，是不是？在一旦发生一些食品安全风险的时候，你这个保证金作为一种这个责任风险的赔偿方式，是不是？
1: 上面写的就是风险保证金。
0: 哦，那现在 应该说从档口退出来之后，你们的这个合同就自然终止了，这是口头上达成的协议。
1: 对，自然终止了。
0: 口头达成的协议。
1: 以后，按理说3个月以后，你就应该把业绩给我退掉。
0: 什么时候退出档口的？
1: 2025年7月10号。
0: 哦，那可早了。
1: 对呀，马上就
0: 快一年了。好，这个事情我们在中断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清楚啊。现在你先不要挂断电话，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来再接一下律师的电话，看一下这个保律师怎么说，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

0: 知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3: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刚才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接听到这个一位田女士的电话啊，她是去年跟这个某公司啊，她说了叫宁夏硕东餐饮公司签订了一个，她没签合同啊，她就等于是一个合作。这个公司呢，拿到了学校餐厅某一档口的经营权，但是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餐饮公司呢，后来被学校的食堂管理方清出了这个学校，这个档口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了。但是这个田女士呢，有30000块钱的责任保证押金，哎，在这个硕东餐饮公司一直没有退还。这个公司表示正在因为一些原因和学校打官司，但是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啊，到底是胜诉还是败诉，所以这个押金没给他退。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啊，你跟学校打官司和你承包经营档口的这个责任押金有什么关联呢？除非是啊，刚才我们问的问题，这个田女士在档口经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食品卫生啊、台账管理啊，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违反了学校的相关餐厅管理规定，所以人家把你解除合作了，或者是清退出这个餐饮档口的经营了啊，所以这个公司没有给你退押金。但是这个田女士也说了，没有违反学校的任何规定啊，这就奇怪了，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那你这30000块钱的押金公司为什么不退？据说还有一些设备在学校，是不是？田女士，田女士您在线吗？我们请导播把田女士的电话接进来啊。田女士您在线吗？啊，看来田女士把电话挂断了。喂，田女士您在线吗？我们再来联系一下。这个问题的关键在田女士这儿啊，要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所以您的表述一定要第一准确，第二完整真实。我们来连线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保律师，刚才这个事情说到这儿，您大概也听了一下是不是？喂，保律师。哎，我们保律师的电话也没有接进来吗？好，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暂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稍等一下，稍等两位接进直播间之后啊，我们做一个三方的沟通啊，在这儿呢也给我们的节目做一个预告啊，您所遇到的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发挥一个舆论监督作用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511-7891和511-7200。这个511-7200啊，是在节目以外啊，就是说这个节目结束之后10点钟之后啊，再拨打这个电话。好，现在保律师的电话进来了，田女士的电话进来了吗？啊，田女士的电话我们也正在沟通。保律师，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也描述了一下，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刚才
4: 没有，刚刚没有听到，您再说一下。
3: 没听到。这个田女士。

0: 是啊，在去年25年，和这个宁夏硕东餐饮公司有一个合作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合同，只达成了一个口头的协议。等于说，这个硕东餐饮公司呢，它承包了学校的餐厅的某一个档口，但是就在去年7月10号，这个档口呢被学校的餐厅管理方呢清出了学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强制出场了。现在这个田女士呢，跟这个硕东餐饮公司呢，还有3万元的责任保证金，这个公司没有退还给她。她问这个公司的负责人的时候，负责人表示说，这是责任保证金，他们现在正在跟学校打官司啊，所以这个官司没有结束之前，不知道是胜诉还是败诉的结果，所以这个钱不能给她退。那我又问了这位田女士，你是不是违反了学校餐厅的管理规定，比如说卫生啊、台账管理啊、进货索票啊等等。是不是有违反学校餐厅管理规定的情形出现？但是这个田女士说并没有啊，那你没有违反餐厅的管理规定被清场了，然后这个押金不退，这个押金不退和你这个企业与学校之间的诉讼没，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啊。如果说没有你的责任的话，她说还有一些设备在学校，田女士是不是还有一些设备在学校？
1: 对，还有一个设备。
0: 我现在有点听不清你的电话的声音，你是用耳机吗？
1: 对，我现在用耳机。
0: 那你尽量把这个耳机单只拿下来一个放在嘴旁边，好不好？我们能够顺畅的沟通啊。那保律师，
1: 谢谢。
0: 好，
1: 是没信号吗？
0: 现在可以了，保律师，您能听他说话，听清他说话吗？好，现在保律师，
2: 你好，
0: 给他一些什么建议呢？
2: 你好，
1: 你好，
2: 从这个我认为啊，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你刚才说这个公司呢，应该是跟学校人家签订了什么的？
1: 我的声音，你声音有点小，好像听不见。
2: 那我跟你说一下哈，首先是学校和你所说的这个公司啊，餐饮公司之间是这样的公司。服务合同的存在，所以现在因为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学校把整个餐饮公司可能是解除了合同，那么究竟是违约呢还是怎么回事，咱们现在不清楚。
0: 这个田女士的电话挂断了，是不是？
2: 没事，我们
0: 好，我们来沟通啊。我觉得她可能现在是在工作的环境，我们刚才听框的在响啊。行，这个事儿随后我们再跟他表述。那保律师给大家普及一下，
2: 我给说一下整个案件，应该是从我跟他这个跟他这个言语之间啊，我分析一下。首先是这个合同存在，首先是人家学校和公司之间就关于承包餐厅的一个服务合同，是吧？一个服务合同。那么这他们俩之间的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还有违约责任。人家学校能把它清出去，因为学校服务的群体是学生，那么肯定要求是饭菜的质量要过关啊。首先不能不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是吧，首先卫生要达标，是吧？而过去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呢，可能是学校解除了和这个餐饮公司之间的合同。那么这个餐饮公司和我们这个田女士间呢，肯定也有一个合同，只不过他们之间是口头的。这个餐饮公司呢，把某些档口可能把档口呢一个一个用封包出去，给这些像田女士他们，然后呢，人家学校可能一听的话，我因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人家学校和这个公司之间，人家有合同存在。至于你们之间，你告人家学校，你跟学校之间纠纷，那是另行的。所以一旦发生这个纠纷以后呢，你现在针对的对象谁呀？就是这个餐饮公司。首先呢，餐饮公司之间收了你的保险这个相关的费用，要退还，根据你们双方的约定要退还啊。第二呢，你不是有些设备还在学校里吗？那么你把学校作为第三人，要求退还设备，因为啥呢？设备放在那里，对学校来说没用处，但是对你来说呢，会造成你经济上的损失。我认为你现在不应该再听什么餐饮公司说我跟学校的打官司，你等，你不要等，你再直接就把餐饮公司作为第一被告，把学校呢也可以作为第三人，也可以作为第二被告起诉。你现在的证据是啥呢？就是你跟餐饮公司之间你没有合同，只有录音或者微信的交流，还有可能你在学校里服务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啊。然后你跟餐饮公司是不是还交了费用？这个费用是通过银行走的呢，还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呢？ 你总得有个证据吧，起诉，通过起诉来解决你这个问题。
0: 嗯，老律师，刚才我在跟这个田女士的沟通过程当中，田女士表示她并没有违反学校的餐饮管理的相关的经营的相关的规定。
2: 嗯，
0: 那这样我们再来联系一下这个宁夏硕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姓李啊，李先生，看看他能不能接听啊。这个李先生还是挂断了我们的电话。那这样吧，我们在节目之后跟这个负责人来沟通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所遇到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可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了。这个杨女士，我们要先简单描述一下，她把自己家的空房子和某一家公司啊，这个合作了，托管房屋作为民宿来经营。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很多的旅游城市都有各种各样的民宿啊，经营的好的话，你在很多平台上获得了大家的广泛的好评，拥有一定的流量，那入住率肯定也很高。有些民宿做的确实很有格调，也很有这个文艺气息。这个杨女士也觉得自己的房子也可以啊，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交给兰州这个公司银川分公司进行民宿的运营了。她先期自己要对这个房屋进行有个性的装修啊，投入了21万，那由公司指定的这个装修公司来进行装修。现在呢，装修也存在着一些与实际与这个装修效果图不相符的地方。哎，这个一年前这家公司一共给付了4个月的房租，一共是4万啊。好像开始看来这个生意是可以做啊，因为毕竟有很多的这个装修投入嘛，21万。但是后来怎么就不给了这个钱？这个杨女士现在在线，我们来问问杨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我们不要用手机的免提功能，我们就直接用听筒说，不然我们听不见你说话，好不好？
2: 啊。
0: 嗯。
2: 不能免提你说。
0: 哎，杨女士、
2: 啊，
0: 你现在这个房子是什么状态？
2: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给铺了点地瓷砖，其他别的啥也没。
0: 哎
2: 啊，那个
0: 21万就铺了点地瓷砖吗？啊，
2: 我这声太小了。铺了点瓷砖。
0: 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2: 听到了呀。
0: 啊，对，你把声音开大一点，就你自己在，我们交流顺畅一些。你说投入了21万装修呢，就铺了点地瓷砖吗？
2: 啊，就铺了点地瓷砖。地瓷砖吧，光铺完了之后吧，什么地脚线呀，什么这个沟缝一都没做，而且那个瓷砖还剩了一点没铺，另外还把那啥呢，把那个电改了一下，电改了一下。
0: 那你这个房子以前是一个什么状态？你们自己住还是租出去了？
2: 以前是个毛坯房。
0: 外墙有没有刷呀？墙刷了吗？
2: 外墙也没动，就是那个卫生间和伙房，墙面贴上瓷砖了，和地瓷砖。
0: 那你这个屋里，比如说客厅、卧室这外墙，它收拾了吗？
2: 没收拾啊，没有呀、啊。
0: 你以前毛坯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2: 哎，一楼啊，你听我说啊，以前的毛坯房它就啥，我啥都没动嘛，那个啥那个啊那个哦。现在呢，一楼刷了一层白灰。
0: 杨女士，我们现在的节目在直播，你专注一点啊，先不要忙其他的事情，耽误你一点的时间，给你解决问题呢。你先别忙其他的事儿，我们很着急。
2: 我正在法庭呢，你知道吗？
0: 哦，你在法庭，行。
2: 我找个肃静地方啊。
0: 好，你找个肃静地方，我们简单把这事说完。意思现在你已经把这家公司起诉了，是不是？
2: 我现在准备起诉呢，我还没有正式起诉。
0: 好，正好跟您同时在线的还有我们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啊，
2: 起诉快万了啊！
0: 啊，跟您同时在线的还有保文静律师。那你说这家公司就是你花了21万，
2: 啊，
0: 只是他们指定的装修公司对你的房子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装修，就是贴了一个地砖和卫生间、厨房的墙砖。
2: 是。一间厨房的墙砖，还有3个卫生间的墙砖。
0: 那你这房子很大，是个上下楼吗？多大面积啊？
2: 我这个房子是个250平米左右吧，是这个、小别墅3层。
0: 嗯，
2: 3层。
0: 哦，那3层贴点地砖也可不得花点钱， 还改了店，是不是？
2: 对。
0: 那实际上他说做民宿，他租出去了没有？有没有客人来住呢？
2: 现在没有，为啥呢？因为他这个都没装修完呢，现在那个房子整个就是破破烂烂的，
0: 没有满足入住的条件，也没有上到一些平台上、客户端上，是不是？
2: 没有，他就没有上。他是啥呢？你听说，他是2024年12月份我签的合同，当时我就交了6万多，他说给我装修嘛，结果他一直不装修，等到2025年的9月份他才拉点水泥了，乱七八糟才进来，是这样的。他装修时间是写的是4个月，结果他到1年的时间才开始动工。动工呢就铺了点瓷砖，瓷砖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那都是违约产品。完了那个我都不说了，那个铺了一点瓷砖之后，这就下一步就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了呢，我这钱都给他交了二十万，好像4000多，不到21万，就这些钱。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呀，他这个是根本不是来搞民宿装修的，他就是来骗钱。以这个合法的名义把钱骗到手，给你干一点活完就不干了，钱都弄走了，这么个。
0: 那你们有没有合同？
2: 有合同啊。
0: 有合同，他什么时候返还给你这个整栋
2: 房租啊？
0: 对，
2: 他房租是应该是5月份给我还。
0: 2025年5月。
2: 哎，但是他呢说呢，不是5月，还得拖1个月，拖到6月给我返的。6月给我返的6、7、8、9、10，返了5个月，这就不给了。不给了，那就是公司没钱嘛，就不给了。而且他这个不给钱不是我一家，我们银川有100多家，他都是不执行了，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这100多家都没有上平台出租过？
2: 对，没有。
0: 他都是同样的形式收了你们所谓装修的钱，都没有实际运营。
2: 收了我们装修的钱，有的是装点瓷砖，有的是拉点沙子，有的是把这个。
0: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装都没有完成到入住的条件。
2: 对，不管怎么装都没有达到。
0: 那现在这家公司是一个什么状态？
2: 是这么个
0: 啊。
2: 但是呢，像我这样的损失10多万的，这样的光了给那糊弄，这样子家属也不少。他们现在也不起诉嘛，也不说嘛。
0: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建立一个比如说维权的组织，或者说大家有没有拉个群？
2: 我们自己建了一个群，现在有30多家，我们资料我这都有。
0: 好，这样啊，你既然现在也在法院，是准备要起诉是不是？
2: 是啊。
0: 好，我们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现在跟您同时在线，您这样的情况我们请保律师给您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好不好？
2: 那现在你看这么个，您要如果说能给我有个好的建议把这问题能解决，我不要起诉了。起诉一个是时间慢。
0: 不管你起诉不起诉，我们先听听保律师就这个问题怎么说，他大概听明白了好不好？你先听着啊。
2: 好的，
0: 不要挂断。好，保律师您讲。
3: 我感觉啊，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太容易上当受骗了啊。是一个新的骗局。也相当于很多人手里有房子，那么现在就社会上有一伙人呢，就打着民宿的旗号呢，说是给你把房子往出租，但是租的过程中呢，人家说要装修，按照统一的风格来装修，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相当于你的房子假如花了5、6万，就是我遇到加上5、6万装，可能花了不到1万，你还等着租金呢，基本上给你出啥一两个资金，这个公司都就已经跑路了。也就是说你想的是人家租金，人家挣的是你的装修费啊，用不上，撑不过1、2年。所以我建议啊，既然大姐你说银行有100来，我建议你们赶快召集人赶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吧，好不好？
0: 哦，他
3: 是
0: 他甚至都不用起诉，如果说能够认定为诈骗的话，他可以到公安机关先去报案，是不是？
3: 嗯，这不是一家两家，这一百来家，而且我从网上就能看见，网上有好多机构去打的这种主意，就是其实这就是你的装修费。
0: 哦，
3: 好吧，
0: 大姐，
3: 怎么可能呢？
0: 哎，这个杨女士，
4: 我们去，我打断一下行吗？
0: 嗯，您说。
4: 我们去金凤区公安局报案，报了两次，人家都不给我们立案，人说是这个不是诈骗案。我们去了30多位同志，每个人的情况都给他们如实反映了，警官也做了笔录，但是就不给我们立案。第一次我们去了17、18个人，人说不能立案，听消息，没有消息。第二次我们有30多人去的，去了，人家也笔录也录了，完叫我们回去听消息，听消息，听消息。现在我们也没有消息。
0: 30多个人都是同样的情况。
3: 大家不少，本身这措施就更艰难了。建议你，因为公安机关也要去院，检察院也要反映，知道吧？由检察院来监督，看公安机关把这个案件能最好那个立上，因为走民事诉讼啊。很漫长，知道吧？你这个钱大概率是要不回来了啊。
4: 对，要不回来了。我们大家呢都这样讲的，但是公安上不给我们立案。
0: 我想问一下杨女士，
4: 情敌呀，我们想通过你们这个啥呢？你们听过通过你们这个宣传，帮助我们给公安上施加点压力，叫他给我们立案吧。
0: 啊，这个杨女士，我问一下，现在这个您反映的公司是一个什么状态？还能联系上人吗？
4: 现在联系不上了，一个人都联系不上了，
0: 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
4: 都打不通了。
0: 那他注册地是在兰州是不是？
4: 在兰州，对。
0: 那你们有没有去他这个注册地给当地的公安机关报过案呢？
4: 那我们兰州我们谁去呀？没有报过呀。
0: 哎，大家这损失也不少，而且有30多家同样的情形啊，你不是拉了个群？
4: 但是呢，这些人心都不齐，都不出来呀。
0: 哦，
4: 银川上我们那去了30多家，完了后来银川公安局给我们答复不立案吧，人家我们就没办法了，这都回家了嘛。
0: 我再问一下，
4: 谁也不出来了。
0: 我再问一下杨女士，你说这30多个人，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是银川市的，还是分布在其他地方都有？
4: 银川市的、贺兰的、永宁的都有。
0: 都有。
4: 都有。
0: 好。保律师
4: 在我们这个
0: 对
4: 银川市这一片他吸收的房子嘛，房源嘛。
0: 对，保律师给您的建议，我希望您听清楚核心的意思了。如果你去法院走诉讼的途径，他从立案到调查整个这个过程到开庭是很复杂的，而且需要公安机关去进行完成调查程序，所以不如您直接到公安机关去报案，他们最好能够立案。因为你一个人，他说这个是属于合同关系，那30个人都去了，应该是说这个情形上能不能被认定为诈骗？这个保律师，公安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标准呢？
3: 公安机关其实是有一定标准的。
0: 嗯，
3: 所以我建议他们最好是写一份书面的材料，把证据资料附上，然后把这里多少人，起码有这么多人，每个人的情况都差不多，知道吧？每人写一份，集中提交吧，是吧？
0: 嗯，
4: 我提交打算
3: 的
4: 好吗？
3: 网上直接在这个兰州，到兰州可以网上立案的啊，网上向公安机关举报。第二呢，就在你各自的所在地，啊，所在地可以。因为啥呢？因为我知道民事案件你起诉的话，这帮人就刚说的人已经人去楼空，你的钱大概率我认为是回不来了啊。所以建议我认为刑事案件，因为本身就已经涉嫌合同诈骗，好不好？
0: 嗯。
3: 啊，而且这种合同诈骗的这个趋势的可能还有很多人不清楚。
0: 嗯，
3: 我建议您还是积极的向公安机关，不管有多么艰难，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把检察院，你旁边不是有检察院吗？可以去检察院监督呀，好不好？听明白了没？
4: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们办不了呀。我们
3: 看不是办不了的问题啊，不是办不了的问题、啊、你向我们这个宣传部门反映，我们只能给你解决如何更有效的办，但是你不能说是刚才说的让我们来试呀，这是我感觉。
0: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你看，对，刚才保律师已经说了啊，建议都给您了。您作为这个事件的第一当事人，只有你自己能办，任何人都不能代办。 只有你自己能办，因为你是直接的当事人，你们要有书面的文字材料，不能天天光是嘴上说巴巴的说，或者是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收集线索和材料三十多个人，你先给公安机关反映，公安机关如果暂时没有立案，可以向检察院，他是监督公安机关的部门，是不是可以向检察院来反映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杨女士，这样我们节目下了之后，如果保律师认为可以的话，我们也把保律师的电话给您，咱们在下面节目下面之后再做一个沟通，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哎，我们也希望你这个问题能够尽快解决。再一个，你在哪个派出所或者是这个公安机关反映过啊？节目下了之后告诉我们的编辑，我们也向这个公安机关询问一下他们的立案标准，好不好？
4: 我就告诉您，这个我们已经是这个在金凤区
0: 啊，现在不用在节目里说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们下来再说，好不好？
5: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6: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孩子生病最揪心的是家长，而比揪心更无奈的是无药可用或用药靠掰。近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生产供应到使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以说这是给全国亿万家庭送上的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心礼包。长期以来，儿童用药面临三大老大难：品种少、剂型缺、信息盲。很多药只有成人版，给孩子吃要剂量靠猜，分量靠掰。说明书上儿童用药一栏写着尚不明确，医生开药也像在摸着石头过河。这次意见直击痛点，优先审评审批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支持给药品贴上儿童版说明书，对临床急需但市场上没有儿。
7: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8: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 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00，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那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经突破了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的每天的生活用水量。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了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在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那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或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那昨天，一辆满载着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过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的马拉舍维奇。那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那么截止到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27.46%。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和资源保障社会保障厅发布2026年全区企业用工需求目录第3期，本期目录共收录4,469家重点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2万多个。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人社部门通过系统数据比对与精细筛选，从中遴选出242家企业，共计1882个高度适配大中专毕业生的优质岗位，面向社会集中发布。2026年中高考进入倒计时，针对部分考生可能会出现的身份证的遗失、损坏或到期的情况，自治区公安厅于6月1号启动了考生居民身份证制发绿色通道，推出分时段加急制证、24小时专线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全区中高考学子顺利参考。为了规范商品房交易市场秩序，深化房地产交易领域数字化改革，提升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6月1号开始，银川市正式启用新版商品房买卖合同，全面推行新建商品房电子合同及电子签章服务，实现新建商品房签约、备案、存证全流程电子化、闭环化升级，让新房交易更规范、更高效、更便民。同时启用新版商品房买卖合同限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提用旧版合同文本。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节目。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4: 度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我们要通过电波的方式呢，带领大家去感受一台青春舞剧的魅力。这台剧的名字呢叫做《四两青春》。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连线到这出舞剧的嘉宾，究竟是谁呢？先卖个关子哈。
1: 嗯，我们今天一起来通过电波来追忆青春，并且通过电波来了解这部非常好看又好听的音乐剧《四两青春》。
0: 先来邀请大家听一听这部音乐剧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苏州河》，感受一下这部音乐剧的魅力吧。

0: 爱上国风。
1: 欢迎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呢也会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不管你此刻是正准备要下班，还是正在下班路上啊，相信刚刚听到那首《苏州河》，一定会觉得思绪万千，好像我觉得是跟着这首歌一起飘到了苏州，而且呢不是在现当下，而是飘到了很早很早的过往时光。
2: 那大家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有着追忆自己青春的感觉呢？同时今天我们也会通过这部《四两青春》这部剧呢，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部剧当中的青春又是什么样子的。
1: 是，说到这部剧呢，是由上海音乐厅管理有限公司制作出品的一个原创的音乐剧啊，这名字就挺有意思的，四两青春。哎，为什么青春会用四两来形容呢？也是带着很多的问号。我们今天也会请到这部剧当中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哈。那说到这位嘉宾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嘉宾呢，他的名字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其实很多朋友呢，我相信在很多的一些演出的现场啊，包括一些这个艺术舞台当中哈，对这个名字都是有过一些自己的认知的。
2: 是的，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这位老师呢，他叫刘晓毅，是当代青年艺术家，也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和编舞演员，还有触感实验室的创始人，也是英国国家剧院舞台剧《战马》当中中方的木偶导演，也是原创音乐剧《悟空》《南唐后主》的导演和编舞，原创音乐剧《四两青春》当中的编舞。
1: 是的，这位是一位宝藏戏剧人啊，也是加盟到了这出原创音乐剧当中。那么这次呢，刘老师担任的是编舞。那其实编舞呢，我会觉得对整个一台音乐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音乐剧呢，除了要用声音去传达故事，也更重要的用肢体语言，用舞蹈的方式哈，在舞台上做一个整体的呈现。那么在编舞的角度，刘老师对这部剧又有着什么样的情愫呢？我们马上接进刘老师的电话，来听听看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哦。刘老师你好。
3: 文飞老师好，武豪老师好，
2: 刘老师好，
3: 我是戏剧人刘晓毅，大家好，
1: 欢迎刘老师，其实还是挺有意思。

0: 风吗？还是在做另外的一个艺术的创作呢？
1: 在采风。
0: 哦，在采风。那么想必刚刚您在这个电话线的那一端哈，已经在同步听着我们的节目了。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播放了这出原创音乐剧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苏州河》。相信哈，您作为主创之一，一定对这首歌也是更有自己的一个诠释吧？
1: 听了太多遍了。
0: 嗯，
1: 刚才在山里边，在湖边听，更有一番不一样的感觉。
0: 虽然您现在不是在苏州河畔啊，是在四川山里面的一个湖边，但是都是有水嘛，是吧？
1: 对。
0: 嗯，而且是通过电波来听这首歌哈。我是觉得作为这个舞者，作为一名这个舞蹈编舞的这个艺术家，您对音乐也是非常敏感的吧？
1: 哎，因为舞蹈和音乐是离不开的，我们要特别是舞者和编舞要对音乐有特别的了解，以及对音乐要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角度，
0: 才能再通过这个肢体语言去传达出内在的一些寓意哈。那么说回到我们这次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原创音乐剧《四两青春》，那么也特别想听听刘老师从您的角度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好不好？
1: 好啊，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讲什么，好不好？其实这部剧，是讲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安徽小镇的四个少年，他们从少年到青年，一直到成年，这历经了10年的故事。他们都在小镇里面通过高考，都想考到上海大城市去上大学，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上了大学呢？然后10年中间他们发生了什么？10年之后他们再见面，他们还是当年的彼此吗？他们的友谊还像少年时期那么的亲密和那么的无邪吗？哎，其实这个故事就讲了他们这10年的一个变化，从小镇到城市，从少年到成年，从这个上世纪到我们2000年，我们叫三十年之后的故事。
0: 刚才听到您说了那么多个问号啊，我心中其实每听一个问号我都噔一下，就是其实每说到一个点啊，都是我们其实也在经历的，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虽说可能经历的故事不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呢也会在回想说啊，以前上学的时候的那些同窗同学，他们此时都在哪里呢？那以前跟我特别交好的密友，其实当下在学生时代我们是因了在一个学校里上学，所以关系非常的亲密，可是进入到不同的大学之后，后来又到了不同的城市，有了自己的家庭，不同的工作之后，其实之间的那种情谊联络也都在变化着。
1: 对，而且这个故事里面不光有友谊，爱情，会让你想到，哎，我们当年的初恋，他还好吗？
0: 啊、哦，那您还有跟当年的初恋联系过吗？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就是会把以前青春的回忆就尘封在过往的这种个性吗？
1: 对。
0: 那其实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我的搭档武豪哈、他其实我是觉得他正值青春，因为他也是刚刚毕业踏入到工作岗位没几年的一位年轻人、对，我也特别想问问武豪，刚刚你在听到刘老师在讲这部剧的时候，有没有触发到你曾经的一些青春回忆啊？
2: 其实我已经特别能够感受到，虽然说这场十年之约对于我来说好像还挺遥远的，但是我从毕业之后就发现一切都变得特别快，尤其是这段四两青春，它的背景处于90年代到2000年之间，这段时间我觉得整个世界的变化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在这么变化快的世界当中，这些人他们该何去何从，每个人的变化一定都很大，所以也是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尤其是特别想问一问刘老师，这部剧叫做《四两青春》，大家都对青春每个人都经历过，也特别熟悉，但是其中这个四两它表达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1: 四两拨千斤，
2: 四两拨千斤，真的一句话瞬间要
1: 四两的青春，千斤的人生， 然后青春

0: 它看起来那么的短暂，嗯，但是它又是可以撬动整个人生的。
1: 是，也让我想到了编剧于荣军老师哈，有曾经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哈，就是青春的时候我们都有过这样那样的遗憾，因为无知可能会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历练，才能够成长。青春岁月看似轻飘，刚刘老师也说到了哈，但是呢我们的四两青春终究会拨千斤人生啊。
2: 是的，所以我觉得四两拨千斤这样的一种形容实在是太恰当了，而且让我觉得更加好奇这部剧当中，因为故事已经让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这些让我想要去看它，但是呢如果用舞蹈去呈现这些复杂的故事和复杂的情感，又怎么样用舞蹈动作去做到四两拨千斤，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所以特别想问问刘老师，担任这部剧的编舞该如何构思，并且如何用舞蹈去表达故事的剧情呢？
0: 其实音乐剧的舞蹈和纯舞蹈还不太一样。
2: 嗯，
0: 音乐剧的舞蹈它有时候会兼具有叙事的功能，会推进故事的功能，表现环境。但是纯舞蹈有时候它不善于叙事，那么音乐剧舞蹈它承载的一个有时候会是配合剧情、台词和音乐表达的一个视觉的呈现。
1: 嗯，
0: 那音乐更多的是听觉上的呈现，它有歌词的意思，然后有演员有台词的表达，你能听见演员在表达什么。但是从视觉上，我们也要让观众就是视听同步。比方说他在种地，但是他只唱种地，你感觉不到，他可能得有种地的动作，可能还有种地的舞蹈，然后环境，然后但是他是在音乐里的，那么在音乐里他的调度他会有蒙太奇，会有瞬间的转换，那靠舞蹈来完成他整个空间的构建，以及表达主人公对这个他的情感的放大。
1: 那我想
0: 他其实是推动功能。好看也好看在这
1: 儿。是的，如果光是很矮板的站在舞台上去唱或者去说的话，其实就不会是那种视听包括看全方位的一种享受了，是吧？
0: 哎，对的。
1: 那也特别好奇，就是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哈，因为毕竟隔行如隔山嘛，可能我们准备一档节目啊，现在也会觉得相对来说轻车熟路一些，可能花费的时间比以往呢会来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但是对于您来说，其实您接每一部剧，或者是说您做每一个艺术创作，可能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它整个的创作时长，或者是说持续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我参与这一部戏已经是这部戏的第三轮了。
1: 哇，一直在磨。
0: 对，之前已经有演过两轮，然后我这是第三轮的演出。我这次来然后重新对舞蹈进行了编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三月份一直到现在历经了将近8个月吧。
1: 哇，就是全新的这个再次创作又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
0: 对，因为这期间当然也经历过疫情啊，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但是我们一直在排练厅里面创作，等待什么时候可以演出，一直在做调整修改。每一站演完，我们回到上海还继续做调整。我们前两天还在做一些很细节的调整，动作上的、剧情上的、音乐上的，
1: 不断的在打磨哈，也是希望
0: 对的
1: 每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都能是全新的状态。
0: 对的。
1: 那也非常想问到您，就是您作为一个主创人员也好，或者是说您从这个其中跳脱出来哈，因为我相信你也是作为观众的角度，有实实在在从头到尾去看了这部剧啊。当然，可能您的那个心情不是完完全全观众的心情哈。那么您最喜欢这部剧当中的哪些片段呢？
0: 其实它打动我的，其实都是回忆的片段。

0: 因为从前真的很好。
1: 从前真的很好啊，你这句话好意味深长啊。
0: 对，从前真的很好，那会儿很慢，因为里面有一首歌叫华亭路，你们大家应该能听到，他其实看演出时能听，因为他其实讲的是上海那个这个城市当年有一条路叫华亭路，那个路呢都是大家去买衣服的地方，我不知道南京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1: 有
0: 一期一条街，哦，大家都知道买衣服要去那儿。
1: 嗯，
0: 对，华亭路就是兼具的，全国人民去上海都要去华亭路买一件什么的白 T 恤，因为那会儿白 T 恤就在那儿卖。
1: 嗯，
0: 所以他我们就重新构建了当年华亭路的场景，然后他们在大学时期正好去了华亭路，大家会唱到从前正好，会唱到当时的那个慢慢慢的，大家会写信，他会把思念拉得很长，然后他其中每就是这些段落都会让我有几次我在现场看演出的时候我都落泪了。就是您刚才说我不可能不能完全像观众一样，但其实我们创作者有时候更需要让自己像观众一样在创作，客观的在创作，
1: 就是完完全全的沉浸其中哈。
0: 对，
1: 是的，而且也让我想到了，就是你说一个好的作品，或者是说作家写出的好的书，如果是说连他自己都没有被感动，何以拿去让观众去检验呢？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您作为主创也好，作为观众也好，您在看这部剧的过程当中有深深的被打动，有落泪，这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触点。
0: 而且我带我妈妈去看了，去现场看了这部演出，我妈是哭的都特别特别尽兴，
1: 完完全全沉浸其中了哈。
0: 对，我母亲，我妈妈，她应该比我更有感触，我觉得，因为可能更接近他们的那个时期，
1: 是的，
0: 就是对
1: 90年代嘛，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部作品不仅仅是给现在的年轻人看的，它更像是给那个时候的90年代的年轻人，或者80后的8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时候看到这个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他们会更有感触，
1: 非常有共鸣，而且都会从每一个人物的身上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0: 哎，对。
1: 那我不知道刘老师，您在整体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其中的这个角色有没有哪些角色，他们身上会有您曾经这个年轻时候的一些影子，或者是说您母亲啊，或者您周边这个父辈或者朋友身上的一些影子呢？
0: 多多少少能感受到一点自己的影子，但是你要说具体，那可能每个人物身上都会有我的影子，因为我觉得好作品就是它会有共通性，它会覆盖面很大，它会你看到某一些段落的时候都会想起一些自己的事情和过往。
1: 也是一个特别会勾起我们对青春美好回忆的这样的一部原创的音乐剧哈，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自己对青春的一些回忆啊。五豪，你时值青春嘛，你现在正在青春当中。其实我在回想到我青春时候，或者刚刚在听刘老师讲到有一些段落，就是您说到写信啊等等，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还会有写信啊，或者有笔友啊。就是前两天我吃完饭就是散步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在路边发现一个油箱，一个油桶，我真的有很久很久没有在路上有看到过油桶了。就是寄信这件事情离现在的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刚才您在讲到这个写信，讲到油桶的时候，我当时就哇一下子就会感觉到心里的某一个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一下。
0: 我现在家里面都还留着我小时候小学初中同学给我写的信，
1: 我也留着。
0: 对，
1: 看来我们都是怀旧的人哈。
0: 对，
1: 确实是特别特别的温暖。今天短短的这一个半小时不到的时间呢，听到刘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说的这些呢，不光光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4: 哎，我能开车吗？
15: 咋的花香，
1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5: 谁敢开车呢？
14: 你说谁敢开车呢？
1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5: 吹口气？
1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5: 你等等，挂了。
14: 谁喝酒了？
15: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往事只能回味》。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
1: 爱上
0: 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通过一部音乐剧带着大家一起回忆了自己的青春。真的就像这首歌说的一样，往事只能回味。但是其实在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很多人甚至连回味自己的青春这件事情都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我觉得正是因为如此，大家才应该放慢脚步，走进剧场去看一看这部剧，来回忆一下，追忆一下自己的青春。
0: 是，也特别要感谢我们在半点之前邀请的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四两青春》这部剧当中刘晓毅老师，他也是当代青年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编舞演员，以及是触感实验室创始人。那么其实呢，这部剧啊只是他众多作品当中的一个。那之前呢，像英国国家剧院舞台剧《战马》，中方木偶导演也是他，包括原创的音乐剧《悟空》啊，《南唐后主》的导演和编舞都是他。那说到青春记忆呢，其实每个人哈，在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属于自己的不同青春的记忆。那我们今天在后半段呢，也是通过电视荧幕带领大家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可能更小也在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1: 是的，因为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一些共同的记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假期寒暑假的时候会看到的那些影视作品，而其中最最经典的也就是我们很多中国国产动画。我觉得不管是我的爷爷奶奶，还是爸爸妈妈，还是我，甚至是到我的弟弟妹妹，其实有一些经典的剧都是大家翻来覆去的看，都成为了共同的回忆，而这些剧所以成为经典。今天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一起回顾。
0: 首先呢，可能要想到的是《小蝌蚪找妈妈》，哈哈，这也是非常有童趣的一部动画片了。它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堪称经典了，也是一部很有趣的科普动画片，曾经荣获了第一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还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小蝌蚪们特别可爱，在水里游荡，到处寻找自己的妈妈。然后呢，虾公公就说：“哎呀，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所以小蝌蚪就看到鲸鱼的时候喊妈妈妈妈，然后鲸鱼就说：“哎，我不是你们妈妈，你们妈妈有白肚皮。”小蝌蚪呢就又把螃蟹错认成了自己的妈妈，最终一路历尽艰辛，通过同伴们的帮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妈妈，就是青蛙了。
1: 这样的一部动画片还有它的故事，其实像我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听着老师讲这样的故事，当时就觉得很有趣。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在电视上发现电视上播着水墨版的动画片，讲的就是小蝌蚪找妈妈，当时我真的觉得特别的震撼，也是特别的惊艳。因为这样的一部

0: 作品，它也表现了我们中国水墨画的美。动画片就取材于齐白石创作的鱼虾的形象，而配乐呢也是古色古香的琵琶和古琴的奏乐，所以特别的唯美。时至今日呢，我觉得再拿出来看也还是特别的能够让我们感到惊艳的。
1: 是，那么另外要说到这部呢，就是大闹天宫了。西游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嘛，而且你要知道西游记啊，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很多小朋友初次接触四大名著的首选了。而且呢，刚刚我们的嘉宾刘晓一老师呢，他也曾经有创作过一部原创的音乐剧，就是悟空。而现在有很多的电影也好啊，现在的动漫也好啊，它其中也会在西游记的这个动画里边汲取很多的人物，不管是悟空啊、猪八戒呀，还是唐僧等等，然后呢再作为个性化的人物的一个再次的创作。
0: 嗯，从这部1961年的大闹天宫开始呢，后来陆陆续续有各种各样的荧幕当中或者是动画形象都是讲述的是孙悟空或者是西游记的故事，也都给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我相信孙悟空这个形象也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今天我们就通过各种各样的作品来带大家一起回忆青春。

0: 美，中华之美。
1: 对于我的青春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自己没有小伙伴陪，或者是家人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看一些电视剧啊、电影啊。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最喜欢的就是动画片了。
2: 是，其实我想到我以前啊，为了看电视也是很绝，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或多或少。就我上小学的时候呢，那时候放寒暑假，我妈为了杜绝我在家看电视，甚至会想着一切办法，要么就把有线电视的插头呢和那个线哈、藏在家里，先藏在家里我就能找着。好，后来呢发现不行，他就把他带去上班，把我锁在了家里。那怎么办呢？因为我家楼下的那个同学跟我是同班同学，他就给我支了个招，他说我家有两根线，客厅一个，房间还有一个，他说你用那个什么东西来够一下。我就在家找啊，就找那个晾衣的衣叉，不是伸缩的吗，就通过我们家的窗子把我的那个衣叉放下去，然后他把那个线挂在衣叉上，我再把它吊上来，然后插进我家的那个电视机里面继续看电视。
1: 天哪，我觉得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也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有一段时间我也是，我的妈妈为了不让我看电视，为了不让我玩电脑，就把家里的线给拆走了，藏在了家里。后来被我发现了，结果我妈妈就更狠，直接把显示器抱走了。
2: 把电视都给抱走了。
1: 对，是电脑的显示器。
2: 啊，电脑显示器。
1: 对，更早的时候，像我小学的时候，因为妈妈下班比我下课晚嘛，所以回到家，妈妈第一件事情，首先是我先听到家人的脚步声响了，立刻关上电视。
2: 你知道在那之前我还会做什么事情吗？就是脚步声响之前，他们那时候我爸妈骑自行车嘛，就先停车，我就先赶紧用那个毛巾，冷毛巾往那个电视，其实对电视不好了，就往电视上一盖，因为要降温。
1: 是的，因为爸爸妈妈也是上有对策下有
2: 政策, 下有
1: 政策，
2: 对，
1: 他们就是会摸电视的后面，所以我当时还会用电风扇去吹，想想现在觉得还是挺好玩的这段经历。
2: 确实是哈，所以其实我们虽说呢个人的青春记忆啊都是属于个人的截然不同的，但是呢也会有很多的交集和共鸣点。好的，也在最后的时段当中呢，继续带领大家来回忆一下我们童年时代、青春时代看过的那些动画片儿。不知道这一部大家有没有看过，叫《没头脑和不高兴》。
1: 我觉得这部应该没有人没看过吧，因为其实从我小时候我就在看《没头脑和不高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我的爸爸妈妈说，其实他们小的时候也有，也就是说《没头脑和不高兴》他不断的去重新的改编，不断的再继续的画下去，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也是特别的有趣的，我觉得每次看的时候都会觉得会心一笑。
2: 的确是这样哈，《没头脑不高兴》也是两个非常有人设感的小可爱了，一个代表哎呀总是健忘，一个代表总是生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小的时候也会像他们一样哈，虎头虎脑的，有的时候也经常会不愉快。那么说完了《没头脑》和《不高兴》呢，我们再来回忆回忆另外一部了。这部我想哈、也一定是一说出来啊，大家都喜欢他。
1: 哦，他是什么呢？
2: 他就是阿凡提。我们都听过阿凡提的故事哈、当然也看过阿凡提的故事相关的电视剧或者是动画片、电影等等。
1: 是的，长着山羊胡子的阿凡提是大家记忆中非常深刻的一个形象，而他爱憎分明，经常骑着小毛驴到处转悠，替大家打抱不平的形象呢也非常的深入人心。大家是不是非常喜欢阿凡提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部剧来看一看阿凡提的故事，来回忆一下我们的青春。
2: 我记得当时我看那个阿凡提故事动画片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到现在一直都记得，就是有人要刁难阿凡提嘛，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跟我说一说天上一共有多少个星星，还有好像是羊身上一共有多少个羊毛等等这样的问题。
1: 哦，
2: 但我具体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的，但是我就记得他非常的智慧。
3: 你在说什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在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的最后时段哈，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和我们介绍到的这部原创音乐剧有关。第一个就是请说出它的名字，四两青春可不是四两千金啊，当然也能理解，因为在半点之前有问过一个问题，当时讲到了为什么用四两来形容，或者是说来放在青春前头，可能要表达的就是四两拨千斤的那一种，虽然青春很短暂，但是呢它完全可以为我们整个漫长的人生奠定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底。
2: 嗯，是的，而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为我们解答的也就是这部剧的编舞刘晓毅老师，他在原创音乐剧四两青春中担任编舞也是非常厉害的当代青年艺术家，同时他还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编舞演员。
1: 那最后呢，我们也要听到这首快乐崇拜结束今天的爱上国风。
2: 是的，希望今天的节目带着大家一起回忆青春，收获快乐快乐，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3: 我是地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7: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9: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那么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的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势。记者从平陆运河集团了解到，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为9月份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那据公安部网安局公众号的消息，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紧盯信息获取、信息倒卖、信息使用等关键环节，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链条，有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信息安全。近日，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一个专门从事非法注册、买卖跨境电商店铺的犯罪团伙。那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未来3天，也就是6月3号到5号，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多雷雨天气， 其中今明两天东北地区东南部雨势较强，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南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持续影响，贵州、湖南等地将迎来明显降雨。那么受降雨影响，今天我国高温范围将开始缩减，华北、黄淮多地将退出高温圈，周末前后伴随降雨，体感将会清凉不少。那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节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端午节的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合计为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也就是6月19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那记者6月2号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月到4月，全区水产品产量达3.01万吨，同比增长5.7%，渔业产值5.2亿元，同比增长6.2%，为全年渔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那记者昨天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从本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这是宁夏绿电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西电东送的重要送端，宁夏依托银东、灵韶、中横三条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总外送能力达2000万千瓦，年度外送规模已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新能源电量占总送电规模的比例超过32%。那今年固原市原州区聚焦基础教育优化布局，累计投入2.9亿元换新15所中小学配套设施，让城乡学子吃得好、住得好、学得好。今年原州区同步对3中、4中、7中等多所中学实施改扩建工程，包括宿舍楼、餐厅、教学楼、科体中心等，届时原州区5所中学将全部具备住宿和餐饮条件。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接下来请您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3: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带着您一起来了解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第三至第七大经济体之和，首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在中国成立，宁夏首次向福建送绿电，成交绿电电量1.2亿千瓦时。经济民生谈当中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1到4月份宁夏内需外贸两端发力，激活经济发展动能。在产业观察室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宁夏吴忠市加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2030年新能源装机超5000万千瓦。最后是投资小课堂，认清非法证券手段，守住投资安全底线。各位可以通过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表表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了世界第三至第七大经济体总量之和。过去五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和最强稳定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呢，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呢发放到位。二号，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在杭州成立，秘书处设在中国，这是首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标志着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工作迈入了新的阶段。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可及性和均衡性，有利于更好服务全球民生，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近日，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在浙江杭州启动，现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服务消费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赛事引流、文旅变现成为服务消费的新模式。山西大同直飞乌兰巴托国际航线将于7月4号正式复航。该航线的落地拓宽了山西境外客源渠道，盘活省内国际文旅市场，搭建两地人员往返的新通道，方便山西及周边游客赴蒙古国出行，承接蒙古国游客入境游览山西。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二号在天津开幕。中国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在会上发布的2025年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到了7万亿元的人民币，占经济总量的13.6%。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区内的资讯。记者6月2号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自本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这是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也成为闽宁协作电力合作实践典范。近日，在位于海原县牛湾谷的宁夏两种牛繁育中心，六头自主培育的种公牛。

领域的各类违法行为无处遁形，推动自然资源监管迈入了数字的新时代。银川市近日印发牛奶产业纾困政策措施暂行通知，出台涉及足额兑付资金、稳定生鲜乳收购等六条政策，统筹2040万元专项资金，为奶产业纾困赋能。截止到去年底，银川市共有规模奶牛养殖场99家，奶牛存栏29.62万头，生鲜乳年产量169.47万吨，产值48.12亿元。石嘴山市教育系统以体育人、以体铸魂，让孩子们走出教室拥抱阳光，在运动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涵养品格。从特殊学校的铁环升升到普通学校的篮球跳跃，从分层康复到全员竞赛，体育正成为没有围墙的课堂，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最新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客点广告，客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经济一小时，关注民生经济谈。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接下来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经济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今年的一到四月，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内需外贸两端齐发力，同提速，不断激活发展的活力。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 今年以来，银川市手电经济持续发力，核心商圈通过创新业态场景不断激活市场动能。在银川粤彩城，多家特色品牌手电相继落户，开业后始终保持高人气，也显著带动周边客流增长。餐饮门店前厅经理马英兰：
2: 我们每天几乎都是桌桌坐满客人，后面呢，我们在银川也会陆续开分店。
1: 银川粤彩城营销经理王玉：
3: 2026年呢，粤彩城将持续的深耕手电经济，深化我们商业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助力品牌从它的手电进驻到销售的旺店、畅销店乃至旗舰店的稳步升级。
1: 新业态、新场景带来的高质量多元化供给，推动消费结构持续提质升级。一至四月份，全区市场销售保持稳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4.89亿元。重点监测的18类限额以上商品中，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全区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在石嘴山经开区，涵盖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钢铁、冶金等行业的外向型企业持续深耕国际市场，依托中欧、中越等国际物流班列，产品直达海外市场。一季度，园区29家外贸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6.7亿元，同比增长254%。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局局长马小凤：
4: 全面落实国家自治区

0: 稳外贸、惠企政策，逐一破解企业在通关、物流、融资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全力为外贸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 据银川海关统计，一至四月份，全区进出口总额83.93亿元，同比增长26.8%，高于全国11.9%。其中，出口额64.26亿元，增长28.8%；进口额19.67亿元，增长20.7%。其中，机电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抗菌素等产品出口额快速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41.0%。
2: 宁夏多所高职院校通过引企入校，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学校教的正是企业要的，让教学和用人从两头难变成了零距离。请听具体的报道。
3: 如何破解教育与产业脱节、人才与岗位错位的痛点？银川新夏区创新推出听校启地合作新模式等措施，破解就业难题。
4: 在银川市西夏区一场校园招聘会上，各大企业展位咨询应聘的学生络绎不绝。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更看重学生的实操能力。东方宁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浩：
5: 不论是大项目或者小项目，只要把它先做起来，然后积累一些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4: 精准对接企业用人需求，才能精准培育适配性人才。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将企业真实项目、典型案例、业务流程全面融入课堂。同时依托听校启地联动机制，学校主动对接行业主管部门，精准研判区域产业人才需求。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和旅游学院专任教师王田：
6: 比如说我们去跟文旅厅达成合作，去了解我们现在宁夏文旅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4: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严亚平：
7: 在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这个实践能力相结合在一起。
4: 高校育人模式的变化得益于银川市西夏区完善教育协同育人体系。自2019年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有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签约落地，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银川市西夏区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谢家轩：
8: 听校启地协同机制的建立，是打通了资源要素向这个地区流动的这个途径，推动产教融合向这个实质化转换。

日前呢，银川市西岬区新京镇金河村养殖大户蓝建忠啊，盘算着收益。他说呢，今年的肉价行情好，合作社一天出栏一头牛能赚5000元。今年前四个月已经稳稳的落袋60万元。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产业引领、就业增容的主引擎，持续激发农村居民增收的内生动力。36岁的蓝建忠是金河村有名的牛把式，养牛17年，从最初基地占地1-2亩，存栏30头牛，发展到如今占地14亩，高峰期达到300头牛的规模，带动附近10几户村民发展肉牛养殖产业。他还在新京镇和银川市区经营2家品牌的黄牛肉店，获取加工销售的增值收益，带动养殖户增收。银川市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现代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牛羊肉、设施种植等特色产业，引领农民增收。围绕产业务工，促进农民就业，稳定增收主渠道。在金凤区良田镇园林村设施基地里，园林村6组种植户杨建科正忙着拔萝卜、清理棚地，为6月中旬第二茬蔬菜栽种做准备。站在地头，他算了一笔收入账：第一茬蔬菜挣了3万元，全年预估收入7万元，比打工强多了。依靠政府项目的资金补贴，园林村主导产业也由10年前劳务输出变为设施栽种，产业实现美丽的蝶变，村民人均收入翻番。现在全村的设施温棚1120栋，户均1栋，均由村民自己栽种，用工的高峰期还能够吸纳周边村民300-400人就近务工。那相关的负责人说呀，将锚定农村居民的稳定增收，充分发挥以工代赈项目吸纳就业的作用，实施好联农、代农、富农经营主体培育项目，鼓励引导经营主体优先吸纳流转农户就地就业，持续促进农民就业。银川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这样说，同时呢，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执行力度，不断提升农业质效，在县市区推行保体分红加增值收益的利益分配机制，推动农民和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紧密合作，让农户共享产业发展成果，钱袋子越来越鼓。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

0: 的即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4: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在精彩的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今天的产业观察室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宁夏吴忠市加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2030年新能源装机超过5000万千瓦。6月2号在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的吴忠专场上，吴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焕熙表示，作为宁夏重要能源保障基地，吴忠市正依托得天独厚的煤油气风光资源禀赋，加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到2030年，吴忠市新能源装机规模将突破5000万千瓦，占统调电力总装机的90%。苏焕熙介绍，吴忠市能源产业总产值已达967亿元，贡献了全市34%的 GDP。面向“十五五”，该市将持续推动能源产业提质扩量、集成融合，向资源禀赋，要效益，要未来。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吴忠市将大力推进新能源集约化开发，加快第四条电力外送通道和绿电园区建设，实施老旧风电以大带小和光伏项目更新改造工程。同时呢，统筹推进新能源和工业、建筑、交通融合发展，与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协同进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传统能源方面，吴忠市将持续推动煤炭上产扩规，加快惠安、贺家窑等12个煤矿建设进度，加紧马儿庄一井、二井等4个煤矿前期工作。到2030年，全市煤炭产能突破2600万吨。同时呢，积极推进油气增储上以及转化利用，提升油气储运的加工能力。到2030年，吴忠市天然气产能累计达到50亿方。此外，吴忠市还将持续完善电网主干的网架结构，提升配电网智能化水平，加速新塘、维州等750千伏变电站建设进度，科学布局牛首山抽水蓄能、常识电化学储能等支撑型工程，稳步提高绿电供给和消纳水平。到2030年，吴忠市储能规模将达到1000万千瓦。中卫市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的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菌菇等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新的动能。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0: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史湖村设施大棚香菜这几天迎来集中采收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装运。近年来，东源镇围绕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北湖村党支部书记何宝：
1: 本次收获三棚香菜，为村集体增收约3万元。目前大棚内吊瓜、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即将陆续上市。
0: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副镇长刘静：
2: 获种采交200棚，全面配套秸秆生物反应堆积。

0: 术，同时新增含扎韭菜百来根青菜，金木粮草700余亩。
1: 在中宁县韩教水乡康湾新村，杨笃军也迎来采收旺季。依托独特气候条件，韩教水乡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庭院大棚加联动大棚模式，在四个移民村发展杨笃菌产业，让特色菌菇种植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新产业。中宁县韩教水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天鹏：
2: 前果70元每公斤，干果6倍到7倍元每公斤，日至目前水质2万元左右，检测后脱贫户的庭院棚每棚增收6000元左右。
1: 从设施农业到特色菌菇，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中卫市不断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基础。
3: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养老机器人。中国经济信息社刊发养老机器人加速跑走进千家万户，还需要越过几道坎儿呢。文章称啊，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引发经济政策呢持续发力，叠加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养老机器人产业正加速从导入期迈向成长期。然而需求的场景不足，技术存在瓶颈，标准体系缺失等问题呢是依然存在的。养老机器人如何跨越最后一公里，成为产业必须回答的课题。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远远的大于工业机器人，但是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赵杰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服务机器人精细作业和服务能力提升成为可能，有望助推产业从初期迈入了快速的发展期。而其中养老机器人有望率先突破，且形态不局限于人形机器人，可以多样化发展。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的总经理李孟伟说，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单纯增加人力呢恐难解决，而必须依靠技术手段来实现服务能力的结构性升级。技术不仅可以助力解决谁来照顾老人的问题，更是构建可持续养老服务体系的驱动力。养老机器人未来市场空间极其广阔。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近日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显示，养老机器人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应用场景的产业链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报告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养老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由机构向家庭和社区延伸，凭借着专业的设施、人员配置和服务能力，机构在短期内仍是养老机器人落地的主要场景，家庭市场则是增长蓝海，家庭场景将逐步承接专业养老功能，成为养老机器人长期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去年以来，养老机器人的发展迎来了加速期，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养老机器人的复杂环境感知、理解和自主决策能力不断加强。政策层面，民政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发展，各省市也纷纷出台了配套政策，加快产业布局。目前，养老机器人细分赛道差异比较明显，康复类技术最成熟，路径清晰，护理类的技术门槛高，仍在验证阶段，而陪护类的门槛低，付费意愿有待验证，监测类需求刚性大，推广潜力大。据不完全统计，涉足康复类机器人的 A 股上市公司已经有30家，以养老康复机器人或者是其产业链环节为主营业务的 A 股上市公司约有10家， 主要聚焦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康复设备、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等领域。同时呢，一批创业创新公司聚焦居家养老场景的安全监测和报警，全场景具身养老机器人研发及批量应用，面向半失能或者是失能老人的养护机器人研发等，受到投资机构的青睐，完成了多轮融资。报告呢还指出，养老机器人产业整体呈现需求客观存在，但是有效转化尚不充分的特征，供给端和需求端尚未完全匹配。而从供给端来看，产业链的体系呢虽然初步建立，但是上下游协同不足，市场格局分散，尚未产生龙头企业，部分的高精密核心器件仍存在外部依赖。从需求端来看，尤其是家庭端渗透慢，受价格敏感、使用习惯差异以及对产品信任度低等多重因素制约。而当前呢，技术能力和复杂的养老场景需求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动态非结构化环境的适应性、人机交互的安全性和长期运行的可靠性。例如多模态感知技术已能实现跌倒识别、语音交互、生理数据采集等功能，在实验室环境下表现出较高的准确率，但是家庭光照、遮挡、噪声等干扰比较大，导致视觉系统稳定性、语音识别准确率下降，数据融合难度高。同时呢，标准体系建设也需要持续推进，目前尚未形成独立成熟的养老机器人专用标准体系，主要依托服务机器人、医疗康复机器人等通用的标准框架延伸适配，难以满足行业规范化的发展需求。对此呢，业内人士建议，一是着力攻坚专业技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产学研用密切合作，突破智能感等关键技术；二是坚持场景牵引，立足老年群体多元化需求，引导企业在真实的场景当中迭代产品，让新技术、新产品走进社区、机构和家庭。三是优化产业生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机器人等相关的标准制定，完善安全等规范，鼓励创新租赁服务、保险支付等新型的商业模式，探索机器人产品标识化管理，丰富行业的管理手段。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走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投资小课堂。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认清非法的证券手段，守住投资安全的底线。在投资理财需求日益旺盛的当下呀，不少的人呢渴望通过股市、股权、配资等方式来实现财富增值。那一些不法分子呢，正是抓住这种心理，披着专业理财、内幕消息、低风险、高回报的外衣，开展各类非法证券活动，导致众多的投资者蒙受较大损失。只有认清常见的手段，才能够远离陷阱，理性投资。第一呢，我们说非法证券活动的首要手段呢，是无资质的非法荐股。不法分子通常呀，伪装成了投资导师、股市专家，通过微信群、短视频、直播等渠道，大肆鼓吹精准抓涨停、内幕消息票、稳赚不赔等噱头。他们呢，先拉人进群，然后再用虚假的账号，营造跟着老师赚大钱的氛围。再以会员费、咨询费、盈利成分等名义来收取费用。一旦呢投资者买入，要么股票持续的亏损，要么呢就直接被踢出了群聊。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不得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此类非法荐股已涉嫌违法。第二是场外配资的高杠杆诱惑，10000元配100000元，放大收益，快速回本，这类宣传啊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呢违规提供了资金的杠杆，要求投资者将资金呢转入指定的账户，使用非正规交易软件操作，看似呢能够放大收益，实则风险完全由投资者承担。市场稍有波动，就可能被强制平仓，更有平台本身是虚拟盘，资金从未进入到真正的股市当中，一旦达到敛财目的，便失联逃匿。我国法律呢明确的规定，除了持牌的证券公司之外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融资的融券业务，场外配资属于典型的非法金融活动。第三类常见的手段就是虚假的原始股股权骗局。不法分子注册空壳公司，谎称企业即将在境内外上市，兜售所谓的原始股、内部股权，承诺上市后高额回报。他们伪造股权证书、挂牌文件，通过线下宣讲、社区推广向中老年群体募集资金，而事实上未经监管部门核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均属于非法公开发行。许多投资者呢购买到的仅是毫无价值的虚假凭证，等到被发现的时候呢，被骗的时候，不法分子早已经失联了。第四类呢就是虚假证券的一个交易的平台哈。不法分子呢，他们仿冒正规的券商，制作山寨应用程序和网站，那界面呢和正规的平台高度相似，那能够后台操控数据，初期小额投入可以正常的提现，骗取信任之后呢，便诱导大额充值，随后以缴纳保证金、账户风控、系统升级等理由拒绝提现。这类平台的本质就是诈骗工具，投资者资金一旦转入，便很难追回。我们说呀，面对花样翻新的非法证券手段呢，广大的投资者要牢记，高回报必然伴随着高风险，承诺保本保收益的多为骗局，不盲目相信内幕消息，不随意添加陌生的投资群，不下载非官方交易软件，不向陌生人的个人账户转账。那么我们希望大家遇到投资宣传

款要先通过证监会的官网、中国投资者网等官方的渠道去核实机构和人员的资质。如果说发现了可疑的线索，请及时的向相关部门反映，共同来维护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下面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是非法集资，避免落入非法集资的陷阱的方式有哪些。那么给大家来普及这些小知识哈。首先，非法集资呢，它常常以虚假的项目、虚构公司为依托，向社会公众广泛的募集资金。比如说，承诺给予投资者年化收益率高达20%，甚至是更高的回报，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的收益水平。那么他们也打着养老项目、高科技产业等旗号来编造虚假的商业计划书，吸引中老年人、退休群体投入毕生的积蓄。一旦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呢就会血本无归了。还有一种呢，叫做非法的借贷。这类活动呢，多存在于民间的借贷领域，表现为套路贷。不法分子以低息、无抵押等诱人条件吸引借款人上钩，随后呢，通过签订阴阳合同、虚增债务、恶意制造违约等手段，让借款人陷入高额债务的深渊，不仅啊财产受损，那么甚至人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有些年轻人因为一时的急需资金，误入套路贷的陷阱，最终倾家荡产，家人呢也是备受牵连的。那么如何来识别这些非法的金融活动呢？在这里呀，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一个投资项目宣称能够在短时间内给予超高的固定收益，比如说几个月就能够翻倍，那基本呢就可以断定是非法的金融活动了。正规的金融投资，那么收益和风险是成正比的，不会存在毫无风险的超高收益产品。第二呢，就是资质不明。查看投资公司或者是平台的相关资质，是否有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如果说无法提供或者是含糊其辞，就极有可能会存在问题。合法合规的金融机构都会在显眼位置公示经营资质，接受社会监督。当然，宣传方式也是可疑的，通过电话、短信、网络弹窗等方式呢，那么强制推销、频繁骚扰，并且话术极具煽动性，如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全民疯抢等，这类宣传背后啊，往往隐藏着非法金融的影子。而正规金融机构的推广多是理性、客观的，而且注重风险提示。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的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实验、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止到6月2号的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当天收获238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8.92万台。目前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那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昨天，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北京市2025年接待入境游客54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北京正日益成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今天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集中发布了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淑穆出土了91件祖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呢，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的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尉迟陵墓。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近日，新型道路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宁夏分中心在宁夏交箭头绿色低碳再生循环利用产业基地正式揭牌。新型道路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设立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肩负着道路材料领域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引领的重要使命。那昨天，记者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宁夏成功组织新能源发电企业与广东电力用户达成交易，6月份外送广东绿电0.93亿千瓦时，这标志着宁夏首次跨越跨电网经营区外送绿电，将塞上绿电通过多条直流通道送达南方电网广东区域。记者昨天从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同心县663家重点食品经营主体全部接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入网覆盖率达100%，实现了重点食品领域智慧监管全域覆盖。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当海
7: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9: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0: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9: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黄河云视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题材，西子湖畔公益乐章破圈点燃这里热潮。体彩活动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8.81派奖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宁夏体彩超级大乐透双重福利来袭，好运拉满。安心购彩呢，是西安北区站携手社区开展安心购彩护平安。最后呢是警示，网购彩票中奖率高，这些猫腻要警惕。

首先我们来关注公益题材。当晚风裹着拉丁舞曲的节奏掠过西子湖畔，当艺术经典和时尚潮流的共同碰撞吸引市民游客驻足体验。近日在杭州湖滨印七十七步行街举办的这里温暖有光2026浙江题材公益嘉年华，向社会大众交出了一份关于题材公益年轻表达的精彩答卷。在杭城的中心商圈，印七十七的网红地标西子廊桥，当灯光骤然亮起，这场转角遇惊喜的艺术盲盒之旅正式开启。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在意外的邂逅当中收获感动。浙江省武术队率先带来武术节目《武韵》，刚柔并济的动作和剑术的飘逸交织，在西湖夜色的映衬下，以武术诠释力量和风采，吸引了万千目光。彼岸舞蹈团的街舞闪耀动起来，炸场登场，动感节奏瞬间点燃了热情。当全网爆火的法拉利大叔许文彪身着笔挺的西装亮相时，现场气氛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他带来了拉丁舞《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身姿挺拔潇洒，舞步精准有力。随后互动环节更是将氛围感拉满。许文彪不仅手把手教现场市民跳起改编版的《千年等一回》拉丁舞，还邀请即将登场的浙江金昆艺术中心昆曲演员互动，传统的曲艺和拉丁舞步碰撞出了奇妙火花，现场观众一起舞动，整条湖滨步行街都沉浸在了律动的海洋当中。最后登场的新编昆剧《盛世红妆》选段，婉转悠扬的唱腔让年轻的观众

0: 众充分地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久久回味，难以忘怀。这种不期而遇的美好，正是工艺嘉年华的核心魅力所在。浙江体彩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让艺术走出剧场，让工艺融入日常，在不经意间将温暖有光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的心中。如果说音乐会呢是浪漫和惊喜的代名词，那么这次嘉年华主舞台则是活力和激情的释放场，通过体育元素和流行音乐深度结合，为市民带来了一场视听的盛宴。嘉年华现场被打造成了沉浸式的足球乐园，快乐弹射、顶个好彩头、桌下足球等公益互动游戏区人头攒动。而当夜幕降临，主舞台灯光亮起，有光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活力四射的足球宝贝率先登场，用热辣的舞蹈释放激情，人气乐队轮番献唱，从说唱摇滚到流行金曲，让观众大饱耳福。微信互动摇一摇、趣味知识问答、大屏幸运抽奖等环节穿插其中，现场的气氛高涨，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体彩还将公益理念巧妙地融入音乐会的各个环节，在体彩公益成果展示区，一张张照片、一组组数据清晰地展现了体彩公益金在全民健身、乡村振兴、教育助学、残疾人救助等领域的足迹，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浙江体彩致力于体育公益事业的暖心举措。这次嘉年华的破圈热潮的背后啊，是浙江体彩始终坚持年轻人在哪儿，体彩就到哪儿的品牌表达。在不断的探索独具特色的品牌年轻化之路的过程当中，浙江体彩越来越重视双向参与和情感共鸣，让年轻人乃至各界大众从公益的旁观者、受益者变为参与者和传播者。不仅让破圈成为可能，更让体彩公益公信理念真正的深入人心。未来浙江体彩将继续开展更加丰富多元的体彩活动，让体彩公益变得更加时尚、更加有趣、更有温度，让温暖有光的体彩力量继续在浙江大地上绽放光芒。
1: 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4: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2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3: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4: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就爱迷彩票，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体彩的活动，8.8亿的派奖活动呀，火热进行当中。出现换新，好运升级，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超级大乐透8.8亿元大派奖火热进行中。宁夏体彩呢，同步送上专属福利，全国派奖加宁夏优惠券双重惊喜。这个夏天呢，让幸运加倍，快乐加倍。全国8.8亿派奖奖金最高翻倍，18元呢即可参与本次派奖，自超级大乐透第260507正式启动，预计呢持续15期，派奖的力度空前。参与门槛超友好，单票单期金额满18元及以上即可自动参与全国派奖。

奖金加码超实在，3至6等奖单注奖金直接增加50%，7等奖单注奖金翻倍提升100%。宁夏专属福利有机会获得8元的满减券，在全国大派奖的基础上，宁夏体彩特别制定了全国大派奖宁夏券相伴的专属活动，直宠宁夏人。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6号21点10分到6月10号的21点。领券的规则呢是在宁夏区内的任意体彩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单票金额18元至100元，即有机会获得8元的超级大乐透满减券。满减券的使用呢是购彩单票满18元即可抵扣，省钱又添好运。乐透一下好事正发生，一张彩票一份期待，一次投注一份爱心。参与超级大乐透派奖狂欢，既能够邂逅中奖惊喜，也能够为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快乐和温暖双向奔赴。在这里呢，我们温馨地提示大家，请理性投注，量力而行。未成年人呢，不得购买彩票和兑奖，切勿通过任何手机 APP 或者是网站购买彩票，请到宁夏区内的正规体彩实体店参与，守护自身权益。活动的详情呢，可以咨询95086或者是全区各体彩实体店。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安北站呢携手社区开展的安心购彩护平安活动。为了持续地推进责任彩票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反诈防骗意识，保障购彩群众的资金和消费安全，西安北区站携手兴隆园社区，在未央中心呢广场开展了多部门联动的筑牢防线这个惠民活动，并同步启动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主题宣传活动。通过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和扎实有效的落地举措，传播体彩的公益初心，普及合规的购彩理念，彰显体彩暖心的力量。这次活动呢，以跨部门联动、全维度服务为突出特色，公安、交警、司法所、银行、社区等多家单位携手发力，协同推出政策宣讲、安全科普、便民咨询、隐患排查、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惠民服务。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互补赋能，既为市民提供了一站式的便捷服务，也让体彩的宣传深度呢融入到了公共的服务体系，有效地拓宽了责任彩票宣传的辐射范围，提升了社会影响力。在活动开展当中呢，主要采用了场景布置、节目互动相结合的宣传形式，有效地调动广大市民的参与积极性。现场主题装饰美观亮眼，创意演出新颖别致，打造出了观赏性、互动性兼备的活动体验区。而活动现场呢，市民扫码注册安心购彩小程序，便可以领取悦动长安即开票。在收获惊喜之余，持几张卡参与5项主题的互动游戏，完成了打卡闯关，即可领取实用暖心的活动礼品。切实以贴心细节传递温情，提升群众的参与感、收获感和幸福感。那游戏环节呢，将快乐购彩、理性购彩、公益体彩等核心内容有机融合，让广大的市民在轻松欢乐的氛围当中学习相关知识，达到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宣传效果。展望未来呢，西安北区销售站也将坚守责任初心，丰富宣传载体，创新活动形式，做深做实安心购彩的守护行动主题宣传，推动责任彩票理念落地生根，传递体彩的公益温度，共同维护健康有序。

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啊，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蜜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南湖岛是昆明湖当中最大的岛屿，在未扩湖之前，这里是瓮山脚下，乾隆扩湖时候啊，保留了庙宇，挖去四周泥土形成岛屿，南湖岛与万寿山遥相呼应，起着丰富水面景物的重要作用，整个岛屿呈圆形，岛上建有龙王庙、月波楼、云香阁等建筑。南湖岛北部是用山石叠成的假山，南湖岛与西堤外湖当中的静志阁和早建堂两个小岛一起用来象征神话传说当中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因而南湖岛也叫蓬莱岛，象征神话当中的海上仙山。再来跟大家说一段北京市级文化遗产颐和园传说。传说清漪园建好之后曾经惊动了四海龙王， 相约到清漪园游玩。回去之后，西海龙王啊，这位敖润，哎呀，愁眉不展，闷闷不乐，众人不知所措呀。龟丞相猜中了大王的心思，在敖润耳边嘀咕了一阵，敖润听完了喜笑颜开，说事成之后啊，我让你位列仙班。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龟丞相从海眼悄悄来到了昆明湖，他先是绕着万寿山转了一圈，沿途看到漂亮的阁楼就往背上背，没一会儿就背了满满一龟盖子的宣堂殿宇。正要回东海的时候，又看到一座彩虹般的石桥，龟丞相背上实在是放不下了，干脆把石桥放在了长脖子上。这时候他一抬头，又看到岸上阔如亭，看着也不错呀，可自己身上没地方搁了。也亏了这龟丞相挺聪明，一低头啊，就把这阔如亭顶在脑门上，这才转身要回去。可是由于贪心太重，背上的东西压着他一点力气也没了，一步也挪不动了。龟丞相就背着顶着这些亭桥楼阁留在了清漪园，变成了南湖小岛。龟丞相可谓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竟然忘了昆明湖原名叫瓮山破，归入了瓮，那能走得了吗？历史上的北京城水资源远比今天丰富，因而水患也是比较多的，为了祈求上苍保佑人们能够风调雨顺，就修建了大量的龙王庙。古时候一般有两种情况会到龙王庙烧香，一种是干旱求雨，还有一种是祈求啊别下太多的雨，以避免水患。总之不多不少最好。南湖岛上的这座是皇家敕建龙王庙，修庙的时间比这颐和园呀还要早，俗称先有龙王庙后有颐和园。南湖岛上的龙王庙始于明代，原是西湖东界长堤上的龙神祠，乾隆拓湖之时留下四周土地形成了南湖岛，并重修龙神祠作为园中祈雨祈祷平安风调雨顺的场所。正殿坐北朝南，院落方正，庙门前广场南西东三面都立有华美的牌坊，这可是龙王庙当中啊最高规格了。南湖岛上的龙王庙现称广润灵雨祠，由宋真宗封西海龙王为广润王而得名，乾隆时改为广润祠。乾隆六十年即公元1795年，也就是乾隆在位最后一年的农历四月，久旱未雨啊，乾隆亲自到广润祠祈雨。事有凑巧，就当天夜里果真天降甘霖，满心欢喜的乾隆第二天又来到寺里拜谢龙王，

0: 并把广润词增号为广润灵语词。无独有偶，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农历五月，北京啊，陇汉不雨，昆明湖干涸，嘉庆从圆明园来到龙王庙捻香祈祷，向龙王祈雨。同样是有凑巧，这嘉庆回到圆明园尚未坐定，就雷声隆隆，不久便大雨倾盆。广润词如此的灵验，给皇家挣足了脸面。自此以后，每年春秋两次定期派遣官员到广润祠捻香祭拜。咸丰十年，即公元1860年农历2月27日，乾隆的曾孙咸丰皇帝到广润祠捻香祈福，这是清漪园最后一次迎接皇帝的临幸。仅仅几个月之后，10月18日下午2点，一群西方强盗不请自来，他们为清漪园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葬礼。这座举世无双的精美华园，就在存世96年之后，在一场大火当中彻底的灰飞烟灭。其后每年在广润灵语祠原址上制搭席棚浅观致祭，规格最高的皇家龙王庙变成了最寒酸的草棚祠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光绪16年重建广润祠，修复了祠前的三座牌楼和旗杆，之后祈雨活动持续不断。当年慈禧由水路入园，都在慈前码头下船入祠烧香，然后再登船去乐寿堂请功。龙王庙坐北朝南，庙门虽不是很大，却是歇山顶黄琉璃瓦覆顶，庙门上嵌有一块石匾，上书敕建广润灵语祠，匾额上方嵌有嘉庆御笔之宝的宝玺，说明这几个字原来是嘉庆皇帝题写的。祠前匾额灵岩霞蔚，是明刹映照着霞光的意思，其中灵岩是中国明刹的代称，比喻此处为明刹。进得庙门，迎面是正殿三间，映山黄琉璃瓦屋面，在檐下呀挂有两块匾额。仔细看上面的宝玺可知，一块为光绪御笔，一块是慈禧太后所书，可见这座龙王庙当年的分量是很重的。祠内原供有龙王及风雨雷电诸神泥像，后来被毁，修复以后重塑龙王像，仍是金面白袍。您可别小看这龙王庙，当年慈禧太后借兴办水师学堂重修颐和园的时候打的幌子，是一旦皇室前来教阅水师啊，周围破破烂烂的不好看，所以需要稍加修缮。醇亲王在开工的奏章里边还提到过这座龙王庙，因见盐湖一带殿宇亭台半旧颓瘫，若不稍加修葺，诚恐功被月操时难照净锦。你将万寿山及广润灵语祠旧有殿宇台榭并盐湖各桥座牌楼着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这里的广润灵语祠指的便是这座龙王庙。龙王是管水的呀，和海军或多或少的还能拉点关系吧。据史料记载，当初乾隆在大力拓展水域，将瓮山泊改为昆明湖的时候，根据造园需要特意留了一个南湖岛，而原先建在该处的龙王庙就保留下来。乾隆的用意很明白，在一大片水域里有一座龙王庙啊，不论从哪方面讲都顺理成章。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当年慈禧每次从城里的紫禁城乘船来颐和园的时候，船到昆明湖一般要先去龙王庙进香，祈求龙王保佑他在昆明湖上的活动平平安安。从某种程度而言呀，南湖岛这个面对着体量巨大的万寿山，孤零零点缀在昆明湖当中的小岛，算是颐和园里最寂寞的角落。当然了，慈禧和皇上来的时候除外。南湖岛上还有一座建筑叫月波楼，有一种说法这里是慈禧太后的书房。说的书房啊，咱们先来说一说慈禧的教育程度。慈禧的身份是官宦之女，但在那个时代她不可能接受到系统教育，按照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种习俗，慈禧

宫之前能够做到粗通文墨，那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这也导致慈禧直到当政以后啊，批改奏折的时候依然经常有错别字。第一历史档案馆就保留了一份慈禧当年批改的奏折，其中老佛爷手书共300余字，竟有11个错字，语法也诡异非常，让人大感啊圣心难测。颐和园修成之时，慈禧已经老了，体力不佳了，一路上舟车劳顿，所以在入园拜过龙王之后，老太太常会选择在岛上小憩。这时候啊，她留住的地方若非云香阁便是月波楼。南湖岛是一个面积很小的岛屿，龙王庙后来并列着两个小院子，分别建有云香阁和月波楼，两座建筑都是2层的这种中式小楼，初看起来啊很不起眼，但细细品味，方寸之间自成一统，却当得起秀气二字。据说慈禧选择在这里休息，逐渐成为了习惯，两座楼便逐渐有了不同的文化含义。云香阁是慈禧啊藏香之地，老太太在这里品品茗啊，闻闻香啊，感受的是类似今天香道的意境。而月波楼呢，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藏书楼，慈禧好在其2层上设一榻，挑自己喜欢的书在这儿读。月波楼前种有2簇浓绿的灌木，这可不是颐和园管理处栽的，据说是当年慈禧老佛爷留下来的两个盆景。可是看看这两棵1人多高的灌木丛，人们实在是很难把它和盆景这类东西拉上关系。再说了，如果它是盆景的话，盆在哪儿呢？难道慈禧拿南湖岛它当了盆了，种这两棵盆景？那倒是真有点大手笔了。不过对于皇家而言，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可能。那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民间传说故事其实是这样的，据传说有一天慈禧来到颐和园，照例在月波楼上休息看书，无意间呢，看到窗台上摆有这么2盏盆景，老佛爷随口就问了一句，要是把这俩东西栽到地里去能长多大呀？周边的人呢没人能回答，老佛爷既然说了，这叫什么金口玉言，太监们随后就把这2颗盆景移栽到了楼下的院子里，以待太后啊再次询问。慈禧估计当时也是一时心血来潮，所以后来也就没问过这事儿。但这2颗植物自打种的地里就开始茁壮成长，长着长着就成了今天这样了。南湖岛上的主体建筑原名啊叫做望禅阁，乾隆年间仿黄鹤楼建造，楼高3层，有琼楼玉宇的意境，与致敬阁、佛香阁遥相呼应，形成鼎足之势。后因基础下沉，嘉庆年间将阁拆除，改建成了含虚堂。咸丰10年被毁，光绪时重建。含虚意为清澈广阔的湖水映照天光云影，含虚堂南侧匾额晴川藻井，寓意晴朗的天空下水景如画；北侧匾额慈林春丽，这个呢寓意着汇集所有的词藻，赞美绚丽明媚的春色。含虚堂位于南湖岛北面，矗立在青石堆筑的假山坡顶，与佛香阁隔湖相望，遥相辉映。含虚堂坐南朝北，面阔5间，北面呢接抱厦3间，周围有廊。含虚堂南面阶下有一月台，四周围以汉白玉雕栏，沿月台2侧的石级曲折而下，可至南湖岛院落北垂花门。北面游廊外侧唯有汉白玉望柱栏杆，2侧有陡峭石阶直通南湖岛北岸，石阶之下有一石洞，洞门额曰叫蓝翠尖，上有对联，上联是堪笑展平山云凝眼化，下联是平湖环境蓝波漾空明。洞内有石级上下通联，含虚堂曾是帝后们赏月和观看水师表演的地方。由于蓝翠尖在岛上地势高，又临近湖面，在光绪15年，慈禧将它改建成阅水兵将台，并亲自率领光绪以及后妃王室们成员至此阅兵。话说慈禧太后为了显示她对海军操练的关心及统帅清兵的最高权威，于1889年命令李鸿章将北洋水师官兵和水师学堂陆战队新毕业的学员

0: 共计3000多人都给调到这儿来。调这儿干嘛呢？他们把小小的昆明湖比作汪洋大海，用小火轮当作战舰，布阵于湖东水域，而在西堤等处则设有陆军马队等。阅兵开始的时候，慈禧微坐于南湖岛蓝翠尖的阅兵台上，南湖岛以及昆明湖四周旌旗招展，好不热闹。表演开始，一批批所谓的舰艇啊，从东向西依次从慈禧的面前啊就通过了，接受老佛爷的检阅。随后水兵们做着各种水上及潜水的表演，而西堤等处的陆军马队则行进活跃于西堤等处，海陆两军摇旗呐喊，礼炮齐鸣，欢呼慈禧太后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以博得这位老佛爷的欢心呐。好了，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

0: 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这就叫兵困紫金山。李元霸锤震了18国，逼降了很多的反王。程咬金和秦琼、徐茂公一说，赶快逃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大伙商议完了，决定败走瓦岗山，军令一下就如山倒，大小三军儿郎、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各抖雄威，直扑大唐帝国的军营，那是勾奔瓦岗山方向拼杀而来呀。18国联军一看，咱们也跟着走吧，降什么呀？降啊，那就如开闸的洪水呀，如洪水赛猛兽，卷地杀将过来。这一阵只杀得天崩地裂，天昏地暗，那是盔歪甲斜，带朗抛松，抛旗丢骨，断剑折弓，死尸战马是满山遍野，尸骨成山呐、啊！这战争啊是太残忍了。李渊20万精兵，就再来20万，像这等的突围，也是很难抵挡。后来罗成、罗松、罗焕这爷仨，再加三公子裴元庆，这4个人。那是且战且退，他们过处哀嚎声一片，3条神枪，1对银锤开路。你想想，后边打的18国联军跟着鱼贯而入，就冲出了李渊这20万精兵的包围圈，各奔他乡，这就叫祈祷兵战呐、啊。李渊霸被李渊唤住，元霸回来，先说说这个李渊。这回爷几个可乐坏了，他乐什么呀？第一次兴兵造反，来到紫金山，收获太大了，围困了紫金山，锤震了18国，个个胆寒，败北而走。另外，这算大获全胜。他们边敲金凳响，齐奏凯歌还，往哪儿还？山西太原。高兴的是还得到了玉玺，这是国家能当皇上执掌大权的凭证，金镶玉玺。他到了太原，开了一个家庭御前军事会议，李世民主见，歇兵3日，把军队的军纲军纪整顿好，查点人数，工程营、军医营、粮草营等等等等，全都调齐了，人马歇好了，直扑潼关。此时的潼关是兵荒马乱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啊，人人皆知隋朝灭了，打仗人就怕心散。再说那李渊霸，谁不知道，人人胆寒呐、啊！一鼓作气， 拿下潼关，搁潼关歇兵三日，直扑长安。潼关一失守，那长安闻风而逃啊，没费什么劲，李世民这哥几个保着他父亲就进了中华门。这李渊入住养心宫，稳稳当当地就登了九龙口，头上戴闹龙冠，身穿赭黄袍，当了皇上了。他开始分官加禄，什么五府六部、八大朝臣、十三科道等等等等等等，往下安排，聚集兵丁维护长安，在这儿这个架子就支起来了，他就成了大唐帝国的开山立祖的皇帝，唐太祖李渊。李渊在这儿稳稳当当坐到长安，咱先不说他，说谁？说四十六友啊，说瓦岗军呐、说西魏王李密，那十八家反王各回各的根据地，咱们先不说，这一个一个来。西魏王瓦岗军逃回了金鸡岭石头城，上了原先的中平大寨，也就是现在的京中城。这个地方可以叫做八宝金銮殿，也可以叫做铁瓦阴安殿，也可以叫做分赃聚义厅，就这个所在吧。这些人进了中平大寨铁瓦阴安殿，诸位四十六友，五虎八彪一干诸战将，都是双大茄子念念的。就有一个人非常之高兴，谁？就是李密。到现在他还不寻思将来这发展的方向，暂时瓦岗山瓦岗军军人将士的情绪他不考虑。他考虑啥？他就是携手蓝万拉着萧美娘进了后宫的寝室，两个人就在这寝室里是勾肩搭背，喜笑颜开，狗扯羊皮，就这么鬼混，可下子团圆了，可下子到老家了，可一下子这回没人打扰咱们了。隋朝军队灭了，李渊已经回长安了，他就来也得一段时间，咱们好好休息休息吧。他是要休息，他和萧美娘啊。外边这些人他不知道都是啥心情、啥情绪、啥想法，现在怎么办，将来怎么办，这些人的内心

受是什么，他一概不知。这些人也不召开军前会议了，也不商量怎么巩固瓦岗山了，也不商量这个军队怎么练兵了，人这股劲头和士气要下去，这个军队就是士气，就是一个心情。如果大家伙捧着这一堆柴往这儿扔，那火焰越烧越高，这心情一凉一撤就毁了，那就要灰飞烟灭。这比喻是非常恰当的。这里边像唯独最不高兴的一个人，就是那出家人老道徐茂公。这徐吉呀，两枚紧锁，双眉扣一枚，在眉攒着几个大疙瘩，独自一人走在瓦岗山的僻静之处，仰天长叹无量佛。看起来自从打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接老反玉，快则令反山东，炸了济南，反上小孤山，三党杨林，九战魏文通，走马取金蹄，三福大定瓦岗，白龙岭塌地穴，程咬金成为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一直到锤镇慈明山，程咬金进扬州，杀杨广，未成，被李密一救，脱袍让位，到现在，他整个狼的回忆了一番呢，想一想。有的时候打胜了是怎么回事，打败了是因为什么，这士气低落搁哪引起的，最后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归纳到一起，就是一个人。因为胜败都无所谓，胜败此乃是军家常事，家常便饭，谁能老仗仗胜，哪仗都随心所欲，这不可能啊。唯独就是没有指望的，就是皇上无抚民遭难呐、啊，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呐、啊，没有希望。关键是领人这个头，他要腐败了，他这根源要烂了，顶上的红花绿叶枯萎也就在迟早。这就如同人有了病了，这肝胆脾胃肾几大主角要坏死了，这个人是命不久矣。这国家大事也如此。就这徐茂公一犯心思，这瓦岗山呢、啊、好像弊就大于利。他可回去以后啊，闷来愁长，盹睡多，借酒消愁，愁上愁，人都犯这个病，一愁了心里不痛快了，他想喝酒。跟他俩能在一起经常待着的人就是大哥魏征、魏百车。两个人呢，命人来点小餐，并不需要什么肉山酒海，但是今天喝了一盏又倒那杯，喝了那杯又倒一盏，两个人也不搭话，低着头，你一杯我一盏，我一盏你一杯，这个酒啊就有点过量了。屋内就剩他们俩，徐茂公仰天长叹，哎，打了一个嗨声。再看魏百彻，那脸灼灼的，就跟那包子似的，五官都挪位了，呲着牙咧着嘴，说不上哪儿难受，不知道。还是徐茂公先说了话，大哥，大哥，三弟，你就说呗，你这心里不痛快。魏百彻说，三弟呀、啊、你就舒服吗？平常时大哥我不愿意说长道短，到今天我想说啥我还说不出来，我苦不堪言，我这心里头难受啊，我在精神上好像如同泰山压顶一般呢、啊、哎呀，我好不舒服。徐茂公说，算了吧，大哥，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嗯，你说吧。那大哥，我问你，咱们哥们儿自从在贾柳楼冲北科

舒坦的日子，绞尽脑汁，费尽了七孔透龙心，这罪没少遭啊！到现在我怎么感觉到心灰意冷？徐茂公说：“大哥呀，往下不用讲了，我就挑盖说明吧。我问你，你问，我就问你，这西魏王李密值不值得咱们哥们再为他们操碎七孔透龙筋？值不值得咱们哥们再为他绞尽脑汁？值不值得咱们哥们再为他寒暑配铁甲？值不值得咱们哥们为他南北扫烟尘呢？渴饮枪尖血，睡卧马鞍心，奔波劳碌，舍死忘生啊，大哥，咱们得闹个值吧。”是啊，你就说李密这个人重色轻友，按道理来说这三岁的孩童都知道这玉玺重要，你看看他贪恋于酒色淫荡之人，这人要是真有玉玺得了天下，他比杨广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正是如此，三弟，这人咱们能保他吗？不能保，我是有点散心了。三弟你呢？我早就够了。说那咋办呢？大哥，我想另寻出路啊。你怎么个想法？你看见没有，山西太原侯唐国公李渊在太原兴兵造反，举旗国号都定了，大唐帝国要比人与人，他们的才华在伯仲之间，李渊和李密他们都是隋朝的国公之子，要论人品，就从现在看，十个李密也不如一个李渊呐。魏百哲说说的准，真是这么回事。另外，尤其是李渊的次子，这小秦王李世民，善通人之礼，善衣待人，礼贤下士，这小伙子早晚得成大事啊，莫不如三弟。你想说什么？莫不如咱们就弃魏投唐。哎呀，大哥你怎么了？我想一想，三弟，出尔反尔，这是真让我难受啊。说有心我不保你李密，一想到这些年来这些时日跟他混的滚瓜烂熟，抖手一走扔下他吧还有点不忍，不扔下他吧，他这个人的人品做事真让人恶心呐。徐茂公说：“大哥呀，拿不起来放不下，哪位英雄吗？做事要没个狠劲儿，你能成盖世豪杰吗？你能成大事吗？好，我听你的，三弟。那咱们就准备，准备什么？今晚就走。”啊，你后悔了没有？我听你的。好，今晚就走。说那你通知元帅一声不行？大哥，我看这个事儿不必了。我相信你我一走，我二哥你二弟，那秦琼那罗成势必迟早晚的事也得归顺大唐朝。那好吧，我就只能听你的了。在这些事儿上你脑袋灵光，眼光远大，我服。那好，多带点银两，衣着带好，打个包往马后一扔，咱俩就走。这两个人走，咱们得交代一下。交代什么呀？这两个人没有家眷，没有妻子老婆孩，他们是这灶王爷贴到腿肚子上，人走家也搬了，干净利索。两个人呢，喝完了酒就来到了铁瓦阴暗殿，一看旁边撂着文房四宝，再看这屋清冷格灶，一人没有。
说那没有像皇上似的黄门关了。

0: 店头关了，没有。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大小官员、偏将、牙将、一干朱战将都心灰意冷。谁都知道李密也不出来管朝政，也不律军界，什么都不管了，就在后边跟小美娘俩狗扯羊皮。你说这些人他能不灰心吗？那灰心了，这儿都没人，那啥意思？我就不想干了。一这样，这瓦岗寨是不是势必就要落架呀？是不是就要散摊子呀？徐茂公看到这里，这心里头如同万把钢刀扎到肺腑，那么难受，心疼啊！疼的是什么？这些年苦苦经营，把个瓦岗寨经营的稳如泰山，固如磐石，如同铁桶那么结实，到现在人心都凉了，枉然了。牙咬心一狠，把那七寸毛肚抓到手里，告饱了笔，对准粉壁墙上流失几句。这头一句，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你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散众将，一统江山归大唐。抛笔于地下，啪，这笔就摔了。大哥，走。这两个人气

0: 走。这两个人七天前凶，第二天辰时已过，也就现在的八九点钟到十点钟这段时间，瓦岗山流言蜚语四起，奔走相告。说怎么奔走相告？大伙都说，丞相和军师不在了，铁瓦银安殿上丢失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一传，诸位那还了得吗？那很快这程咬金呢，听别人一说什么他来到铁瓦银安殿，看着魂画了写了一大片，他不认识，但是别人说啥话的意思他听明白了。他一抽身来到了罗成、秦琼、江宗、江焕这儿，几个人在一起唠嗑。程咬金一进屋，老兄弟，二哥，怎么着？你们还不知道啊？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铁瓦银安殿那儿留下了粉壁墙，留下了诗啊？都写什么了？这个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换了这个萧美娘，瓦岗山上三众将一统江山归大唐，咱们军师，咱们丞相，他们哥俩昨天晚上就走了，人家不干了。哎呀，这程咬金呐，说完了以后，秦琼、罗成这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角都噙着泪花呀。秦琼啊，原先徐茂公就问过他，秦琼就有点醒腔。徐茂公问秦琼说，二哥呀，你看西魏王这个人还值得咱们操心费力吗？渺渺的就带出这个意思来了。秦琼就没吱声。没吱声的原因是啥呢？这个人不值得咱们费尽力气保着他，他不称职，他名不副实啊，又一名不副实啊，又一名不副实啊。又一想真走了还舍不得，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撕破脸，他不好意思做的那么狠。程咬金才搭上话，二哥呀，不狠不毒不丈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1061收场。

0: 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新源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一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就在秦琼、罗成这个下榻之处的屋里，

保证这个人就是完蛋一个呀。我后悔呀，我干嘛要脱袍让位给他呀，惹起了这一干诸战将，所有的五虎八彪都跟他俩伤心落泪，这瓦岗山前途没了，完了，你们就别想了。二哥，咱们走吧。咱们也走啊，军师和丞相都走了，出谋划策的人都没了，再加上李密这昏庸无道、贪恋酒色、重色轻友的东西，瓦岗山前途渺茫啊。二哥，秦琼啊直咂嘴儿，二哥你呀别这样了，拿不起来放不下，摸摸脑袋疼，摸摸屁股疼，你是没跟李密撕开脸，你不愿意走，你不愿意走，老兄弟你走不走？我要走。秦琼还是不吱声。这时候罗成不干了，二哥呀没意思，为这样的人去拼命，为这样的人去操心，为这样的人绞尽脑汁创宏图大业没指望，走吧，你不走我走。四哥，秦琼一看呢，喂呀，罗成也要走，程咬金也要走，徐茂公、魏百彻人家都走了。秦琼一想，完了，罗成啊，不是我不走，咱们三个要一走，徐茂公走了，魏百彻走了，咱们再走，瓦岗山岂不就落家？罗成说，二哥你怎么糊涂呢，就算你我他不走，这前途搁哪儿呢？你说的李密就打紫金山以来，你看看表面上他人模人样的，其实内在里他是个荒谬无度的人，他要得了地比杨广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杨广还得厉害，这秃头师在这摆着呢，还用讲吗？还用说吗？咱们这些人你看看这瓦岗山上现在，其实现在是空前这个状况，牙将偏将一杆猪战将仨一圈五一伙的，这三十那一百走了太多了，人都看透了，看明白了，在这地方待着有什么前途啊？完，走吧。罗成说，二哥呀，有道是大将得保明主，那俊鸟得登高枝啊，另外来说良臣应该择主而事，李密是咱们选择的对象吗？秦琼说，他不配，那还在这干什么？李密他是个什么系统？早一天离开他，早一天省心。走，二哥。秦琼这才牙一咬，心一狠，那好吧，那咱们这个跟魏百彻、徐茂公不一样，你有娘我有娘，程咬金有娘，加上妻儿老小多少人，算一算连仆女在家佣人三家综合起来140-150人呢、啊、咱们就算走，金银细软、绫罗绸缎、狐毫貂裳，再加这些人，罗成说那有什么呀，瓦岗山上车有千辆，马有万匹，怕什么？咱们支持谁支持不动啊？打边的，今天晚上把车找好、套好，开始装东西。这罗成说完了，程咬金就行动了。程咬金要一行动，找人那还费劲吗？你想想，那都要跟着。谁还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罗成、秦琼、程咬金这仨人谁不愿意跟着他们混呢？都愿意啊，找人有的是啊。大车选好套好，15-16辆大车，一家5辆，去了拉人的，清一色的抓黄金白银，那是绫罗绸缎、狐毫貂裳，就这一晚上装个15-16辆大车，装个齐满压满人员，单坐人员的车，三个老太太不分开，在一个车上坐着。罗成的母亲骑

生主秦母宁氏，那程母田氏都领着儿媳妇儿，你说这就足足的那是拉了两车人，剩下程咬金、大肚子郭国红、罗成、闪电波龙局秦琼、胡雷豹，各提枪的提枪，拎斧子的拎斧子，打招呼跟谁打招呼？还打什么招呼啊？这还有心思打招呼呢？说兄弟哥，你跟我走，拉帮结派呢？那不是。所以几个人套上车，装完东西，人家谁都不通知。下了京中城，过了石头岭，走出金鸡岭，这些大车往金鸡岭前一站，秦琼看看这个地方，屡次的战场就在金鸡岭前，就这儿。回头望望瓦岗山、石头城、京中城，中平大寨呀，想一想以往的事情，历历在目，眼泪掉下来了。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呐、那不对，那是未到伤心处。想一想，咱们哥三个倒不是什么出头露脸的人，但也算够个吧。怎么净做这些不成功的事儿，半途而废呀？想想现在，你说何必当初？嗯，二哥呀，二哥，你别这么想了，这扯不折拉不断的，你回忆那些个没用的，什么用？你没瞅瞅这时候这人吗？世态炎凉啊，这人一步三换土，说变就变呢。万丈波涛能探出深浅，我老程就问二哥一句话，你说这人心他咋这样呢？上几天瞅着还挺好，说变就变得都不认识他了。别想了，越想心越难受，走吧。秦琼、罗成、程咬金赶着大车，信马由缰，游游荡荡，往哪去不知道，任上大道，任凭你打边的往前走吧。他们走了，徐茂公走了，魏百彻走了，我问在位的，就这瓦岗山悄无声息的拿了自己的该拿的东西，该走的那就不计其数啊。你想想这个瓦岗山现在到了什么程度，这一天王伯党秦琼他们走了，他才得着信儿。有人说在铁瓦阴安殿的粉壁墙上流失，王伯党到那一看，仰天长叹呐、哎，完了完了，骨干主力出谋划策的掌握军权的全走了，完了。王伯党这心里头别扭闹挺啊，最后一琢磨，这笔账算到谁身上？那就得找李密，西魏王啊，都因为你重色轻友，你拿玉玺换了萧美娘，人家都看不起你呀、你还是个人吗？王伯党这股气踏实，撩开大叉，手摁着剑都，他直接勾奔后宫，也就是这个李密存身这个地方。咱们扔下王伯党再说李密，李密对外边这个事儿不知道，也就这么一三两天的事儿，也没人去告诉他。谁去告诉他说李密啊，徐茂公走了，流失了，反噬，秦琼、罗成、程咬金全都没影子的，都溜达了，谁去告诉他？没人告诉他，所以他在这屋里头那就跟萧美娘俩有说有笑，勾肩搭背，也就叫鬼混吧。他们摆起了君王的架子，两个人在这床榻上坐着，那下边有12名舞女歌舞升平，吹打弹拉，唱的正欢，两个人欣赏的得意，门板啪啦一响，走进来了永三郎啊，王勇、王伯党，怒目而视啊，眼睛都冒火呀。一进到里屋，

0: 喝一声，别吵了，都给我退下。哎呀，这李密机灵一下子推开了萧美娘，再看看这些歌舞升平的歌女，一瞅王伯当、永三郎、王将军，那都害怕他，滋溜滋溜滋溜全跑了，就剩下李密。李密一看王伯当，你这是干什么？兄弟，你怎么了？我怎么了？瓦岗山你在屋里头，你喝，哎呀，说不下去了。你说你和小美娘俩在屋里头狗扯羊皮鬼混，你们倒享受着人生的快乐，歌舞升平，又唱又跳。你知道外边的事吗？外边怎么了？我告诉你吧，外边这徐茂公、魏百彻粉壁墙流失，知道流什么失吗？不知道啊，我给你念念。头一句，魏王啊，你听着。头一句啊，心中恼恨西魏王，你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大散将，一统军心归大唐。人家走了，谁走了？头一伙徐茂公、魏百彻，二一伙秦琼啊，罗成啊，程咬金，哎呀，走这五位，这都是谁呀？军事丞相、大帅，还有混世魔王，还有一个神枪罗成。我的天，那江松人家是哥兄弟呀，人叫罗松，都走了，带着夫人呐，知道不的？赶着大车，都下了瓦岗山了。李密一听啊，现在寻思半天，哎呀，这些事儿颠算来颠算去，他颠算整明白了，啥明白了？要这么说，这头一个走的是徐茂公、魏百彻呗？对。哎呀，徐茂公、徐老道啊，你走就走呗，你为什么还在粉壁墙上流失啊？你蛊惑人心呢，整的我瓦岗山七零八落全都走了，你这造谣生事，你这个妖人呢。这时候他击鼓鸣钟，这一击鼓鸣钟，他的铁瓦延安殿上下边哪来的还有五虎八彪？大帅军士在哪儿？没有，这屋空个狼，来了十多个人，都谁呢？有这个王伯当、单雄信、谢英登等等。这回可好管理，就这么几个人。那王伯当啊，眼珠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的。哎，这李密这功夫他狠起来了，他恨徐茂公，他恨魏百彻，落款就是你俩。徐茂公明人不做暗事，写完诗了，年月日落款魏征、徐吉，告诉他明白的。那李密一看，脑袋转了几个摸摸，眼珠子一瞪，啪一拍桌子，单雄信听令，末将在，我命你带领3000人马急速往长安方向去赶，抓捕妖人徐茂公、魏百彻，得令。另外我告诉你，你在半路上我封你为谏官大一级，有先斩后奏的权利，见着他不必多说，不必请示我，手起刀落，斩杀妖人徐茂公、魏百彻，得令。单雄信呢，领着人下了京中城石头岭，他直接勾奔了长安的方向，快马扬鞭。咱们回头再说这个徐吉、徐茂公、魏征、魏百彻这两个人呢，他没想到有人能来抓他们、杀他们，所以说两个人走的不快，信马由缰，走累挺了就歇歇。 这一日他正往前走，偶然间听得背后马百威五铃响亮，马蹄子杂乱之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两个人回头甩脸一看，来了一号人马。就见这号人马前边行高音浪纵，徐茂公为白车，慢走慢走啊。说话间这号人马就到了跟前了，呼啦朝把两个人围上了。徐茂公一看魏百车呀，那体如筛糠，吓得瑟了。哎呀，我是怎么徐吉呀、啊、这是不是来抓咱俩杀咱俩的？徐茂公没做声啊，抬头一看，哦，持法灵官，善通善雄心，电脸朱眉，披着猩熊红的战袍，坐骑赤炭火龙驹，手中擎着金钉枣瓤槊。徐茂公说：“慢，吴地呀、啊，哦，哈哈哈哈，三哥嘛，我来问你，你跑的这么急，撵三哥撵到这里，你是不是受了李密之命，前来捉拿徐茂公，前来斩杀我俩呀？”“正是啊。”“不愧军师，能掐会算呐、啊，军师啊，我确得李密之命，而且他还告诉我，先斩后奏，见着你们，不容分说，把脑袋切下来，拎到瓦岗山中平大寨。你听明白了吗？”徐茂公说：“我听明白了。”仰天长叹一声：“吾弟啊，事已至此，三哥再不能回头。我不能保那重色轻友的人，李密时时不配。这瓦岗山上的兄弟大小将官，众三军儿郎，为了重整旗鼓，另立明主，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在那荒野的山丘躺下了多少具尸体，我徐茂公再不能看了。李密他不配，我再去为他操碎七孔透龙心，我再不能为他渴饮枪尖血，我再也不能为了他废掉我这有用之躯，要杀要剐善雄心呢，你伸手吧，大哥，我这么说行不行？”“好。”魏百彻和徐茂公往那一站，把脖子往前一拔，心扑一挺：“来吧，五弟，我这脖子够用不够用？你砍着不能费劲吧？伸手吧。”半天没听着动静，就听哗楞一声，徐茂公魏百彻都没睁眼睛，说：“怎么了？”“那还睁什么眼睛？请等着，让单雄信一剑过来，结果自己的生命，到此为止。”“说这单雄信真要杀徐茂公和魏百彻吗？”“那不能，那能杀？”哗楞一声干啥？单雄信抬腿把金钉枣瓤槊挂到德胜沟，滚鞍下马，来到两位文人的跟前，一躬倒地：“大哥，三哥，五弟单雄信，小灵官，我这里有礼了。”两人一睁眼睛一看，单雄信大哈腰给两个人行礼：“哎呀，五弟，你这是？”“三哥呀，大哥，我怎么能拔剑斩自己的老哥哥呢？我是接了李密的旨意，是捉拿你们，他告诉我见你们面绝不留情。但是三哥，大哥，咱们自从加柳楼歃血为盟，滴血临盆，冲北磕头，发重誓，抚难与共，不能同生，求得同死。最后来咱们筷子令反山东，反进小孤山以来呀，咱们哥们儿老五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老五啊，这不要往下再说了，咱们哥们儿私人感情超过手足， 胜似亲兄弟，不对吗？哦，正是，我也是这么个感觉。那你不杀我，你撵上我，你意欲为何呀？三哥，大哥，李密让我来追你们，上命我就不能违呀，我只能来。一路上我琢磨，这个李密也不知道我小灵官善通善行信，去为他卖命了。这个人不行，咱不说别的，他不爱江山，他爱的是美人啊，拿玉玺换来萧美娘，这等龌龊之事，看看瓦岗山上，三哥大哥，自从你俩走后，我二哥程咬金、罗成、罗松、罗焕等等一些人全走了。哦，那老五你呢？我无处可去。哎呀，五弟呀，你莫不入，跟三哥跟大哥，咱们一路同行，绑靠绑，肩靠肩，携手拦腕，咱们都直接勾奔长安。李渊可比李密强的胜强百套，另外他的二儿子李世民、李贤下士啊，礼貌待人呐、啊，此人必成大事。你跟我去长安，保大唐帝国吧。三哥，万万不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果真没有智者，明知承诺如泡沫，却总要用真心去刺破。情话再动听，终究是易碎的水晶杯盏。我们总在清醒中沉沦，如飞蛾扑向摇曳的火舌，明知结局的灼热，却无法抗拒那片刻光芒的蛊惑。这般固执的追逐是清醒的沉溺，痛楚与甘甜交织的漩涡里，你我皆是甘愿献祭的囚徒。在爱里，理智不过徒劳的挽歌。

电子情书传送的瞬间，校门口奶茶店的甜腻，吉他社不成调的练习，这些细碎场景突然被赋予了意义。当爱了爱了，像心跳漏拍般脱口而出，青春便有了奋不顾身的注解，明知笨拙却甘愿倾尽所有勇气，像飞蛾扑向炽热的光源。青春特有的笨拙与勇敢，便是这不怕用光所有勇气的宣言。那些奶茶字与走掉的音符，因一句爱了爱了而镀上永恒的金边，纵使世界毁灭也不后退。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眼竟将万年的时光撕开一道裂缝，原来相遇早已是命中的结束，逃无可逃。深海倒映蓝天，这迷离的镜像是否暗示着爱本身就是一场虚实交错的幻觉？明知每一次呼吸都逼近危险，却仍要向着深渊坠落，这危险的气息竟成了最诱人的蛊惑。灵魂被那一眼点燃，烧成星屑，又在彼此眼底重新凝聚。这刹那的震颤足以让时间碎成星辰，在命运的深海里成为永恒的回响。

梅雨时节，空气里弥漫着湿漉漉的晨雨，雨帘整日垂落，连绵不断，仿佛天空积攒了太多欲言又止的心事。雨丝织就的木帘背后，仿佛藏着一封未曾寄出的信，纸页早已在漫长等待中泛黄卷曲，信箱锁孔生锈，竟把许多柔软的话语都封存成了时间的皱褶。那雨水洗刷不去的印痕，终究在心上蜿蜒成河。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

0: 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梦想如星光，穿透黑暗方向，这句歌词直抵人心。多少日夜，我们困于现实的琐碎与迷茫，仿佛在无光隧道中摸索，但星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宣告，纵使微弱也能刺破长夜。原来真正的力量并非永不疲惫，而是在力竭时依然选择仰望星光，让心跳与信念同频共振，在平凡躯壳里迸发宇宙级的回响，那便是灵魂燃烧的轨迹，微光终成星河。

当生命如流星般划过寂静，刹那的相遇已碎成银河，那些未及诉说的，那些深藏心底的，终究随你我散落于山海相隔的角落。可这相遇的星火纵使短暂，亦在记忆的苍穹间永恒燃烧。愿我的名字能穿透时光的尘埃，在你心底化作一枚不灭的星辰，纵使光年遥远，依然闪烁如初。

收听。春樱开尽了又落，屋檐下候鸟的归期遥遥，年轮一圈圈深刻，他依然固执地守望着那个春天，明知希望渺茫，却不肯放下那份执念，仿佛只要等下去，那个身影就能踏着满径落英归来。世界或许终将归于沉寂，但在那之前，他仍要以燃烧的姿态照亮那个被承诺的春天。

人生何尝不是一场大梦，欢愉如泡沫，苦涩似烟尘，以为握在掌心的真实，回首间竟已悄然流散。歌词里那句梦太真实，道尽了多少迷惘。热烈爱过，执着追过，恍然惊醒，却分不清是梦太真还是现实太凉薄。而所谓清醒，是否也只是坠入了另一场更深的梦境。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每一步都踏在似梦非梦的边界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上半环节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首先说到宁夏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千方百计来增收富民的消息。宁夏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依托着政策赋能、龙头引领、模式创新，不断地来健全连农带农的长效机制，延伸农业产业的链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千方百计地助力增收。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走进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连片的温室拱棚整齐排列。今年穹顶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园区种植6000多亩蜜瓜，为周边村民提供不少就业机会。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村民杨俊英，
2: 一个月综合下来就是可以达到4500到6000这样的一个基础，有高一点的工人他会达到10000这样。
1: 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月牙湖乡将当地村民嵌入蜜瓜种植产业中，在盐链、补链、强链上寻找突破口。目前园区蜜瓜产业常年吸纳500人就业，人均年增收40000元左右。穹顶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福，
3: 我们呢坚持产业赋能、创业共享理念，坚持连农带农，持续的扩大我们的一个蜜瓜的种植面积，通过市场的一个订单式的销售呢，来持续带动我们农户的一个稳定增收。
1: 在做优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月牙湖乡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引进龙头企业，建成标准化万头肉牛养殖基地，通过务工就业、年度分红，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村民罗小刚，
4: 毕竟在家门口干活，白天的在厂子里面一干，晚上咱们就可回家，老人了跟孩子们见着也是一种高兴的。
1: 宁夏花花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继宁，
5: 把老百姓的牛呢，我们全权托管，我饲养的成本、人员的这个工资呢，全部由我们牧场出。那么一头牛呢，我们一年呢给老百姓呢，初步呢看分大概就1000多块钱。啊，是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要见到实惠的。
1: 固原市泾原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把中蜂养殖作为特色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亮点。固原市泾原县立足生态香水镇沙南村养蜂技术员于万堂，
6: 往年就是个100多箱，不到200箱下来是个80000多块钱收入，今年这300多箱下来收益就比较好的多了。我这销路不错。
1: 稳定的销路得益于龙头企业全链条赋能发展。宁夏种天枫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养蜂户的模式，不仅向农户发放蜂王，还提供全程跟踪指导服务。目前企业已与40多家村集体建立合作关系，将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各环节，推动中蜂产业从零散养殖向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近年来，宁夏持续加大农业产业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培育6特+N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健全连农带农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1%。
0: 好的，了解完了这条资讯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十四五”乡村发展硕果迎之五中。

0: 方式描画十五五的乡村振兴发展新途径。那记者呢，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昨天，也就是6月2号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啊，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呢，吴中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是连续多年跑赢城镇居民，在全区呢保持着领跑的态势，像牛奶、滩羊、葡萄酒等一些产业更是享誉全国。那十五五期间呢，吴中市将持续来巩固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推动乡村振兴再提质，群众生活再升级。接下来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1: 十四五以来，吴中市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粮食产量稳定在百万吨以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270亿元，居全区首位，牛奶产业产值突破300亿元，鲜奶人均占有量全国第一，盐池滩羊品牌价值达到128亿元，居全国畜牧类首位，多次登上国家级重大活动餐桌。葡萄酒产业产值达到148亿元，产品远销法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冷凉蔬菜深受海内外青睐，覆盖30个国家和地区，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硬核支撑。据介绍，十五五期间，吴中市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将常态化开展返贫动态监测，落实精准帮扶和兜底保障，扎实推进移民致富提升行动，聚焦红四浦、盐池、同心等重点区域，深化米泥协作，抓实产业提质、集群培育、消费助农、劳务增收四项工作，坚决守住群众幸福生活基本盘。与此同时，吴中市将聚力做强特色产业，进一步激活乡村经济。吴中市副市长马同松：
2: 升级奶产业，打造智慧牧场，发展高端乳品，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深耕滩羊、肉牛产业，优化良种繁育，发量盐池滩羊国字号品牌，做强同心汉源牛肉特色，依托葡萄酒国家综合试验区，推进葡萄酒产区建设以及酒庄文旅融合发展，优化冷凉蔬菜产业，畅通大湾区职工通道，让吴中优质农产品卖得更广，效益更好。
1: 围绕乡村建设领域，吴中市将科学开展村庄分类布局，系统推进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四类村庄建设，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打造塞上江南和美乡村200个以上，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和纠治高额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同步提升农村环境品质和精神文明。在拓宽增收渠道方面，吴中市将以农民增收为核心，搭建农文旅商提展产销平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吴中市副市长马同松：
2: 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深化镇银单合作，推进整村授信，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广家庭农场加合作社、合作社加企业模式，以订单收购、分红返利等方式带动群众持续稳定的增收。
0: 好的，了解完了吴中市的规划之后呢，我们来到中卫市。中卫市农村老龄低收入老年人津贴标准提高到450块钱了，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了进一步的完善高龄老人社会保障的体系，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中卫市呢自2026年1月1日起上调农村户籍高龄低收入老年人的一个津贴标准。根据了解呢，本次的津贴发放对象呢是持有中卫市农村户籍、年龄处于80岁至89周岁且无固定收入的老年人。此次政策调整呢，符合条件的高龄低收入老年人津贴呢，由原先每人每月270元上调至450元，人均每月增加180元。据统计，2026年1月至今，累计为1409位符合政策要求的老人发放了提标资金136.3万元。此次高龄津贴的提标呢，是中卫市深耕养老民生领域、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各县区呢将持续优化工作流程，常态化的开展资格动态核查，加大政策宣传的普及力度，常态化的监管津贴资金使用情况，不折不扣的落实各项养老惠民政策，持续增加农村高龄低收入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同心县5.92万亩的春小麦进入到抽穗灌浆的关键期，初夏时节呢。

同心县广袤田野啊，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生机的时刻。目前呢，全县5.92万亩的春小麦正式进入到了抽穗灌浆的关键期，各乡镇的麦田啊是翠绿连片，麦浪翻滚，长势喜人。根据了解呢，2026年同心县是共种植了小麦18.12万亩，其中呢，春小麦5.92万亩，冬小麦12.2万亩。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同心县呢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那抓牢抓实小麦的中后期管理，统筹推进病虫害的防控，一喷三防等一些措施，目前的全县小麦长势整体良好，丰产骨架已经形成，为下粮的稳产增收来筑牢根基，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西吉县马莲乡早熟马铃薯抢先上市的消息。近日呢，西吉县马莲乡早熟马铃薯啊是进入了成熟期，那村民呢忙着采收分拣装箱，确保抢先上市。马莲乡地处西吉县葫芦河川道区，那冷凉的气候和疏松的黄沙的土质呢，是赋予了马铃薯形状规整、口感香糯的优良品质。依托着这样一个优势，马莲乡大力发展早熟马铃薯的特色产业，采取大棚加陆地的种植模式来种植早熟的马铃薯。我们了解到马莲乡呢是在2008年就开始种植早熟的马铃薯了，如今呢已经成为了这儿的金字招牌。根据了解，通过订单生产和错峰上市，今年呢马莲乡的早熟马铃薯预计总产量会超过1000吨，产值在800万元以上，有效地带动农户增收。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精彩内容。

0: 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欢迎来到本期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6期节目。哪些场所不能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电竞酒店当中的哪些区域被认定为是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电竞酒店经营者应当遵守哪些未成年人进入的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当中规定，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加强电竞酒店管理当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知就规定了，专业的电竞酒店和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属于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电竞酒店的经营者呢，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些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专业的电竞酒店和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另外，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学校、幼儿园周边能否来设置彩票销售点，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哪些产品或是服务，像烟酒和彩票经营者应当履行哪些法定的义务，为什么法律明确了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彩票的销售点呢？学校、幼儿园周边呢是不能设置彩票销售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当中就规定了，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票的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来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烟酒和彩票经营者呢，应当在显著的位置来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或者彩票的标志。那对于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向中小学生销售彩票容易诱发中小学生的投机心理，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因此呢，法律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彩票销售点。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6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农业普查了。说到关于农业普查，您了解多少呢？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寇杰丽的采访报道。
1: 十年一次的农业普查你了解吗？今天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农业普查。猜一猜我的面前有多少只羊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呢来向我们的普查员来了解一下农业普查到底都有什么呢。你好，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农业普查它的时间呢？
2: 农业普查的时间是2026年的12月31号的24点，主要普查的是这一年2026年的数据指标。
1: 那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农业普查的范围呢？
2: 农业普查的范围主要有包括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还有农林改革渔牧业。说白了就是家里面养的，然后地里面种的，能卖钱的，还有家里面的拖拉机、三轮
1: 作机物是吧？
2: 农业机械。
1: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农业普查的范围。
2: 对，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主要目的是全面摸清新时代我国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农村建设新面貌、农民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当普查员进入到你家庭的时候，一定要有啥说啥，实话实说。查的是地，帮的是你，农业普查靠大家。

0: 是的，这是我们刚才的一点时间啊，通过我们宁夏台记者寇杰丽的采访呢，了解到了关于农业普查的一些相关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的农业课堂当中啊，要继续来跟大家普及一下关于春小麦穗期管理关键要点和食用的技巧了。今天呢，我们采访到的嘉宾呢是自治区原种厂技术员贾倩贾老师，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1: 眼下春小麦正处在抽穗扬花的关键阶段，这可是决定今年小麦收成好坏的黄金时期。要想小麦的穗大粒多籽粒饱满，科学管理啊一定不能少。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原种厂小麦种植技术专家贾老师，帮我们做现场指导，帮大家把好穗期管理这一关。贾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肥水管理。穗期是小麦的蓄水临界期，肥水管理直接影响产量。首先呢，要巧施穗肥，抽穗前结合灌水，每亩锥施尿素2到3公斤，占总锥肥的30%，能有效促进穗大粒多，防止后期脱肥早衰。第二呢，要科学灌水。抽穗扬花期要避开高温和雨天，切忌大水漫灌，低洼地块及时清沟排涝，避免积水烂根。花后20天灌好灌浆水，每亩30到40立方米，小水清灌，既能防早衰，又能减少倒伏风险。灌水呢，一定要避开风雨天气。
1: 搞定了肥水，咱们再来说一下病虫害。病虫害一旦防控不到位，那可就麻烦了。贾老师，有没有什么高效又省事的办法呢？
2: 穗期病虫害防控呢，最核心最省事的就是一喷三防。抽穗初期见穗就打，一次施药解决多个问题。第一呢，选用五色虫、米酰胺和多菌灵等杀菌剂，重点预防小麦赤霉病、白粉病和锈病。第二呢，搭配比虫灵、定虫米等杀虫剂，有效防治麦芽、麦蜘蛛、西江虫。第三呢，添加磷酸二氢钾和硼肥等叶面肥，补充营养，增强抗逆性，防止早衰，提高粒重。这里关键提醒一下我们的农民朋友，扬花前必须打完，如果花期遇到连续降雨，雨后一定要及时补防赤霉病，避免病害爆发。
1: 除了病虫害，现在的天气啊也越来越极端，那么这些极端天气呢对小麦的伤害也特别大，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来应对这些极端天气对小麦的损失呢？
2: 确实气象灾害是穗期丰产的一大威胁，我们要提前预判，主动应对。第一呢，应对高温干热风，灌浆期及时喷施磷酸二氢钾，同时选择早晚凉爽时段灌水，既能降温又能增湿，有效减轻干热风危害。第二呢，应对阴雨高湿，及时清理田间沟渠，降低土壤湿度，抓住雨停后的晴天，抓紧喷药防病，防止病害在高湿环境下扩散蔓延。
1: 做好了肥水、病虫害、防灾这几项，最后啊，我们还想问一下贾老师，从现在到收获，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才能够确保颗粒归仓呢？
2: 日常管理贵在坚持，重点做好两点。第一点，坚持田间巡查，定期到田间查看，及时拔除杂草、病株、杂株，减少病虫源，保证田间虫度。第二，实时收获，小麦成熟后要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收割，防止遇雨麦穗发芽，成熟后落粒，真正做到颗粒归仓。
1: 非常感谢贾老师的细心讲解，春小麦的穗期管理要抓好贾老师刚刚提到的几个关键环节，今年的小麦分产丰收啊一定没问题。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分享歌曲，稍作休息，歌曲之后一会儿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以及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乡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那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来到节目的下半场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塞上田园。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乡村振兴的话题。说到中卫市海原县的白集村啊，这个藏在南华山下的小村落，在过去几乎是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而如今呢，村上建起了一座加工厂，同时呢还拥有了一个自己的独立品牌，叫做花香白集。那这一切的变化是怎么样产生的呢？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宁夏台记者马晨一起走进厂里去一探究竟。
1: 我现在是在中卫市海原县白集村，这个藏在南华山脚下的小村落，在过去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而如今村上建起了一座加工厂，还拥有一个自己的独有品牌花香白集。这一切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厂里一探究竟。
2: 走进这座加工车间，看着先进的设备和现代化的生产线，很难想象曾经这里还是一片空地。这一切的起点要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驻村工作队说起。
3: 我们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持续性的在帮扶白集村，也是作为白集村的定点帮扶单位。然后以前的帮扶过程中，我们就是帮他们打造了这种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捐了路灯，然后捐了这种生产用的农机。2022年开始，我们办里面就转变了这种帮扶思路，由以前的这种输血式帮扶，我们也转变成这种造血帮扶。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帮他们打造一个村集体的企业产业，作为一种长期的造血能力。
2: 白集村祖祖辈辈种荞麦，但以前只能当原料卖，增产不增收。驻村工作队来了后，开始琢磨一件事儿，能不能帮村里建起一个自己的加工厂，把荞麦变成产品，把产品卖出大山。
1: 现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架上，就是这家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有我们在餐厅中常喝到的苦荞茶，还有小米、黄米、荞麦面等杂粮，一共有20多种。
2: 站在设备前，我问车间负责人，这套生产线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以前村民去小作坊磨面，出粉率低，效率也慢，现在全自动的机器一次性成型，出粉率高了，生产效率翻了好几倍。
4: 咱们相对来说效率是要高很多的啊，之前你那个出面率也不高，而且磨粉出来之后，它这个荞麦壳的碎渣也比较多，大家就收集不到好的荞麦壳。咱们像咱们知道的这个荞麦整坨，就要用整一点的那种荞麦壳去做。
1: 从脱壳、研磨到包装，这里的设备都是全自动的。我问厂里的负责人，这些设备的资金从哪来的？他告诉我了一个词儿：金融活水。
5: 在产业扶持方面，根据白集村实际种植产品的情况，先后捐赠60万，购置荞麦加工设备及包装设备，打造花香百集品牌。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破百万，利润25万余元，形成了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性转变。2025年9月，南京证券再次捐款用于榨油设备购置，延长产业链条，为村集体带来更大活力。
2: 白集村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每个环节都很关键。我的理解是，有人领着干，有钱帮进来，有路自己走。驻村工作队叫他党建引领、资源整合、产业振兴三位一体的白集模式。
3: 我们也是推动了这个村集体控股，成立了一个宁夏花香白集实业有限公司，由村支书担任法人，村集体占股51%，来经营这个公司。而且我们也在逐步的在培养、在指导这些村集体、这些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参与到这个企业经营过程中。我们现在也完成了这个白集村的整村授信，为这种种养殖户累计贷款已经达到5000余万元。
2: 如今眼前这两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3套自动化的生产设备，一年能加工400吨荞麦，年产值达500万元。把资源变成产业，把产业交给村民，从种荞麦到加工荞麦，从卖原料到卖品牌，产业链每拉长一寸，村集体的收入就厚一分。下一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驻村工作队还要继续帮扶白集村打造荞麦深加工产品，通过电商等渠道打开销路，让白集模式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内生。

0: 动力。
1: 从厂里走出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金融活水到底长啥样？在白吉村，白吉模式给了我们答案。它不仅是一句口号，不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变成了厂里机器的轰鸣声，变成了村民手中实实在在的收入，变成了一箱一箱、一袋一袋走出大山的产品。这是我们在刚才的时间当中呢，了解到了这金融活水到底长啥样呢？白吉模式给出了答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民族团结。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绘就民族团结的幸福画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吴忠市利通区啊，走进这个金星镇啊，楼道间的笑语，包括院墙边的寒暄，门对门的守望，这些平常的邻里日常呢，正汇聚成了一幅幅各民族群众同往一处、常来常往，同时互帮互助的生动画卷。近年来呢，金星镇始终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把思想引领的摆在首位。镇上组建了十六子的宣讲小分队、百姓草根宣讲团，创新推出了这个廊亭唠家常，包括树下微宣讲等一些接地气儿的形式，让政策理论呢走出会议室，走进百姓的院落。今年以来呢，全镇已经开展了主题宣讲30多场，润物无声地拉近了各族群众的距离。理论宣讲种下团结的种子，而让种子生根发芽的是一个个可感可及的身边榜样。目前呢，金星镇已经挖掘出了15位的身边典型。宁夏好人石小军呢，常年奔走在邻里之间，累计解决了各类难题有50多起。社区干部马慧荣，包括何海妮，也是带头践行零彩礼的婚嫁新风。金星好邻居李东升，从点滴的小事做起，把温情送到街坊的身边。这些感人的故事呢，通过社区宣讲会、金星邻里日记、一些专栏等等渠道来广泛的传播，带动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啊主动效仿。走出小家，融入大家，邻里相逢皆是一家人。金星镇呢，持续深耕您好邻居的品牌，搭建各族群众啊交往交流交融的暖心平台。幸福邻里集市上，义诊义检包括非遗体验，都充满了烟火温情。邻里百家宴当中呢，各族群众啊围坐在一起品佳肴话家常。全年举办特色活动100多场，吸引各族群众超过3000人次。已经成功举办了21届的社区邻居节，让各族的街坊啊是越走越近，也越处越亲。办事不出社区，难题就近解决，那这是金星镇各族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由衷的称赞。镇上依托着兰花帮办的服务团队，将55项的政务服务事项啊整合到了一站式来办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办理社保，包括医保等一些日常的业务，同时呢搭建网格议事会、板凳协商会等平台，实现邻里事情的网格商量，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今年以来呢，通过居民意识解决小区的路面修缮，包括凉亭翻新等一些民生实事有75件。镇上呢还组建了红袖章的巡逻队、老娘舅的调节队等一些志愿服务队伍，持续的织密15分钟的便民服务圈，让各族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同时呢，金星镇还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呢深度融合到基层治理、文化浸润和民生服务当中，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当中来增进情感的认同，在共建共享当中汇聚同心力量。下一步，金星镇呢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提档升级您好邻居的品牌，在建强宣讲阵地、培树身边典型、丰富邻里活动、做事民生服务上持续发力，奋力谱写和绘就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繁荣发展的幸福新画卷。那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科普宁夏以及提示信息。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咱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鸡蛋的话题。其实关于鸡蛋的争议啊，着实是不少。爱吃鸡蛋的人呢，每天都会吃那么一两个，哎，但是有的人说啊，这个鸡蛋黄当中胆固醇含量太高了，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哎，还有人说啊，鸡蛋吃多了会得这个胆结石等等。那么鸡蛋到底会不会升高胆固醇？从而呢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怎么吃最健康呢？首先我们先来说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哎，结论是什么？正常的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说鸡蛋吃多了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就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这个脂肪含量啊的确是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呢还有对于这个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一个成分叫做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啊是不用过于担心的。这是因为人体内的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合成的，那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呢，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呢其实是有着相对比较智能的一个调节机制的，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了，那么我们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呢就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即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只要我们人体的这个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讲到这儿呢，很多人就可能会问了，说这个鸡蛋啊到底一天吃几个是最健康的，到底需不需要限量呢？哎，如果说已经有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等一些慢性病的，还能吃鸡蛋吗？首先我们说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啊，当然是包括蛋黄的。那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了，正常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大约呢就是每周吃6到7个，平均下来其实就是每天一个。也有这个指南当中啊就指出了，说成人每日的胆固醇的摄入量应该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呢大概是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其他的食物可能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所以呢咱们就建议啊每个人每天啊成年人吃一个鸡蛋是比较适合的。普通的正常的成年人之外，还会有一些特殊时期，比如说孕期、哺乳期、青春期的这些学生，哎，包括有一些这个健身的想要增肌的，还有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那我们就建议啊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如果说咱们采取蒸煮这些少油的甚至是无油的方式，那么每天吃2到3个鸡蛋啊，对于这一类朋友来讲呢问题是不大的。还有一类呢就是高血脂的人群，那咱们就要注意控制这个脂肪的总摄入量了。其中鸡蛋咱们建议一天啊不能超过1个，一周不超过5个是最好的。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减肥的人群了啊，那咱们要注意控制总的膳食的一个摄入量，也包括鸡蛋。其实对于有肥胖问题的朋友来说呢，这个需要控制饮食的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啊不算太多，但是咱们依旧啊不建议吃太多啊，每周呢最好是不要大于6个。当然了，我们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其实除了关注咱们吃鸡蛋的量以外，咱还得注意的就是鸡蛋的烹饪方式。建议大家啊尽量采用蒸煮等这些比较健康的无油少油的方式来加工鸡蛋，尽量啊避免像煎炸哎这样的方式，以及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的问题。
那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最后呢，我们有一则温馨提示，那就是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的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呢为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呢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可以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的渠道来任选。第一呢，是微信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呢，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当然在这要提醒大家，公示年报信用修复是不收费的，也不用填写银行卡号，所以呢一定要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且呢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我们这些，别太辣啊！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懂吗？他们只能看懂我的唇语。那你能听见吗？
1: 三轮车摊位进驻停车场，造成下午的，别的时候也都可以就他们家。
2: 那咱们这个市场对残疾人就没点特殊的政策吗？
3: 有啊，为了扶残助残，我们火车头步行街出了好些政策。对，咱们这儿啊，租金打折优惠，优先选取，包括协助办理营业照和卫生证，水电燃气都很齐全。那这些你们都跟他们提了吗？只要我们一去，他们就不配合。
2: 周围的顾客还以为我们是欺负残疾人呢，这工作根本就没法开展。好了，我们知道了，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4: 那就太谢谢你了。
5: 谢谢。
2: 啊，没有。这个事儿往小了说是扶残助残，往大了说呢，那就是营商环境的问题。
6: 可是邵主任，这事儿不是警察分内的事儿吧？
2: 昨儿我下班遇到一特好玩的事儿，碰到一小两口搬冰箱，我寻思过去帮个忙吧，结果人两口子说不用，但是旁边一老大爷说了一句话，跟警察这么见外干嘛呀？您看老大爷这觉悟，哼哼，
7: 啊，
2: 你听见了吗？只要是老百姓找到警察，那就是分内啊。
7: 主任，
2: 哎，这个张曼，这样，你跟小江啊，你们俩先去一趟，了解一下情况。 回头别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去了，人家又以为我欺负他们呢。
7: 行好。

1: 我们家的小朋友，你好，我叫星星，警务室张曼。哎，你好，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警察姐姐好，我叫欣欣。
1: 欣欣啊，真乖，和爸爸妈妈能交流是吧？那你帮姐姐当翻译好不好？好的。
2: 哎，你去问问爸爸，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摊位搬到步行街里呀？我知道，爸爸说如果去了固定摊位，每个月要多交800块钱。就因为800块钱？
1: 还有别的原因吗？
2: 而且步行街上不让摆桌子，客人们吃东西很不方便，很多熟客人会找不到我们的。
1: 但是步行街里人流量更大呀，客流更多，生意更好。
2: 里边还更安全呢，要不你再跟爸爸妈妈说说。他们说，步行街上客人流量更大。爸爸说，就是工作人员要欺负我们。
1: 每个月多收800，这样我们就赚不了多少钱了。
2: 还是因为800块钱。市场的人啊，没有要欺负你们。这样，你问问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搬进去有什么实际的困难，我们哥哥姐姐一起帮你们解决，好不好？他们问需要条件是什么？
3: 知道了啊，这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做了呀，租金打6折，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让步了，
4: 就不能再低点了吗？
5: 最多打5折，不过外面的桌子肯定是不能摆，咱们的通道已经很窄了，再摆上几张桌子还过不过人啊？而且他们家摆了，别的家也要摆，怎么办？
4: 那能不能我们在步行街上专门开辟出来一个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儿吃饭吗？
6: 试过，那样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桌子没人擦，地上全都是油渍，连高压水枪都洗不掉。
4: 哦，
6: 这两边都不让步，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7: 这事儿啊，要是好解决的话，我们呀就不麻烦你们了。
6: 也是啊。

0: 真的不适合再摆桌子了。
1: 那能不能跟前面的饭店商量一下，让买了麻辣烫的人去前面饭店用餐吧？
0: 哼，我是饭店老板，我是卖烧烤的，到了饭点儿，这屋里边坐的全都是吃麻辣烫的。嗯，在我这儿买的烧烤没地儿坐。你是老板，你能答应吗？
1: 那我要是老板，估计不行。
0: 哼，那还聊什么呀？
1: 那能不能我出点钱给他们租个店啊？
0: 嘿，别说，你这主意啊，还真够馊的。我发现你不太适合做警察，你知道你最适合干的是什么吗？
1: 干什么？
0: 慈善总会的会长。
2: 第六个。

0: 给他们摆桌子。
1: 这方法好啊！
2: 哎，赵光，你看，倒是这儿跟这儿，
3: 咱们摆两排串灯，
4: 是吧？这样报案的群众呢，咱们赠一碗麻辣烫；大案要案，咱们赠两碗。
0: 宝哥，你也觉得这主意好吧？
1: 当然好了。
2: 我确定他当不了警察，这听不住这把话啊！
5: 啊，哎，什么热火朝天的什么人啊？
6: 主任，好消息，咱们警务室要改变为麻辣烫。
2: 是，马上咱们都股东。
0: 我说的是二楼。
5: 谁在馊主意？
6: 邵峰老板。
5: 你的意思要把这一条街改成慈善一条街？你们好好想想。
0: 为了顾客方便。
5: 方便以后呢？
1: 卖家能够多卖两碗啊。
5: 所以说，重点不在于摆桌子啊，只要我们有本事，让人家生意红火，问题就能够解决。
0: 嗯，说的没错，我有办法。
7: 请送到复兴街警务室。

0: 这么好几碗，一共多少钱呢？
1: 我妈夫这怎么不要钱了？那可不行，咱这一码归一码啊！那，不是，我这儿照着，要不然我去。哎呀，
0: 行了，你啊，
2: 哎，
0: 我这么好几碗，还不得100多块钱呢？
2: 支付宝到账1000元。
3: 1000？
4: 这把咱全所有人办都带出来了吗？
5: 这孩子太大方了，人家不好意思了，不要。哎，对，哎，嗨，没事啊，没事，他钱有的是，该就给了吧。哎，欣欣，你跟你爸妈说，如果他们愿意搬进步行街商业摊的话，我每天可以让他们多卖50份麻辣烫。
6: 他们同意了，
7: 他们同意了。
6: 等会儿，等会儿，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8: 这你就甭管了。
6: 粉丝宝宝们到我直播间来，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打卡的是爱心麻辣烫量大实惠，看到没？这一对繁忙的夫妇，人家是聋哑，哎，但是多次的谢绝了好心人士的援助，他们说了，自己的辛劳创造性。
8: 这是我姐们。
6: 今天呢，我给大家种草这家爱心麻辣烫，味道真的很好吃。哎，小妹妹，小老板，给我们一双筷子，咱排队尝尝去。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在节目里听一听歌手姜育恒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痛快的歌》。那《痛快的歌》是姜育恒在1994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那是由飞碟唱片制作发行，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包含与叶欢合唱的《天天等》《天天问》以及同名主打歌《痛快的歌》。那制作团队是由姜育恒自己制作人程志远、陈乐荣等人参与词曲创作，那么专辑融合了流行与摇滚的元素。那这张专辑作为姜育恒在飞碟唱片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那么专辑的名称与同名主打歌也形成了概念呼应，呈现出歌手对于情感主题的深度诠释。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姜育恒带给我们的这张《痛快的歌》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姜育恒，1958年出生于韩国宇川，祖籍是山东省的荣城。1984年，姜育恒呢签约了光美唱片，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获得了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1985年，他发行专辑《但愿长醉》，入围了金嗓奖最佳男歌手奖。1987年，姜育恒跳槽到飞碟唱片，推出了专辑《异动的心》，并开始为自己制作唱片。那么在这一年，他还加盟了开立创意组合有限公司。1989年，他发行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1991年，姜育恒在央视的春晚上演唱了《再回首》，而被更多的观众所熟知。1992年，他凭借专辑《一个人》获得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1993年，发行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1997年，他加盟了台湾福茂唱片公司，发行专辑《地图》。2001年，姜育恒以《女人的选择》专辑重返歌坛。2010年，发行专辑《爱的痕迹》。2024年，他分别在天津、深圳等地举办了姜育恒2024人生的路巡回演唱会。

0: 台湾。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姜育恒带给我们的这张痛快的歌专辑，那在保留了姜育恒标志性抒情风格的基础上呢，尝试融入了摇滚元素。那乐评界对主打歌痛快的歌的风格选择存在了一些分歧，认为它和姜育恒的声线特质存在着适配的争议，但是对门等一些非主打的曲目的艺术性给予了肯定。那豆瓣音乐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3年，那么这张专辑的评分是7.0分。那部分歌曲像天天等天天问，因为男女对唱的形式成为了华语乐坛经典的合唱曲目，歌词中的海誓山盟说太多，只加重心的负担等段落也被广泛的传唱。那么专辑的 MTV 拍摄采用了当时主流的制作水准，视觉呈现与音乐主题也形成了完整的呼应。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姜育恒呢，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成为了一个

好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4: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5: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6: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5: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7: 你好啊，小朋友。
8: 我是角秀一。
5: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7: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9: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5: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9: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0: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1: 我是神秀四。
12: 我是星秀二。
13: 我是
14: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5: 我怎么看不到？
5: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0: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5: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6: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

0: 欢迎不止
1: 早做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啊。我们才并机直播第二天，
0: 稍微有点不太适应，
1: 略显不太适应哈。
0: 对对对啊，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啊，也是天气非常好的一天。虽然早晨其实是稍微有点那个。看起来是有点多云啊，但实际上到了中午，大概3点之后吧，尤其是下午3点之后，西边然后整个这一片就非常的
1: 晴朗了，
0: 很晴朗，真的很好看。
1: 对，可能真的从昨天开始，大家就一直担心今天又有大风，又有沙尘，就好像没来。
0: 对，
1: 至少目前为止还
0: 没刮出来
1: 啊。对，我们就希望就别刮了吧，都夏天了，沙子该落呗。
0: 我能接受下雨，但是我真的
1: 接受不了刮沙子，
0: 因为沙子会刮进家里，但雨不会。
1: 而且雨还有个好处，就我们这么干燥的地方，那是增湿的。
0: 是的
1: 啊。
0: 然后呢，这一周的天气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多云天气为主吧，对吧？因为今儿其实虽然看起来是个大晴天，但实际上是个多云天气。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因为进入6月份了，6、7、8三个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防暑降温，对吧？尤其是咱们户外工作的朋友，或者就是平常不怎么经常出户外，但是你偶尔出去一趟，就会有一种要中暑的感觉的朋友们。
1: 对，先从头疼。从这个表现开始，
0: 我周六就是头疼，我就觉得我应该是有点中暑了
1: 啊。所以我跟你讲，我每年的中暑都不会等到夏天，我春节就开始中暑，
0: 中的比别人更早一些。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宁夏本地的一些活动啊。首先呢，也是我们一个对外交流的活动了。
1: 是啦，
0: 当地时间的5月31号的第9届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岛屿码头海湾圆满落幕。那么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龙舟文化盛会呢，本届活动也是吸引到了50,000民众参与哈，百余个展位集中亮相，成为中国与丹麦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那么借此契机呢，依托文化和旅游部年度部省合作项目，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携手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成功举办“跟着适宜游宁夏 ”2026 宁夏哥本哈根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活动呢，也是以世界文化遗产为纽带，以龙舟民俗为桥梁，全面深化中丹文旅交流，开启宁夏拓展欧洲入境旅游市场的新篇章。
1: 那么在开幕式之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王雪峰出席活动，并且致辞，对龙舟节活动以及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此行在促进中丹交流方面的作用表示肯定。那哥本哈根健康与关怀市长、原丹麦文化协会秘书长以及原丹麦亚洲电视节主席都应邀出席活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呢，围绕适宜文脉、自然生态、非遗民俗、休闲旅居、特色风物这五大维度，全方位立体化的推介宁夏核心文旅资源。
0: 是的，在龙舟节的主会场呢，举办跟着适宜游宁夏的主题图片展，聚焦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同时呢，呈现了贺兰山、黄河、沙漠等宁夏标志性自然景观，通过30多幅的摄影作品，以直观的视觉画面向丹麦游客全方位的展现宁夏独具特色的历史遗产与文旅资源。那本次活动呢，也是依托龙舟文化节浓郁的氛围，特别设置了宁夏非遗好物品鉴专区，包括有咱们宁夏的剪纸、马鞭、泥娃屋、八宝茶呢，也是在这里集中亮相了。而且我们的传承

0: 人啊，也是来到了现场，向咱们丹麦的这些游客们展示了传统的一些技艺，解读文化内涵。同样的物产的方面的话呢，是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还有宁夏枸杞等特色物产，吸引到了大批的民众驻足体验。极具赛上风情的文艺演出，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赢得了海外嘉宾与当地民众的热烈掌声。
1: 那么本次活动呢，是宁夏充分利用部省合作机制，借力海外文化中心阵地的优势，进一步来擦亮宁夏文旅国际名片的又一生动实践。下一步呢，宁夏文化和旅游厅将常态化的实施部省合作项目，放大适宜品牌效应，持续拓展宁夏对外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渠道，不断提升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宁夏入境旅游发展，推动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建设。
0: 是的，那这个活动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亮点是什么，首先就是八宝茶，因为作为我们本土的这个特色饮品，对吧，去到了现场，然后呢我们的传承人也去了现场，给大家现场去抓茶泡茶。这个因为喝热水喝热茶基本上就是
1: 中国人
0: 对吧，尤其在喝热水这个事情上，
1: 对，我们很执着，
0: 我们很多年了。对，那么同样呢，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分享过，就是我们宁夏的八鸟麻鞭。
1: 对，
0: 它呢也是作为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官方联名授权的非遗。这也是我们首次哈，我们宁夏的非遗首次与这样类型的国际赛事进行合作。但也是作为我们本次西北省份的这个非遗的代表。那么相关的这些文创的周边呢，这一次也来到了活动的现场。对吧，这一下其实你说如果我们要是说可能只是说带来一些非遗，对吧，大家会觉得哎，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宁夏的文化。那么这一次呢，各位可以感受到就是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大型体育赛事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些元素的呈现了。我觉得真的是拉近我们彼此之间距离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1: 对，尤其是当时我们在整个这个八鸟麻鞭和世界杯合作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文创的内容呈现在大家视野当中的时候，有太多的朋友都不仅仅是我们宁夏的朋友在去关注我们到底这些这个文创该怎么去买，在哪里去购买。
0: 现在依然会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这件事，
1: 对，甚至全国各地很多的朋友都在咨询和了解这件事情。
0: 我们只能说一句话，就是等。
1: 对，只能等，
0: 因为世界杯还没有开幕，你总得等开幕才能买到吧，对不对？
1: 对，这是大型的国际性的赛事，那一定是要有统一的时间发布的，那不是说
0: 发售，
1: 对，这个发售不是说我们知道这消息就可以随时买，那可不是。
0: 所以世界杯啥时间来的？我们两个人都不太关注的，
1: 因为不看球
0: 体育赛事哈。好的，那这首先呢跟各位来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活动哈。那今年的话呢，我们也是依然会期待有非常多的这个外国游客哈，能够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宁夏，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人文和自然风情。那么接下来呢，说点跟各位相关的哈，本周也是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嘛，对不对？那么真正的周末也快要到来了，6月6号就是我们本周的周六。那么有一个活动啊，也是要跟各位见面了，就是咱们银川明翠湖的石头野凤凰主题展。这个活动呢，我们俩今天替大家其实是先去探了个班，非常的不错，非常的好。
1: 哇，真的是颜色好美呀，就这种多巴胺的这种非常饱和度很高的一些色彩。对，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孩子们视角当中的彩色的世界哈。
0: 反正我们两个人作为成人的眼光来讲也还蛮喜欢的。
1: 真的很鲜艳，很好看。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的颜色。
0: 对，因为我们一说到明翠湖大家都会想到是绿色的嘛，因为湖也是绿的，草也是绿的，树也是绿的。所以这一次呢，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做过大地艺术节，对吧？
1: 对，
0: 那些草雕麦雕它们的颜色呢，因为相对来说它毕竟是一些这种纤维质感的，所以它的颜色不会那么的鲜亮，对吧？
1: 对，
0: 它本体颜色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次的石头野凤凰的主题展的颜色真的超级的鲜亮。我们俩今儿看到了非常的大概50组哈，各式各样的装置。
1: 是，而且大家进入到了景区大门之后，你沿着正大门的直东的这个通道哈，就一直往前走，你会在这个道路的旁边就能够看到彩色的石头和蘑菇，巨大的蘑菇在迎接各位。
0: 是的，里面呢有非常多，比如说像是什么录音机了、照相机了、大恐龙了、大象了、
1: 糖果树，
0: 还有我们两个人非常喜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小矮人的那个霍比特人的小屋，
1: 对，那个小屋，
0: 对吧？
1: 好可爱，
0: 那个小屋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1: 是可以开门进去的，可以在
0: 还有窗户
1: 呢露出你的脑袋小朋友的脑袋，就所以就真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照的地方。
0: 我觉得他也许下一步可能会有别的内容，因为毕竟周六才开，我们这才周三
1: 啊。
0: 我们俩去的时候是一个半成品，
1: 而且很多还有一些这个还在施工
0: 当中，
1: 过程当中。
0: 对，所以呢，大家这个周末哈，真的就是因为最近我们的话题就两个话题，一个话题呢是暑期，这个亲子，就是很多朋友都会问哈，说。今天早上上电梯的时候，同事还在说，因为昨天不是发了一条视频嘛，然后呢就说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这种亲子的就遛娃的地方啊，多多推荐。所以我最近就是不遗余力的在给大家去找这样的一些地方，
1: 是
0: 啊，就是想尽办法去给大家去找还有哪些地方适合带娃去逛。
1: 嗯，
0: 那就那在既然说到这里了嘛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 DDD Damon， 就是四个 D A M O N，
1: 大写字母 D
0: 啊，四个 D 然后 A M O N， 大家搜一下，我一定会尽快把名字改成大家好搜的名字的，我还没有想好改什么。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会专门做一个列表，就是带遛娃带娃遛娃好选择的这一个列表。
1: 哎，对，我们就会做一个系列的内容哈。
0: 哎，是的，
1: 这是第一个部分哈。那还有一个系列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结束之后，哎，到底该怎么玩？
0: 是的，那所以我们刚刚马上要说到的明岁后的第二个部分的活动，就很适合高考完的孩子们。
1: 哎，
0: 因为其实从这个周末开始哈，整个到持续到七月中旬了，都会在明岁湖的周末会有什么水枪大战、枕头大战、捉鸡大赛。我真的觉得不说别的了，就说枕头大战和水枪大战这两样太适合咱们高考完的学子了，真的会很解压。对吧，因为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都知道高考完之后那种一下子放松的感觉，就跟
1: 要去释放，
0: 对吧，就跟你接了一池子的水，终于可以开个大闸门往出散的感觉啊，对吧，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关于这个捉鸡比赛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江湖通缉令。
0: 对，通缉令嘛。对，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啊，
0: 了不得，
1: 人家是有官方名字的好吗？
0: 好的好的 fine。 所以真的非常的棒哈，我觉得这个活动大家这个从这个周末开始，当然本周末因为有高考嘛，
1: 是
0: 啊，所以可能只有一部分朋友能去体验，然后呢下个周末咱们高考完的孩子们就可以去了。因为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我这两天调了一下我的人生记录，我的人生前半段的记录在 QQ 空间，到目前为止的后半段记录在我的朋友圈。我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发这些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的记性，所以要靠照片和文字来记录这些。我高考之后去的第一个景区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那是高考完的第九天，然后呢高考完的第二周我就去了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那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1: 所以朋友们，我们去明翠湖也是有目的的。
0: 对，
1: 找回忆吗？
0: 找回忆。哎，我真的我对比了一下照片，变化太大了，真的太大了。我就你看，我那个时候没有远见，我没有想到我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文旅博主，不然我真的我当时去各个景区的时候，我一定会留很多的照片，然后我去对比一下自己那个时候跟现在，人肯定有很大的变化，情也有很大的变化嘛，对不对？
1: 所以你看，也是提醒各位哦，
0: 哎，
1: 我们要有记录的意识，有影像或者说图片的一些照片的一些记录意识，
0: 记录美好生活。
1: 对，虽然说
0: 所有的当下都是美好生活，只不过你自己意识不到而已。
1: 对，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同样我也做不到
0: 啊。没事，以后你会有这样的意识的。好，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先唠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跟各位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不

0: 来自 Jim 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遛娃的一些好地方。其实不用我们说，大家遛娃的地方大家自会找，对吧？因为有一个地方其实之前也之前火的是南边啊，然后突然北边暗搓搓的就出来了一个，因为那个南边那是在哪儿，就是那个小桥有水系的那个
1: 大简湖
0: 啊，对吧？突然有一个周末，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很多朋友也去了，然后呢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咱北边的这个新的公园王家湖海绵湿地公园就出现了。
1: 没错啊，那这个其实四月初的时候当时就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五月底会正式开放，所以它现在已经正式开放了。
0: 对，
1: 那这是在哪里呢？这个王家湖海绵湿地公园它是在正源北街以东快沈阳快速路以南的这个片区，就大家沿着正源街一直往北走，
0: 其实就是你从粤彩城过一个路口就继续往北走
1: 了，
0: 过一个路口基本上就快到了，
1: 就差不多到了，
0: 差不多，因为你肯定要先过大连路嘛，
1: 对吧？是的，
0: 其实就是在世贸税府的斜对面，它就是那个位置，
1: 对，大概是这个位置，
0: 对，很大的一片，然后也旁边也是有一个湖泊，然后你还能看到正在建设刚当中的一些这个工地啊，一些楼盘，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是应该卖得很好啊，对吧？就是生态环境好嘛。
1: 是啊，所以这个公园本身它就是集生态涵养、休闲健身、科普宣教育一体的城市生态新空间。
0: 对，而且我会发现说，因为我们。

0: 现在新建的一些公园、它跟以往的一些传统的小微公园、街边公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看它这里呢，其实设置到了包括有环湖的步道、观景的平台，还有科普展区，以及有全龄段的一些活动休闲区域。比如说小朋友们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叫什么车，就是那个
1: 平衡车，
0: 平衡车对吧？没有脚踏的那个平衡车，它专门有建这样的一个平衡车的一个小赛道，
1: 对，
0: 可以去体验。然后呢，包括稍微大点的朋友们，他们也是有一个蹦道的，可以去体验滑板。
1: 哎，滑板、
0: 包括平衡车也可以玩蹦道嘛，对吧？
1: 对。
0: 那现在有
1: 轮滑什么的，
0: 这个部分其实是现在也不能算是新起的，但是确实也蛮火的一个，
1: 很火，
0: 相对比较新兴的。因为传统大家觉得对于运动，就小朋友们的运动来讲，可能就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项目。那么像蹦道当中的这些，叫蹦道吧，我应该叫蹦道那个。啊，就是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新一点的嘛，对吧？其实也没有很新了，我想我上次采访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对，
1: 所以其实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都会很喜欢做的一些运动啊，包括一些休闲的方式。而且在这个公园当中呢，还会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有一轴一河、五湾双岛的景观格局。虽然说这个湿地公园这个公园我们还没去哈，但是呢，也真的是能够实现了很多的一些生态技术。总之，风景很好啊，区域面积又很大，总是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或跳广场舞，或这个健步走等等都可以。
0: 是，当然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现在带着小朋友们周末去到这里，消散他们过多的精力，对吧？真的是跟不上的精力哈。
1: 哎呀，
0: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的话题其实还是关于亲子的这个部分哈，就是去哪里能够让小朋友们的精力多多的分散掉。比如你看，像释放掉，你像上周我们讲到了这个蓝多多，对吧？
1: 对呀。
0: 因为蓝多多呢，本身首先它今年是拿到了一个大奖，
1: 诺
0: 斯大奖，对不对？也是。集结的奥斯卡，那首先它的整个的主体部分呢是非常科学的，而且一方面是很适合孩子们去玩，有非常多的内容，而且它是亲自然的，就不会让，因为现在小朋友们主要也可能是跟家长的工作压力太大有关哈，小朋友们对于电子设备肯定是接触很多的，对吧？家长一方面呢又很心焦，说我不想让小朋友们看那么长时间电手机什么的，但我没办法，那你说我在忙他干什么好呢，对不对？所以有时间的话呢，其实带他们去大自然当中缓缓眼睛，对吧？协调，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呢真的是手脚并用的去爬上爬下，
1: 对，
0: 身体的协调能力也能得到一些锻炼，然后呢去跟小动物们接触，
1: 是啊，
0: 真的是很解压的一个事。
1: 对，
0: 解压不能用在小朋友们身上啊，是我们是很解压了，
1: 他们叫释放精力。
0: 释放精力，对，释放一下。
1: 是，至于城市当中的不管是或大或小的公园，每一个公园都总会能够有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地方哈。总之就是这么好的天气，出门走走吧。
0: 是的。好嘞，看一下时间，傍晚的17:55，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即将结束哈。在这里呢，再次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么从昨天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式在咱们宁夏新闻广播开始播出了。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17:30到18:30，海狗狗我们都会陪伴各位的下班路上哈。我们也是一档文旅为核心的娱乐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这时段节目就先到这里，
1: 我们稍后再见啦。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

0: 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生？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

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

0: 好嘞，傍晚的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直播的海购购，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来到我们下半时段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今天的小众目的地城市还要跟各位聊到这个地方呢。今天说的小众吧，
1: 它不小众，
0: 它不小众，但你说多少人去过吧？我估计就是去过的朋友也不会太多
1: 啊哈，
0: 因为它不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1: 啊，那倒是，
0: 对吧？但是你说这个地方它真的很有名气。宜宾呐、啊，大家
1: 酒啊，
0: 对吧？你说到宜宾，你脑子里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五粮液，对不对？
1: 是啊，
0: 对吧？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宜宾的燃面嘛，对不对？
1: 对
0: 啊，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嗯、
1: 还有一件事啊，
0: 春晚嘛，今年的春晚
1: 的
0: 分
1: 会
0: 场，
1: 哦、
0: 会
1: 场
0: 我今年真的是深度践行了跟着春晚游中国。我第一季度去了第一个分会场，宜宾 啊，不是那个义乌分会场，小商品那个城，国际商贸城嘛，那个地方。
1: 对，过年就是把春晚看完之后就去了嘛，
0: 对，立马就去了，那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季度去的是就是宜宾，我现在在想我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哎，还有两个分会场在哪儿来着？今年的分会场。好像有一个在合肥，我记得是，对、啊、有一个分会场在合肥，
1: 在合肥吗？
0: 啊、嗯，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应该不是东北的，哦，就是东北哈尔滨，

0: 对
1: 啊，那是就这四个分会场嘛。
0: 嗯嗯，
1: 这么说的话其实都去过了，因为哈尔滨和合肥或早或晚其实都去过，
0: 去过了，
1: 对，所以也算是跟着春晚都游过了哈。对，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呢，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宜宾。我真的很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宜宾逛一逛，就是我觉得待个周末待个两天或者两天半哈，
0: 基本上两到三天其实这个城市就够了是吧？
1: 其实不够。但是如你是看大家的时间嘛、
0: 嗯、
1: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其实待个我觉得大概得待个住个三个晚上或者四天三晚、
0: 哦、
1: 我觉得我就少了一天，我再多住一天我可能体验感就会更好一些，就是我想去的地方就都能去完了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啊。
1: 先来说一下宜宾呢、啊、宜宾呢其实是属于云贵川的三省结合部、
0: 嗯、
1: 地方它也是蛮大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特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金沙江、岷江和长江的三江交汇之处。
0: 嗯，
1: 也就是说呢，金沙江和岷江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交汇，对不对？
0: 嗯，
1: 交汇处呢，从这个点位上再往下游去讲、去走的话呢，那才是长江。然后呢，一直从那个地方呢，一直到上海、
0: 啊、
1: 入海口，
0: 嗯，
1: 对吧？所以呢，我当时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块，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叫称得上是类似于界碑一类的哈、
0: 啊，
1: 性质可能类似于界碑、
0: 啊，
1: 它就等于说是长江的零点，就是起点处。
0: 啊，起点处。
1: 对，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说三江源、嗯，三江源不是在这个、啊、青海吗？
0: 青海啊，
1: 对吧？
0: 是啊。
1: 但是我一直以为长江就是搁那儿流出来的，但实际上是从这儿开始才叫长江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哎嗯、
1: 对吧，您去之前确实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我当时有一个我给自己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小时候地理没学好
0: 啊，真的是
1: 啊、
0: 或者就是你可能之前肯定老师讲过自己没记住、
1: 对，因为其实整个长江来讲哈、
0: 嗯、
1: 在四川的上一站就是青海了嘛，
0: 嗯，对、啊、
1: 因为咱们黄河是沿线九省区，
0: 是，
1: 那么长江的话呢沿线是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0: 对，
1: 最终的是啊汇入东海嘛，
0: 嗯嗯，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总的一个长度啊，
0: 啊，
1: 所以呢它也
0: 线路
1: 所以它也是、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是它不同的节点吧、
0: 嗯、
1: 应该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就是比如说长江源、
0: 嗯、
1: 啊金沙江水系、川江水系、
0: 嗯、
1: 中游水系、下游水系，对吧？长江源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个青藏高原嘛、
0: 嗯、
1: 三江源那个位置，
0: 对，
1: 那么这个还有就是什么金沙江这个水系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在宜宾的岷江口址往上的这个位置，
0: 嗯，
1: 从青海的玉树到四川的宜宾这一段是属于金沙江水系、
0: 哎、
1: 再往下就是长江川江和中游下游这几个水系了、
0: 哦、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其实对吧这个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哟，快高考了，这个知识点也很重要，是不是？
1: 可以重新去温习一下，
0: 啊啊、对，温习一下，包括中考、
1: 嗯。对，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也许我当年可能不是读书读得最好的那个，
0: 嗯，
1: 但是我现在一定是走得相对比较远的那个，
0: 嗯，
1: 我可以用眼界去替代我曾经没有学好的知识嘛，
0: 哎，
1: 对吧？也是一个弥补嘛。
0: 嗯
1: 啊，也可以吧，反正我自己觉得可能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低吧，呵呵，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
0: 但我觉得、哎呀，活到老学到老嘛，对不对？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学习过程当中嘛，对不对、
1: 哎、所以我们就说啊，作为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市、
0: 嗯、
1: 这里呢中国九都、中国竹都，对吧？其实都指的是这个地方。2000多年的建城史，4000多年的酿酒史，3000多年的种茶史，所以它的本身历史地位就在这放着呢，确实是非常的深厚、
0: 啊。对，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吗？还记得哪吒二吗？
1: 嗯，
0: 哎，你又去，故事当中的陈塘关在宜宾，
1: 嗯，
0: 全国唯一的一座哪吒行宫在宜宾，
1: 嗯，
0: 见证哪吒化莲重生的天池公园在宜宾。
1: 是
0: 太乙真人清修之地七星山也在宜宾、
1: 哎、
0: 还有李靖困就是在困哪吒之地修建的那个叫九州塔、
1: 嗯、
0: 它也在宜宾，
1: 哎，
0: 所以哇，
1: 是的，但是这几个地儿我都没去、
0: 嗯、我知道你没去，
1: 为什么没去哈、
0: 嗯、
1: 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不知道，我跟你讲就是信息差、嗯、
0: 是
1: 因为我当时发现这个地方跟哪吒有关，首先有几个点，
0: 嗯，
1: 第一个点是我当时在一座山上、
0: 嗯、
1: 然后我没事干我就翻地图嘛、
0: 啊、
1: 我特别喜欢翻地图你知道吧，就是我看翻奇怪地名，
0: 嗯，
1: 我翻到了一个地名，它不叫陈塘关，它叫陈塘啥，那个字儿我没记住。
0: 啊、哦哦哦，
1: 我当时心想，我说跟哪吒有关系吗？为什么叫陈塘啥啥？因为你想陈塘就会想到陈塘关嘛。
0: 陈塘关呢？
1: 它不是这个关字，它换了个名字。
0: 啊，
1: 然后呢，我晚上的时候去逛夜市的时候，看到了好多卖哪吒的玩偶的，但它那个哪吒玩偶呢，又不是那个哪吒玩偶
0: 啊，就是电影当中的那个，
1: 不是电影当中那个形象的哪吒玩偶。
0: 嗯，
1: 我当时心想，我说。

0: 干嘛？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卖哪吒的？嗯，后来呢，在我回程的路上，我不是在动车上翻手机，翻着翻着呢，我就翻到了哪吒文化。
1: 对，那可真的是，哎呀呀！
0: 但我这次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休闲游嘛，就是不想啥也不想干，就想躺在江边。我其实住了三个晚上，每个晚上都住在江的不同地方。
1: 来，说说吧，这个都在哪个位？都在哪个位置？都看到了怎样的江景？
0: 我第一晚上呢，应该那个位置是金沙江。然后呢，就很好看嘛，就是在那个合江门的斜对面那个位置。
1: 就在县城里是吧？是
0: 宜宾市里面
1: 、我想说什么？宜宾市里
0: 面，我当时为什么选那个地方呢？因为对面就能够看到春晚的宜宾分会场、合江门贾静楼那个地方
1: 啊，对，
0: 就那个大圆球那个地方，就在那，我就在他对面住着呢。我专门为了看那个，我还花了80还是多少钱升了个房型，因为他给我第一次开的那个房间有点靠边，他不是正对着江的啊。我说你给我换，都是要加。
1: 我来都来了，
0: 我大几千的路费都花了，我缺你这几十块钱的江景的房间的这个差价吗？
1: 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0: 确实是很好看，对，但是它11点熄灯，
1: 这也熄得有点早哈。
0: 对，你知道我是打算在那个地方坐到吃个夜宵，然后再睡觉的。我正准备点夜宵的时候，关灯了，
1: 熄灯，
0: 然后我就睡觉了，也挺好吧，
1: 也行。
0: 然后呢，第二个晚上呢是住在了长江边，我住在了李庄古镇这里。我真的觉得哈，李庄古镇人间值得，
1: 宝藏。
0: 我太喜欢这个古镇了，
1: 来，
0: 我去过那么多的古镇，这个古镇一会儿聊吧，
1: 好，
0: 因为古镇内容也比较多。第三个晚上呢是住在了岷江旁边然后呢，它呢又是我第一个晚上就是住的那个位置的正对面，就是它跟合江门贾静楼对互换了一下。然后呢，那个地方因为能够看到有一个，我具体没有搜那栋建筑的名字，有点像我们这个地方的那个绿地那个双子塔，它都是那种地标建筑，因为它能够在上面打什么宜宾欢迎你啊，因为最近不是也在提川超嘛，
1: 对，
0: 它能打这样的一些广告在上面，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可以坐长江的那个游轮，大概就是这三个点位是我这一次去了之后选择住的三个位置。非常的棒，
1: 太棒了耶，
0: 每一个地方我都很满意，
1: 都很喜欢。
0: 是的，而且就是说因为宜宾它不是那么火爆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啊，所以说如果你不是在周末的时间去，其实也不会，就是尤其在住宿方面都不会太贵啊。而且你也知道四川嘛，本身吃饭就很便宜，
1: 而且有那么多好吃的，
0: 对，吃的也很多，所以呢这些方面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先说遗憾点，因为我这次去其实实话讲我只逛了就是江边这些地方，然后去了个五粮液的文化那个产，它其实已经是个景区了
1: 对，厂区嘛，
0: 对，看了一下五粮液的厂区，去了这个李庄古镇，然后还上了趟山，
1: 什么山？
0: 好像叫七星山，
1: 就是七星山，就太乙真人清修的那地儿嘛。
0: 那是太清真人清修的地方呀。那我去过了，怪不得就在那个山上有一个地儿叫陈塘沙，我没有记住叫陈塘沙，就是在那个地方，
1: 是在那里
0: 那这么说我还是去过的
1: 那是去过的，
0: 对，然后呢这些都是我去到的。但我这次没有去到的有一个地方，我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想去，但是实在是没有机会了。新闻石海，新闻石海呢，它是在宜宾市的新闻县石海镇内哈，它呢也是保存了距今4.91年至2.51年各个时代的碳酸盐的地层，就是也是一个跟我之前，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讲温州的台州的时候讲到了长雨洞天，那个地方是一个采石场嘛，但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保存了很好的地层，一些古化石啊、沉积像啊，其实是研究天，我们讲咱们中国不是有各种天坑地缝吗？
1: 对啊，
0: 这是国内发现和研究天坑最早的地方也是研究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的地区之一，所以它整个的这种石海的景观了，地下溶洞群了，世界级的大漏斗了，非常的震撼，巨好看但是我没有去成，我就觉得有点遗憾，它太远了，实在是。
1: 这旅行的事情本身就是会存在一些或多或少的遗憾嘛。
0: 没关系，已经跟朋友约好了，就是这个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成都的朋友会开车带我去这儿逛。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特别，它除了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些自然风光，就刚说到的这些沉积岩啊什么之类之外因为其实宜宾古称叫做国道。 博道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它有一个博苗文化
1: 啊，
0: 少数民族，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其实大体上你这么理解，就是苗族的应该是一个分支，因为当时呢，就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博人是建立了博侯国的，中心区域位置就是在宜宾，所以我们刚刚说两千多年建城史嘛，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对，这些内容其实各位在整个的宜宾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比如说像是在武粮液博物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博"这个字儿，我都不认识，它长得太复杂了。我就是在武粮液博物馆里看到的。
1: 对
0: 啊，对，这个博人文化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像博人玄关啊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些呢其实你都可以在新闻这里去看到。
1: 对，
0: 就真的新闻是可以住上一晚上的，一定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很多种少数民族的风情和文化，包括他们其实在新闻市海的景区里，因为现在各个景区都在做这种实景演出嘛，
1: 是啊，
0: 这个地方也在做一些跟这个博苗文化博人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些风情的演出。所以真的很棒哈，这各位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我们这个相信很多朋友，如果说你最近没有什么不知道一些啊，想出去玩又不太确认自己到底去哪里的话，我们强烈推荐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强烈推荐给大家啊，那就是四川的宜宾。
0: 是的，那本来想中间放首歌，那就先不放了
1: 啊，不放。我们今天要聊内容有点多，
0: 比较多。对，那我们就继续来聊这个我自己去过之后，我真的觉得超级棒的李庄古镇。
1: 好好好，
0: 因为其实去李庄之前，大家都知道李庄最有名的是什么？
1: 白肉。
0: 对，李庄白肉。你看很多的电视节目里面，就那个拿筷子，一夹
1: 一
0: 条一甩一卷一蘸，对吧？就吃了。超级薄，是不是？
1: 啊，
0: 就是我当时也觉得，那就是吃个肉嘛，对吧？然后就住上一晚上
1: 就好了呗。
0: 还有什么呢？就古镇嘛，全世界各地不都是卖臭豆腐和那个，什么烤面筋的古镇吗？我去了之后，
1: 轰炸大鱿鱼，
0: 我就感受到了不一样。
1: 哦，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李庄古镇，它其实是分两个板块的，一个是古镇景区，一个是月亮田景区。我当时呢住在了古镇景区，因为古镇景区是你打车，因为古镇里面是不能开车的，古镇非常的大，路也很宽，但是不能开车，所以打车最近的能够进到的通道就是在古镇景区的门口。然后呢，我订了一个江边的江景民宿，太棒了！我跟你讲，那是我第一次。

0: 本地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它是没有断掉的，它一定会有当、会有当地人的烟火气在这里。
1: 嗯，
0: 所以它相对于那些更为商业化的古镇来讲就更值得一逛。
1: 嗯嗯，
0: 我不太认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不能千篇一律的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去概括所有的古镇、这个东西、它不一定，它真的不一定。但是呢，李庄古镇的古镇景区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旁边它街面上不都是一些铺子吗、就是卖各种吃的喝的、什么卖白肉全都给你在门口切白肉，我跟你讲可好看了。
1: 哇，好壮观呐！
0: 你在左边看两眼，哦，这个切的不错、右边看两眼，切太厚了，
1: 砍刀工是吧？
0: 对，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去看。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卖那个李庄白糕的，因为他们李庄有三，就其实宜宾有三绝嘛，三白嘛，白酒、白糕、白肉嘛，然后呢，这个地方当然也有很多卖白酒的，所以这些特产的都是在本两边去卖，没有臭豆腐，没有烤面筋，这两样东西都没有。然后有一些连锁品牌的茶饮店，就没了。然后就是一些特产店，然后吃饭的地方，就这些东西、就是感觉很生活化。然后呢，从巷子里面走进去有小咖啡馆、然后呢我就看到，因为我真的是仔细在找有没有人住在这里哈、然后我就看到有个人在那坐着看电视，我就发现哦，已经到人家客厅了，
1: 路过人家客厅，
0: 对，所以他确实是都住在这里的。对，这就是古镇景区。然后呢，月亮田景区真的，我跟你讲啊，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惊喜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月亮田景区，首先我去到的时候呢，我在那儿因为住了一天嘛，我去到的时候已经傍晚了，很好看，因为它是一个新打造的，就是一个，就人家直白告诉你了，它就是打造出来的一个人造景区。
1: 它不是在之前的一些古建筑为基础的依托，
0: 有
1: 啊，
0: 而它的古建筑的依托、我觉得就奠定了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好看，因为它真的很满足我们对这种中式建筑的美学的思考。就它不管是从门洞往出去看的那种、那种小景观也好、或者是它整个建筑的飞檐翘角也好，很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这个地方居住了6年，他们居住的那个旧址现在还在这儿，它的旧址呢、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旧址的组成部分。真的太棒了，就是因为其实如果说各位有熟悉或者是你有了解过古建方面内容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你说到咱们中国的古建呢，营造学社是一定要提的嘛。
1: 是啊，
0: 营造学社的它是前身嘛，它后来不就变成了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嘛？
1: 是的，
0: 对吧？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吧。所以呢，当年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其实在咱们中国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嘛，其实非常的不容易，走了很多地方去看我们的一些古建筑，也是为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建的保存和留存，包括修复，
1: 是
0: 做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贡献。对吧？他们当时研究那个营造法式，包括梁思成就在宜宾的李庄的月亮田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是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对，说到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可能先要给大家补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呢，就是其实要补到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战线。就我们可能对于那个红色革命，就是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红色的历史，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些战争相关的一些历史。但是呢，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其实在那个时间节点当中他们也在努力。比如说要保护我们国家的一些文物要转移，对不对？你不能让文物在战区当中待着，要不断的根据战区的转移去转移文物，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继续要培育下一代，对吧？我们教育是不是也很重要？之前我们看《无问西东》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西南联大？
1: 那对呀，
0: 对吧？大家都应该知道，当时那几个大学他们都签校址，一起迁到了云南，
1: 是啊，
0: 对不对？其实营造学社之前也在云南，他们跟着学校一起，然后呢，当时也在，但是云南当时不是也是有边境的战争嘛？包括像越南也受到了日本的侵略，所以呢没有办法，他们就
1: 继续转移
0: 、就转移到了整个的四川重庆这一带。所以在整个的宜宾这里，国立同济大学、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等等，包括像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还有战时新闻社这些的，全部都在李庄古镇啊。
1: 天哪，
0: 都驻扎在这里，然后继续去完成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成就。所以你知道我当时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有多震惊吗？就是我当时就觉得我还是书读的少了，我但凡多读点书我就会知道这些、我知道这些我就会在这儿多看一看，但我当时给自己留的时间太短了。
1: 对，就没有想到会看到这么多的一些内容啊。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也是想借着这个

0: 接着我们的节目跟各位说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自己出去旅行的话，不管你去到哪一个目的地，咱们该做功课、该做攻略的得要做好。
1: 是的，确实是要做好攻略哈。所以说整个在月亮田景区的话呢，就刚刚说到的这些，比如说林道学社的旧址啊、包括同济大学的这个旧址啊等等的这些呢，依然是可以去参观的。还有一个六个旧址的通票
0: 哦。
1: 然后呢，其中我想最难找的是什么，就是战士新闻社。因为我一看到战士新闻社这个名字、就跟咱们工作息息相关嘛、其实我想去的第一个点位就在这儿、我实在找不到，它太隐蔽了。最后发现其实战士新闻社已经是到就是古装景区这个部分
0: 啊、
1: 它藏在别人家旁边了，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当时去看了之后，我就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因为他其实当时的这些学生们，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学生，学生们去自发组建的，在这个地方都去做一些印刷品、然后呢做一些电台、来去同步的去传播咱们抗日战争的一些前线的一些消息，
0: 是
1: 做这样的一些战时的新闻宣传工作。所以确实不需要太大，因为当时所有的学生都住在村民家里。
0: 对，
1: 那当时的村民不就在这个地方吗？对，所以我真的就是太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这里了。就是尤其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些文化层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重要的景点吧，算是就是抗战博物馆。李庄的这个文化抗战博物馆，
0: 哎，
1: 可能这个文化抗战也是我来到了宜宾李庄我才第一次了解到的一个名称。就是我刚刚所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也是一条战线哈、
0: 是
1: 我们要去承，其实就是一个接续嘛，对吧？我们要承接我们的丰厚的这些历史资源，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这些优秀的这些教育的体系去发展、对吧？然后呢去不断的培育新一代的文化人。所以呢就是承接在了李庄古镇这样的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真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好，快速我们来说一下交通。如果说我们从宜宾市到达李庄古镇的话，怎么去会比较方便？
1: 打车不到半个小时
0: 啊，那么近呢，
1: 20-30块钱吧，取决于你住在什么地方。你住的比较远可能大概40-50块钱，住的比较近、像我住的比较近，我打过去30来块钱，30分钟不到就到了。
0: 是、
1: 很方便。然后呢里面的话呢住宿蛮多民宿可以选择的。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江景民宿哈、真的很解压，很好看，
0: 看着舒服、住着开心。
1: 对，然后吃的话满地都是吃的，就你不用担心吃没有东西可吃。
0: 你看过这三白啊、对、这个白肉对吧，你得吃白糕，白糕也很好吃的，各种口味、
1: 对，我吃到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你订的某几个民宿哈、相对大点的民宿，他们的是含警交车的。
0: 哦，
1: 就你拿他的房卡是可以在，因为整个景区比较非常的大，非常的巨大，好几公里。它有警交车，你可以随便上下车。就是它有很多的站点，你就可以上上下下去坐它，然后你也不用去买票。那如果你要没有住在这里的话呢，单程好像10块钱。你就上站下站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部交通的一个情况。
0: 哎，是的，这也是这个攻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哈。
1: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各位说到这里。宜宾相信也给大家种草了，对不对？有机会的话呢去看看这个春晚风味场吧。
0: 是的。
1: 好吧，
0: 好吧，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

0: 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

0: 部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亚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港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0: 目前平卢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卢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5: 热属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3: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6: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8: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8: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9: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0: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3: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4: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5: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好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6: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8: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9: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的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7: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7: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

0: 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

0: 我可以一个人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守候聆听单身俱乐部，我是张雷。今晚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将会邀请到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有遇到情感方面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呢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此外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及时下载黄河云市 APP， 在其中找到听广播，对于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和关注。以下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欧阳老师。晚上好，欧阳老师。
1: 大家好。所以说咱们节目这么多年，收获了很多的单宝宝们啊，
0: 是的，
1: 解锁成功了，非常为他们高兴。今天还有一对宝贝说是听咱们的节目然后认识的，所以在这个春天春夏交界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下班路过的宝贝们，如果是单身的话，锁定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惊喜在转角处，说不定爱情的风就挂在你的面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先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的分享一组单身讯息内容吧。毕竟呢，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每当到了要播出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单身的听众朋友们会及时的发来自己的单身讯息内容，渴望在节目当中播出，也渴望通过我们的节目以及欧阳的帮助及时的摆脱单身。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一个99年的女孩，她呢是本科学历，身高1.6米，月收入7000往上，这是一个不低的收入了。她在私企工作，未婚，父亲呢从事个体经营，母亲身体健康，家里还有个弟弟正在读高中。他的家庭是和睦温馨的家庭，本人呢知性温和，热爱生活，做事情非常有条理，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特别简单。想借由我们的单身俱乐部以及欧阳的帮助来寻觅到一位合适的男性牵手人生路，想要认识他，想要和他见面，想要和他成为朋友，那就及时的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女孩子很着急了啊，然后小手摆着说：“赶紧说我的信息呀！我95年的，31岁了。她的爸爸妈妈呢是在建材市场，是做建材生意，做了10-20年了。那么她现在有个妹妹，妹妹上大学，她在事业单位工作，是在教育系统，是体制内。”状态啊，姑娘说了，她身高1.64米，长相就属于白白净净、很秀气的姑娘，漂亮嘛，这个也谈不上。但是你要说居家踏实过日子，人家姑娘可不输任何人，做的一手好菜啊，在家里面毕竟是下面还有个妹妹，她是老大，所以说她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很成熟的一个小姐姐。所以路过的小哥哥们，我觉得这个女孩做你的媳妇儿，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亮点，别错过这样的宝藏。姑娘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前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两位单身女性的讯息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男性。他1992年出生，回族，未婚，身高1.8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私企工作，月收入7000往上。他本人有套房，父亲母亲曾经都是公务员，目前都退休了，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整个家庭幸福美满和谐。这个男孩本人呢，开朗健谈，阳光帅气，稳重踏实。他想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共度余生。想要认识他的话，及时的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男孩子说：“哎呀，我听到前面都是年龄小的，我91年的，是不是有点大了？但人家是10月份出生，应该是才35岁啊，还不到36岁呢。”这个男孩是这样说的：“他是在宁明集团工作，身高1.78米， 是硕士研究生，因为这些年呢，他就是考学呀、考职称呀，然后耽误了他的这个相亲之路的这个丝滑程度嘛。今年一扭头一看，自己身边的哥们兄弟，人家该当爸爸的当爸爸，该结婚的结婚啊，然后他觉得有点着急了，偶尔心烦了，去撸个串喝个小啤酒，都没人陪他了，人家陪孩子写作业，有点着急了。希望咱们节目组，无论怎么着。今年让他能够脱单哈，当然我们的脱单是我们帮你的任务，但是你要自己要努力的小伙子啊，自己要努力。那如果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是大龄的女青年，觉得这个35岁的这个小哥哥不错，硕士研究生，你们集团喜欢大，并且请一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很多单身的男生女生们，如果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摆脱单身的状态，可以把你的个人简要讯息内容编辑好了，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我们可以看得到。你也不用担心呢，你的隐私电话号码会被泄露，我们完全替你保密，只介绍你的单身讯息。至于联络电话呢，欧阳老师会保存下来，和你取得联络，随后呢帮你进行见面的安排，那就是进一步了。再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认识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发来讯息的男性哈，他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寻觅到人生的伴侣。那么他本人呢是99年的未婚状态，身高1.8米，回族，目前在国企上班，大专学历，月收入5000往上。他本人有房，父亲母亲都在国企上班，妹妹目前正在读高中。这个99年的男士呢，他开朗健谈，成熟稳重，喜欢音乐、摄影，会做饭，热爱生活。想要认识他的话，就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小姑娘，哎呦，好漂亮的头像，教练老师也看到了啊。说了她是2000年出生，今年25、26岁的样子，正在读研究生，然后是带薪读研究生，工作是在某事业单位哈，身高1.63米的样子。她说长得漂亮真的是很受困扰的一件事情啊，你看多谦虚啊，自己夸自己是用这种方式来夸自己的。说她这个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是没有怎么谈过恋爱，前面谈过一场恋爱，突然发现不对，然后就及时止损了。说她现在对这个判断一个男孩子的是适不适合自己这方面，她没有经验，还希望向咱们节目组学习哈，就咱们私下里慢慢聊。她说她

0: 为什么想现在来到节目都想谈恋爱呢？因为妈妈和爸爸都很忙，她是独生子女，然后她希望有一个甜甜的恋爱可以围绕在身边，每天有人惦念有牵挂也是件很温暖的事情。所以说路过的小哥哥别错过这个2000年出生的啊漂亮宝宝女孩子啊，在读研究生，喜欢她应该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哇这个条件真的很好啊，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认识更多的优秀的男士女士呢，就及时的来关注到黄河云氏这个 APP， 找到听广播，对于我们的节目进行关注，然后呢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接下来呢要认识的一位男士呢，他是71年身高1.64米，满足是在银行工作，然后婚姻状况呢是离异啊，他是离异的，因为71年的嘛，大专学历，年收入10万往上，有车有房，他的父亲母亲都从公务员的岗位退休了，兄弟已经结婚了，他有个女儿也已经成家独立了，这个大家庭呢是和睦温馨的一个家庭。他本人开朗健谈有责任感，特别喜欢健身和户外运动，热爱生活，渴望找到一位脾气温和善良温柔的女士来共度余生。想要结识他也是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大学教师的小美女啊，和妈妈在听我们的节目。她从平台说：“我和妈妈在听哦，男孩都还不错。”有高个的吗？你仔细听啊，妈妈就会碰到。女孩说了，她身高1.72米，大学教师，硕士研究生，1999年，独生子女，爸爸是国家电网，妈妈也是教师退休。家里这么一个娇宝贝，她说了，长发及腰，她自己认为自己的颜值、身材都是不错的啊。走到大街上，回头率还是很高的。那么长这么大，她是被夸着长大的。但是呢，她希望通过节目组能遇见，尽快遇见结婚对象。她说妈妈老唠叨她，她有点觉得思想不在一个频率上，想有自己爱的小家庭了。希望男孩子也跟她一样，有一份稳定的，最好是体制内的工作。那么学历呢，好的本科就可以了，也不是非要求跟他一样硕士博士，没有必要啊。然后个要高，1.8米或1.8米以上才可以站在一起有般配感，其他的嘛就是见了面才能了解嘛。好的，1999年的大学老师，硕士，1.72米身高的女孩子啊。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个头足够高，工作稳定，倒是跟他很般配，那么赶紧来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找到他，添加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我们这儿的单身讯息实在太多了哈，大家一条一条来关注。1997年的一位男士，他呢汉族，未婚，身高1.71米，本科学历，在外企是一名工程师，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父亲母亲呢都在私企工作，有个妹妹正在读高中，家庭是幸福美满的。他本人开朗健谈，他是稳重，特别喜欢看书学习，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来共度余生。想要结识她的话，就及时的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记住，这是一位1997年的男士。
0: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哎呀呀，我都31了，是不是有点大了？来到你们节目组，没有，咱们节目这么多年，这大的还有70-80岁的啊，
1: 对，
0: 还年轻。那么她是在银川本市的一家，一家是私企做财务工作的，大专生，身高有个1.66米的样子啊，31岁。他形容自己是平常喜欢爬山，然后画画，然后听音乐，但生活相对比较寂寞一些，因为他的性格相对内敛。来到银川，爸爸妈妈在吴中，他来到银川也没几年吧，就好像有点孤单感，所以说听到节目之后就动心了，在车里面就是一直在听，想通过节目组能遇见恋爱的对象。姑娘也说了，我的爸爸妈妈 虽然是农民家庭，但他们的养老一直在教着呢，希望男孩子不要在意。虽然我是大专生，但是我作为一个天秤座的女孩子，我很善良，我三观正，我收入在7000以上也不差的。然后呢，我觉得我自己然后有很多的爱好，比如说滑雪、唱歌、弹吉他我都会。弹的虽然不好，但是我对生活的美好有很极大的热爱度。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要自信啊。然后路过的小哥哥，如果觉得这个31岁的一个单位的财务人员月薪7000+的女孩子还不错，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来找到她，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那么欧阳老师，以下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位听友发来的他自己的情感方面的一个困惑，希望通过您这儿呢给他带来一些指引，我们看看他的诉求好不好。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位朋友是这样的，他讲哈，他呢是40岁，没有孩子，是做管理层的，身高1.7米，他属于才貌双全型哈，他自己呢是这样说的，属于才貌双全型。那么有一件事情呢让他特别的苦恼，整整的困扰了他有2年时间了，他想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来听一听欧阳老师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2年前的时候，他呢结识了一位男士，当时哈，这位男士呢离婚还没几天，满口讲的都是对方如何如何伤他的心，种种种种，哎呦，哭的是稀里哗啦。听上去呢，就是他这么一个大男人被前妻强势了半辈子，经常呢是不分场合的不给他留尊严。然后渐渐的，他就和这位男士呢有了感情。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前妻因为小女儿年龄还比较小，就会经常的在找他商量孩子的事情。起初啊，他是很不耐烦的，也挺怕这位女士多心的。啊，这位女士呢也是比较的心胸宽广，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正常的，你们毕竟有孩子啊，这些家庭事务还得交流还得处理，我都能理解。可是慢慢的哈，这一年以来，她跟她的前妻互动呢就好像多了那么点儿。还有一次，因为她的小女儿住院，那父亲嘛比较爱孩子啊，他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他对前妻的态度是特别的这个和蔼友善，打电话说事儿的时候呢，哎呦，就像一家人一样，特别亲切，特别有担当。这么一来呢，他就觉得内心不太舒服了，也找他呢比较正面的严肃的聊过这个问题。这位男士就说那我前妻一个人带俩娃嘛，太累了，特别不容易，哎呀，他那个人心也不坏，现在呢就是变得特别温柔，柔弱温和，就不讨人厌了，然后说让我别多想。

0: 士的这个情感诉求，他身高1.7米，没有生孩子，算才貌双全型。
1: 蛮复杂的。
0: 对，蛮复杂的。
1: 三个人的这个对决啊，40岁离异未育的女生啊，刚才讲了高挑优雅才貌双全，偶然遇见了现在的这个男朋友，相处2年了，彼此和谐。起初这个男士恰好是刚离婚没几天的时候呢，还在伤心难过愤怒的气氛里面，给咱们这个未育的女孩子吐槽了一大堆前妻的种种不适啊。但有时为了孩子接前妻电话呢，咱们男士也是维护这边的关系，就不耐烦地对待前妻。但近一年变了，咱姑娘发现男友变了。从这个男朋友小女儿住院以后，这个男朋友跟前妻互动的多了起来，两人聊事就像一家人一样，可亲切可关心。姑娘纳闷呢，难道自己的出现反而是他们关系和谐起来的加速器吗？
0: 对呀、
1: 男友现在怎么那么包容妥协前妻，一脸陪笑啊。我们后面细聊，又是节目外路过的男士觉得这个短风未育的1.7米的女孩子不错，又漂亮，身材又好，工作有能力，喜欢她。现在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你看这个姑娘，你在听节目，我知道你焦急万分啊。让我想起前几天来咨询的一位大姐啊，我跟大姐说的，60岁，她和一个男士好了30年，人家一直有家，现在男士有了孙子以后，人家想回去了，大姐不开呀，毕竟60了，哭着来找欧阳姐求助，那哭的简直是死去活来。所以说欧阳老师想说啥呢，三角形一个形状放在那具有稳定性没毛病，但不扎实，稍稍动一个角度就会伤了其他的角，听懂了吧？今天欧阳老师不想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只想给你大家分析两点。分析两个看似跟今天的诉求毫不相关的名词，一个是心理学，一个是政治学，帮你看清楚这个世界最隐蔽也是最冷酷的运转规律。当你听懂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好吗？在心理学上有个很经典的家庭治理理论，叫做家庭系统的三角化机制。在宏观的政治学里面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逻辑，叫做转移视线理论。这两件其实讲的是同一种逻辑，大白话来讲就是说，当一个系统内部的矛盾到了快要崩盘无法解决的时候，为了防止内部的彻底爆炸，最自私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入一个外部的第三方，把内部的火药引线引到外面去。你现在的处境就是这个婚姻系统里面的外部避震器，他们原来在夫妻的围城里面已经快要窒息了，男士觉得妻子不理解他，可能满身怨气啊，然后两个人可能处于冷战或者是内耗的边缘。当然你刚才诉求里说人家已经离婚了，但欧阳姐比较多疑啊，多疑。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遇见了你用你的温柔你的才华把他缺失的精神电量和情感赤子都填满了，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男人他在你这里把情绪都排干净了，带着满身的满足和宽容转头回到他自己的小家里面。当他面对妻子或者说前妻的时候，他变得不挑剔了，变得大度温和了。当然他也没有心思去关注这个女人这不好那不好哪里让他烦，因为他享受着你的好就很安逸了，他没有心思在意别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你用你全部的能量和委屈在他婚外人身外给他做了一个情感的外包，反倒帮助他们维系了那座快要崩塌垮掉的围城，懂了吧？从政治学角度也有一个词叫做聚旗效应，就是聚会的聚，旗帜的旗，意思是当一个团队出现了大问题大分歧，阶层对立，上层是不会对内部亮剑的，而是会选择一个外面找一个靶子挑起一场外部的冲突。当外部的威胁来临的时候，内部那些曾经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会瞬间放下恩怨，自发的团结起来。亲爱的宝贝，我讲明白了，我想你也听明白了。
0: 对，
1: 不管你的诉求里面讲的是人家离了没怎么着，我感觉你说的不太有底气啊。那你要是有底气的话，你怎么说？没关系，我不在意家庭事务嘛。哎呦，你看你亲切的，他为什么那么亲切？ 他敢在你面前这么造次亲切吗？

0: 我可不可以怀疑他在婚内？是不是？他如果说不在的话，你早跟他翻脸了，你都掀桌子了，你都。
1: 嗯。
0: 跟前妻眉来眼去，你不掀桌子？你为什么不掀桌子？你没理。在这种情况下啊，我刚才讲的很透。你催化了他们，你付出所有的才情、能量、温度，你催化了，好吧，走人吧，走人吧，啊。
1: 嗯，虽然说欧阳老师分析了之后哈，对你的打击我觉得可能有点大，但是呢，实话实说，情形可能就是这么个情形，当局者迷，旁观者才能看得比较透彻。那么也希望呢，你尽快的整理好自己的情感，嗯，因为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它不是执着在这一段感情当中就是你生活的全部了。当然，收音机前更多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讲述你的情感故事，分享你的情感经历，也可以发来你的单身讯息内容，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更通过情感导师欧阳帮助你来分析，帮助你来脱单。记得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OY 是欧阳的拼音首字母，记着要大写，然后跟上0951。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和各位在中场广告插播之前关注几条单身讯息内容，因为好多朋友呢迫不及待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摆脱单身哈，他们发来的讯息是一条接一条都在刷屏当中。我们现在呢关注到的这条单身讯息是来自节目里的一位80年的女士发来的。这位女士呢是回族，大专学历，身高1.65米，从事个体，月收入6000往上。她呢离异了，有个女儿，女儿都已经结婚了。那么目前她自己呢，因为从事个体经营，收入也还可以，所以她有全款的房啊，她有一套全款房。嗯，家庭状况，母亲呢身体健康，父亲比较遗憾已经离世了，有个妹妹已经结婚了，家庭幸福美满。这位女士本人哈、特别漂亮，有气质，开朗健谈，素质高，厨艺好。如果说想结识她，就请及时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呦不得了，33岁，老大不小了啊，是93年的啊，93年出生，身高1.68米的样子。她的工作是这样，虽然月薪在20000加，她做的是一个信息安全服务的这么一个工作啊，是工程师。她的工作是杭州和银川两边跑，她在银川也有房子，爸妈都在银川。她在银川的房子129平方的这么一个房子啊，然后她有时候来回来维护一下，爸妈也年龄大了嘛，然后就很着急，她希望将来的家庭呢在银川，所以来到咱们节目组。她其实这两天从杭州刚回来，听了我们的节目，就我在车上在听节目啊。
1: 嗯，条件真不错，想认识她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

0: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我可以一个人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等你。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广告之后，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单身俱乐部，我是江雷。今晚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情感导师，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您的情感诉求，您的单身讯息，都可以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记得及时添加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把信息发给欧阳老师。节目之中，节目之外，他都会为你提供真诚服务。那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关注更多的单身资讯内容哈。那么欧阳老师，刚才您的那条讯息，因为广告的原因还没有介绍得很全面，能再给我们说说她的情况吗？
1: 嗯，这个女生是33岁啊，是因为在杭州银川两边跑这么一个姑娘，着急了，然后爸妈在银川居住，所以他就是房子也有，车也有，没有贷款，应该年薪在20-30万的样子，因为他是做信息服务的一个工程师吧，啊，他就说最终还是要叶落归根，想找咱们银川的这边的男孩子啊，这样便于照顾他的爸妈，然后也方便，是不是在一个味觉上啊。所以通过节目组，刚才听节目的时候呢，就没有下车，想听完再回家。咱们赶紧播报这个姑娘，希望路过的小哥哥别错过这样的宝藏女孩。
0: 是的，
1: 你看又这么努力，这么上进啊，然后又有房子，不会给你添任何负担啊。爸妈也在银川，所以说如果喜欢这样一个女孩子，很厉害的女孩子，业务很强啊，喜欢大家那个老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认识到一位男士，92年的汉族，身高1.7米，本科学历，他呢是在央企工作，收入呢月收入在10,000往上，比较可观，未婚状态，有车有房。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曾经是一位医生，现在已经退休了。然后他的母亲的身体健康，有哥哥还有姐姐，均已成家，大家庭是和睦温馨的。这位男士哈，92年，文质彬彬，踏实稳重，交际圈简单，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认识他，也是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76年出生的男士，说应该是50岁啊，然后身高1.80米，在大型国企是工程师的这么一个监理工作吧。是有1万上的样子啊，在年底可能还有一些奖金制度。他的女儿离婚以后，女儿对方在带，但女儿已经大了，完全是上大三大四了啊，没有任何负担，他的房子和车子都没有任何贷款。这两年感觉自己真的老了，好像身边没一个伴儿还真不行，每天面对寂寞的那种日子，好像突然觉得人生很寡淡，很无味。所以说听朋友在讲，是有一档节目还是能够遇到相亲对象，遇到对的人的，所以来个节目就试一试。男生他这一句话，是不是我有点太老了，是老大爷了？哎呀妈，
0: 千万别这么说。
1: 哎呀，前面我你都没听啊，我们这60-70甚至70-80都会有来节目组，有的是女儿，50-60的女儿给爸爸，他都女儿都50-60，爸爸都多大，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咱对允许任何人对于爱情是有憧憬的，是不是啊？好的，你还不错，真的作为一个国企的工程师还可以，还不错呢，条件挺稳定的。如果你的一个状态跟小哥哥倒不错，今天请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呢和各位一起关注到的是来自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位93年的女士，她呢是汉族，研究生，身高1.58米，年收入10万往上，公务员，未婚。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仍然在工作岗位上，母亲呢曾经也是教师，现在已经退休了，家庭和睦温馨。这位女士呢，端庄文静，知书达理，有涵养，93年的啊，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也很简单。想要结识她，也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91年的男孩子，35岁了，身高1.77米，体重都写得好清楚，140。人家是专升本，目前在国企机关行政工作，爸爸妈妈在大窝口，他在银川， 现在你看房车都有了，没有贷款，当然是爸爸妈妈帮了嘛，对不对啊？父亲退休以后呢，又跟朋友干个体去了，好像这个收入还不错。下面有一个妹妹呢，也找对象了，所以说就经常回到家被妹妹笑话。呀，这么大了还赖在家里不走啊，大概这个意思，还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听到节目之后想给自己找一个女朋友。他说他想尽快能结婚啊，就是越快越好，闪婚就好。那小伙子，你不能这么想啊，闪婚是不可取的，好不好？互相彼此了解透，咱们再选择结不结婚，好不好？
0: 对，婚姻是一件很
1: 慎重的事情。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不能为结婚而结婚，好吧？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喜欢这个着急的91年的啊，去国企机关工作的男孩子，可以添加景天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99年的女士的讯息内容。她本人汉族，本科学历，身高1.63米，从事教师的岗位工作，月收入5500往上，未婚。他呢有一辆私家车，父亲母亲都是从私企退休的，弟弟呢正在读大四，家庭呢和睦融洽。他本人哈皮肤白净，身材窈窕，性格温柔，通情达理。他希望通过节目寻觅到一位阳光帅气、脾气温和的男士来共度一生。想要认识他的话，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又看到一个女孩子，98年的，98年，今年是27岁，应该是啊，身高1.68米，然后未婚的状态，本科，工作是在国企某燃气公司，应该说啊，他指的是国企单位啊，薪资也讲了啊，就5000块钱左右，4000多，女孩子嘛，她就认为很知足啦，每天自己也不买什么过贵的衣服呀，什么首饰她都不喜欢啊。他反而喜欢打球、游泳，哎，这男孩子喜欢的东西，所以他觉得他很省钱。然后爸爸妈妈也在催他嘛，因为他毕竟是98年，奔3张了。
0: 对，
1: 他就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遇见三观正、然后善良、有同理心的男孩子，然后没有恶习，最好是别抽烟、别喝酒的那种啊。脾气好的。所以路过的小哥哥们，如果喜欢他，应该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欧阳老师，以下时间呢，我们再请您呢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情感诉求，他。

0: 呢是36岁，未婚，公务员，硕士。他年龄觉得之所以这么大还没有结婚的原因啊，主要就是学业特别忙，工作也特别忙，所以呢就耽误了。他讲述说，可能自己呢总觉得自己不太会和异性打交道，和异性打交道就会觉得很累啊。这不，一年前呢，他姑妈给他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对方呢也是公务员，38岁，就是比他大2岁。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哈，这位女士就发现这个男朋友呢遇到问题总是不回答玩消失不解释，这么九个字儿，不回答玩消失不解释。她就特别生气的给对方打电话，对方挂机率极高，然后过两天又会突然来找她。找他的时候呢压根儿就不提惹他生气的事儿，他如果一提呢对方就不让说啊，要不呢就是不开心了就要走。哎呦，这位女士就觉得特别伤心和委屈，她说，你看我毕竟是个女生，我希望你能够哄哄我，安慰我，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轻柔的道歉，对不对？可你老是这样不回答玩消失不解释挂电话啊。她说这几个月呢，我在网上查这样的性格特点应该怎么去和他接触，我们才会和谐相处，才发现哈，他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但是心眼儿不坏。网上有课程说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我打算买这个课程。欧阳老师，你觉得靠谱吗？我因为觉得我也没得挑了，我挺想好好珍惜他的，我想去通过我自己的这种能力去感化他，看他能不能改变。老师，你觉得行吗？
1: 36岁没有谈过恋爱才会说这种傻话啊。公务员硕士，真的智商很高，恋商有待提高。我刚刚说家里介绍一个对象也是大龄的公务员，相处一年，姑娘累到不行，好委屈呀，真的又猜不透又搞不定这个男生。因为姑娘觉得对方工作也挺好啊，心又不坏，想好好相处，于是就在网上学习怎么与这样的男友和平相处。终于发现男朋友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于是姑娘想买课程，看怎么样去和回避型的男朋友达成共识，然后让他们相爱变得丝滑啊。姑娘很累也很迷茫，来到节目组听听欧阳姐是怎么说。来，我们先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生，快关注你，快关注你啊！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让别的男生牵你的手。姑娘，你看，你先别拿网上说的回避型男友来给自己洗脑了，你不要用概念给自己织一张网好吗？你会被困在网里更难受。你仔细想想，你研究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想理解他，然后找到办法让他改变？但问题来了，你越理解他，他就越容易替他，你就越容易替他找理由。他做所有让你不舒服的事儿，你都能找出心理学专业词汇来为他开脱。真的，我觉得恋商有待提高哈。所以记住，回避型他首先是个人，你少拿那些词来给他盖身上。其次才是回避，对不对？是人就有基本的对错、基本的责任、基本的良心。一个正常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让对方难受，他就会调整，会道歉，会尽量避免。但一个人拿回避型人格当挡箭牌，那就会把所有的问题推给你，是你这个女孩太焦虑太矫情，要求太高，你不懂我。所以姑娘，感情里要看他怎么做，不要管他怎么想，爱咋想咋想。我要的看的是我的孩子怎么做，我的老公怎么做。你心里小纠结我不管，你们吗？过日子就得这么过。他敢冷着你3天不联系，这是真的吧？一生气玩消失，这是真的吧？他看你难受哭鼻子却无动于衷，甩门就走，这也是真的吧？你就是再学习怎么和他相处，你也改变不了他这些行为带给你的伤害。所以放下学什么课程这个念头，回归到最朴素的判断，你舒服吗？你被尊重了吗？如果你内心说没有，那这个男人是什么型都不重要啊。第二点，我必须要揭穿一下你，姑娘，你不敢做出你们根本不合适的判断和认知，是因为你怕，一来年龄大了，二来怕一旦承认 这个男人不合适自己，就得面对那个更可怕的问题，我该咋办呀？我都这么老了，我还能遇到更好的男人吗？我是不是又得一个人了呀？这些问题太沉重了，沉重到你宁愿把自己埋进去啊。所以姑娘，你是他的伴侣，不是他的心理医生，你不需要用一个心理学行为来替他的行为买单。
0: 嗯，
1: 你是在谈恋爱，不是在写论文，你不需要弄懂他，你需要弄懂你自己就行了。你能忍多久？你能接受什么？你的底线在哪里？把这些搞清楚了，你是跟回避型谈还是跟安全型谈，其实就都不重要了，因为你手里面有判断的标准，你随时可以决定跟任何一个型走还是留，明白吗？所以记住了，概念什么学习课程，它只是帮你理解的，它不是来帮你自欺欺人的，好吗？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大的概念去盖一个人焦虑，对不对啊？
0: 嗯，
1: 我就不喜欢那种。其实概念是帮我们理解一件事，理解这个书，对不对啊？但不是拿概念来我们自己想的。你看，我看了一本书，别这么说的。我看了这个工程师是这么做的，那是在自欺欺人。
0: 对，
1: 好吧。
0: 是的，我也同意欧阳老师的说法，不要自欺欺人啊！有事情已经出现了，那我们就要直面它，想办法解决它。但是遇到这样的打着回避型人格为借口，始终在逃避解决问题，你的问题只会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多，总有一天要崩塌。啊，一下子崩塌，那时候你会更受不了的。所以呢，听听欧阳老师的这个建议啊，也给你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分析。如果说你还想和欧阳老师有一个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可以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那我们在关注过了这条情感诉求之后呢，也来继续的看一看更多的单身男士、女士他们所发来的这个择偶的信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赶快的摆脱单身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87年的女士。这位87年的女士，研究生学历，然后身高1.68米，月收入8000多，这是一个挺可观的收入了。嗯，教师工作，事业编，短婚，未育，她的父母都是公务员儿，然后呢，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姐姐已经结婚了，家庭是比较和睦的一个家庭。因为她是老师嘛，所以是比较知书达理型的，热爱生活，做事情特别有条理，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也很简单。如果想结识这位87年的女士，请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系，添加欧阳的微信就好，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短婚未育的女孩子，哎呦呦，29岁啊，本科，月薪在6000加，咱们她发的比较简短的，挨着念啊。
0: 嗯，
1: 工作的行业是在金凤区的在编老师，你这么说的，身高1.63米啊，什么情况？家庭成员写得很清楚，爸爸妈妈还有我啊，家庭条件很好，然后房车都没有贷款，听得出来这小姑娘挺享福，只不过就是前段的感情懵懵懂懂就嫁了，然后又出来了啊。
0: 嗯，
1: 28、9岁就变成短婚未育了。他没有说他的婚姻的这个苦难，他没有说。我觉得我要为你点赞，经历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咱不去讲。所有要求90年往上，哎，啥意思？就是90年啊，就90啊，980末他不考虑，90年往上，未婚的或者短婚未育的，有正当的稳定的工作。顾家，不喝酒，不打人儿。看来我明白了，这几句话就感觉到全是他前面的这个经历啊。
0: 是的，是的。
1: 就人怕什么就要吆喝什么嘛，对不对？怕了，我肯定要去杜绝这个，能理解了。所以希望路过的男生，如果你也是短婚未育、大龄未婚，就咱小姑娘不错啊，单位也好，工资也不低，家庭条件又好，前面没看准，看走眼了，没关系，咱改了就是好孩子啊。喜欢大，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呢，为大家推荐一位男士哈。这位男士的状况呢是这样的， 他1993年生人，然后未婚，身高1.76米，大专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做策划工作，月收入4500块钱往上，有房，父亲母亲都已经从国企退休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呢幸福美满。他本人属于开朗健谈型的，阳光帅气踏实稳重，他渴望寻觅到的伴侣呢是温柔善良的，通情达理的。如果想结识他，想和他牵手，就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一看到一个女医生着急了，姑娘说，我属鼠，哎呀妈，算不来，孩子属鼠是多大，真算不来。哦，30岁，身高1.60米，小巧玲珑，医生，在三甲医院医生研究生啊、哦、爸爸妈妈在贺兰县生活，他在银川这个金凤区啊、有他的小公寓、那么父母都有退休养老，也是这个工人家庭退休嘛。他倒没有写是不是独生子女，这咱们忽略不计啊。他希望能遇见同等学历、事业编、服务员、央国企事业单位，他才考虑。假如男孩子是私企呀、打工，他是不考虑的啊。能理解咱们姑娘当大医生一路考过来不容易呀、所以说，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恰好就想给自己找个当医生的媳妇儿，哎。有头疼脑热，他就那个把把脉就知道了。喜欢大声家庭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位1995年的男士，汉族，未婚，身高呢是1.72米，他在一所中学做老师，月收入5000往上，有一套住房，父亲在国企工作，母亲呢已经退休了。这位1995年的男士也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呢幸福美满。他本人开朗健谈，踏实稳重，他想寻觅到的伴侣呢是期待能够遇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共度余生。想结识她，觉得她的条件比较符合你的择偶需求，那么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二岁的姑娘说，哎呀，听了好多好多，怎么也有那么小的，2000年、98年的，我都93年的了，93年掐指一算应该33了啊。那么研究生学历，1.65米的身高，在金融单位，人家括号国企金融单位啊，月收入6000+，现居住在银川，爸爸妈妈都是体制内，目前咱们姑娘房车都具备，没有贷款，也是爸爸妈妈在帮衬，所以说她觉得她的个不是1.65米吗，刚讲了啊，她喜欢高个的男孩，身高在1.76米到1.85米之间啊，他要求的还挺不准，这还挺细啊，就是意思不能下1.76米，越高越好。这个年龄在29岁到36岁之间，就意思是比他大个3岁。哎呀，姑娘大3岁有点那啥了，因为我觉得男孩大个6岁以内都可以考虑，好吧，你大2-3岁这就难度就大了，好不好？不能得建议大个5-6岁以内，好不好？因为你也把年龄放大，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不是？他希望对方是未婚，然后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企事样，公务员就可以了啊。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女孩子，研究生，在金融单位、国企单位工作。人家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好的，我们还有看到一位1996年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啊，发来了自己的单身讯息内容。她本人呢，未婚，汉族，身高1.63米，本科学历。她是一位老师，有编，月收入呢是4000往上。父亲母亲都从事个体，哥哥姐姐均已结婚，这个大家庭是和睦温馨幸福的。这位老师哈，她性格温婉。温柔大方，爱看书，喜欢旅行。他渴望能够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人品端正、脾气温和、有家庭责任感的男士为伴。想要和这位女老师认识一下的话，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 看到一个老大哥，老大哥说都不好意思发消息，我是这个节目里最大年龄的，看看多大，嗯，他写的是68年出生，咱算一下，68年是50几了啊，目前还。

0: 没有退休，他不是干部，是65岁退休嘛，他还在岗，每天还朝九晚五上班。他在某事业单位是管理层，应该是副处级干部，他说了啊，身高1.78米，然后研究生是后期读的研究生，他的女儿已经完全独立的在上海已经要结婚了，然后他离婚大概有5年的这个历史了，然后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他自视清高，因为他觉得自己喜欢写毛笔字，然后又喜欢这个自驾游，喜欢弹弹古筝各类的啊，就他是一个小资情调的这么一个男士，然后自己在家做做美食呀什么的，就有少年感的。他说自己的外形属于那种清瘦型的啊，没有大肚腩，也没有大家想象的中年的这个油腻大叔的这个状态啊。所以他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遇到伴，因为他今年妈妈去世以后，他感慨特别的多啊。所以路过的姐姐们，如果有的孩子你的妈妈是单身的话，68年这个副处级干部啊，事业单位的叔叔还真不错呢，爱好很多，喜欢他怎么办？今天陈刚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好的，我们继续呢来和大家认识一位96年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未婚，身高1.65米，大专学历，目前在国企工作，月收入8500块钱往上，有房。他说呢他的条件是随时可以买车，只不过暂时没有，父亲母亲务农，哥哥已经工作了，然后家庭幸福美满。他本人属于开朗健谈型，阳光帅气，渴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单身俱乐部，也渴望通过情感导师欧阳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来牵手。想要结识他的话，也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了，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她是户籍警啊，户籍警，在那个某一个这个执法单位工作。她今年是99年出生的，你工作也是朝九晚五，很辛苦嘛，事情也比较杂一些。然后她的爸爸妈妈是单亲家庭，咱就讲清楚，单亲家庭，她跟着爸爸长大的。所以他的性格当中有些男孩子的虎气啊，要不然他那会儿怎么那个什么呢，去当兵一段时间啊，就复员才当户籍的。他说他身高1.66米的样子，有点小微胖，那没办法嘛，就好吃嘛，有什么办法，也爱做美食。然后呢希望通过节目组遇见恋爱对象。他觉得都已经这么大年龄了，已经27岁了，爸爸已经再婚了嘛，然后他每天上下班真的觉得很孤单，有时候觉得一个人没什么事可做，会索然无味，他就会怀疑人生就这样的意义吗？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你该谈恋爱了，所以你老很忧伤。他就想自己去通过节目的谈场恋爱。姑娘说他没谈过恋爱，一次没有。好的，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户籍警的女孩子，添加陈刚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呢通过电波为大家介绍一位92年的女士的单身讯息内容。她呢1992年出生，未婚，身高1.64米，学历本科，目前在私企工作，月收入3000往上。她的父亲私企工作，目前仍然在职，母亲呢已经从私企退休了，有个哥哥已婚，家庭和睦幸福。这位92年的女士啊，性格属于比较温婉的，她特别爱看书，喜欢旅行，本人温柔大方，想要通过节目呢结识一位人品端正、脾气温和的男士。想认识她，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接下来看到一个男孩子说：“天哪，我赶趟吗？赶趟吗？怎么这么着急？我是不是来晚了？”是来晚了。好的，他说了，非常的简单，1.85米的身高，93年硕士，985毕业的，独生子女，爸爸在体育局上班，妈妈是教师，他在某一家金融单位是技术工程人员，哦，年薪在20万的样子吧。然后小伙子说了，我本人长得也挺帅的，但是。都说我的情商不高，我怎么谈一个散一个，谈一个散一个，都焦虑了。来到你们节目组，希望寻求帮助。我条件又不差，个又高，我们家条件也好，咋就这么难了？好的，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个研究生，985毕业的啊，93年1.85米身高，金融单位高级工程师，添加陈老师欧阳。

0: 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欧阳老师，我们在和听众朋友共同分享了这么多的单身男士女士的情感讯息之后呢，今天的单身俱乐部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会了。明天19点到20点，单身俱乐部会继续的如约和你见面，你可以依旧发送你的单身讯息或情感诉求给欧阳，记着添加他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明天19点，单身俱乐部不见不散。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坚定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趟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吴中市聚焦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等重点产业链，着力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
1: 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区行列。
2: 自治区各级法院聚焦司法服务民生，优化营商环境，参与基层治理中的短板弱项，用一系列务实的司法行动服务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宁夏立足西北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位，坚定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趟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3: 站在盐池县城北防护林生态治理区的瞭望台上，放眼望去，沙生灌木林绵延成片，郁郁葱葱。作为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前沿阵地，盐池县曾经75%的人口和耕地饱受风沙侵蚀之苦。近年来，盐池县通过退耕还林和麦草方格固沙，累计治理沙化土地2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8.51%，实现了从黄沙窝到绿家园的蝶变。盐池县林业和草原局林草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永胜：
4: 沙化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林峰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不断的丰富。
3: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盐池县200多万亩宁条林不仅牢牢锁住了毛乌素沙地的南缘，也为盐池滩羊提供了生态口粮，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生态提质赋能，民生改善，这样的绿色实践在隆德县同样生动上演。在隆德县城关镇杨家店、陈进乡新河村等地的林下种植基地里，随着一株株中草药苗扎根林间，曾经闲置的山林资源被盘活，群众的致富道路也越走越宽。隆德县莲才镇赵楼村村民赵小长：
5: 在这里干活一家有劲，能照顾上老人和娃娃，感觉对生活充实幸福。
3: 隆德县林草局副局长李勇：
6: 以三北工程两化奖补资金项目为抓手，推进林下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及林下特色种养殖、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文旅打卡、农事体验等多元业态配套，探索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林文旅加康养新模式。
3: 筑牢生态根基，方能激活发展活力。宁夏通过大力发展沙产业、壮大林下经济等举措，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截至2025年底，全区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390万亩，产值12.26亿元，带动11.26万农户就业增收。与此同时，宁夏还打造了沙包头景区、黄河宿集、星星酒店等一批沙漠旅游目的地，年均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00亿元，推广光伏加生态治理模式，累计实施光伏治沙超20万亩，走出了一条防沙治沙与绿富同心的新路子。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自新：
7: 全力打好三北工程黄河集团攻坚战，科学编制、专项规划，拓展两化的转化路径，推动绿富同心，持续厚植赛场艰难绿色基地，谱写宁夏新篇章。
2: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吴中市聚焦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等重点产业链， 着力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了一批制约产业升级发展的技术瓶颈，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赋能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吴中士将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力争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左右。请听报道。
3: 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力量，也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作为高端控制阀龙头企业，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先后突破国外30多项卡脖子技术，开发控制阀新产品60多项，实现多类控制阀产品的进口替代。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罗先念：
8: 压缩机它在运行的或者是起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去给压缩机去补气，我们这个阀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这么一个关键的作用，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所做的一个国产化替代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3: 产业发展是创新的土壤，也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落脚点。在宁夏夏进乳业，一个集产品研发、奶牛养殖、加工包装、终端用户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已经形成。2024年，夏进乳业承接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联合陕西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宁夏大学3所高校，开展功能性枸杞奶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示范项目，让奶产业和枸杞产业深度融合。宁夏夏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巧云：
9: 攻克了枸杞奶稳态化的难题，目前已成功研发出适配全年龄段功能性的枸杞奶的产品，实现枸杞与牛奶营养深度融合。
3: 在吴中，科技创新也正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宁夏塞上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太阳能加空气源热泵耦合烘干专利技术，依托可再生清洁能源

0: 这污泥干化为含水率10%以下，热值达到3000大卡的生物质燃料。生物质燃料燃烧资源化利用后产生的灰渣，又能用于水泥厂、砖厂生产原料，真正实现了污泥资源化利用率达到了100%。
1: 吴中是以优势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不断带动产业技术的迭代升级。近3年，组织实施各类科技项目192个，落实项目资金2.07亿元，为企业兑现各类奖补资金1.4亿元。15/5时期，吴中市还将培育科技型企业650家，打造高成长创新型企业50家以上，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本台消息，记者6月1号从国网宁夏电力调控中心获悉，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区行列。作为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坚持顶层设计引领，出台专项发展方案、创新容量电价保底等政策，科学优化储能布局，同时深耕精细化调度。2026年1至5月，储能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约5个百分点，率先构建多元化市场盈利模式，形成政策护航、项目集聚、市场活跃的良性发展格局。下一步，宁夏将持续扩容体制，完善市场体系，筑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全国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示范区。
2: 6月2号，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苏银产业园战略合作暨银川算电一体化 TOKEN 超级工厂项目签约在银川举行。请听报道。
1: 此次签约的算电一体化 TOKEN 超级工厂项目，依托苏银产业园国家零碳园区建设，规划布局大型算力集群、新型储能电站、零碳园区源网荷储及绿电直连等重大项目，将绿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数字算力产品，构建全链条绿色算力产业基地，助力算力之都建设提质提速。苏银产业园管委会主任郝玉峰：
3: 立足园区储能产业链全周期融资需求，联合筛选落地优质储能项目，围绕园区储能产业整体布局，构建政企互利共赢的长效发展格局。
1: 近年来，银川市充分发挥全国算力枢纽节点加互联网交换中心双中心省区首府城市优势，推进算电协同，加快绿电园区建设。本次签约将构建起政府统筹、龙头引领、园区承载、国企联动的多元合作体系，共同打造东西联动、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样板。
4: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以来，全区各级法院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司法服务民生、优化营商环境、参与基层治理中的短板弱项。从旧案办案到以案破题，用一系列务实的司法行动提升司法效能，以实干实际服务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周期长、诉讼成本高等突出问题，中宁县人民法院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局，把防范关口前移、周家调解工作室应运而生。诉讼当事人王海峰：
6: 有了这个先行调解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而且还降低了很多这个成本。
5: 周家调解工作室特邀调解员周家：
7: 不光是化解了这个案件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每一个群众的话呢，都在司法这个案件当中感受到这个温度，以及有人的话呢指引他遇到问题如何去解决。
5: 这间调解工作室将家长里短、企业纠纷等矛盾在萌芽化解，在诉前处置。截至今年5月中旬，共调解各类民事案件5205件，调解成功率为95.87%。不仅有小矛盾的化解，中宁县人民法院还创新破产处置机制，针对县里重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恒星果汁陷入债务危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法院通过精准识别、创新经营、强财破局、招商赋能，帮助企业引入新主体、重组运营。宁夏长城果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法平：
8: 我们去年了，把这个实现了，把恒星长城果汁进行了收购。在这个收购的过程中呢，我们深刻体会到自己这个咱们县。

0: 理法院把这个公平、保护、精准服务落实到每一个的司法环境。
1: 中宁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李伟：
2: 此次依托破产重整案例，为守护地方的产业发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则聚焦企业商事纠纷等难点、堵点，打出一套司法服务组合拳，设立兴庆区人民法院商事共享法庭，创新开展安商沙龙会，系统梳理企业运营中的各类法律风险与诉求，为企业发展提供精准有效的司法服务。自治区企业协会会长陶华：
3: 法官呢，通过提出一些更好的经验或者更好的法律上面的诉求也得解答方法，来通过沙龙来传给大家，让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更加合法合规。
1: 学习教育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把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等六个方面突出问题作为攻坚任务，制定整改措施50条，让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谢志全：
4: 把学习教育总要求贯穿于全区法院工作各方面，落实到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项司法政策中，组织干警立足岗位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持续推动新时代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
5: 菌草技术作为闽宁协作的重点推广项目，从试点探索走向规模化推广，成为闽宁协作造血式帮扶的核心产业之一。6月1号，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专家团队打造的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正式落户永宁县闽宁镇，意味着闽宁对口协作模式实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度进阶。请听报道。
6: 此次成立的菌草技术工作站依托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聚焦技术研发、试验示范、技能培训、产业推广等核心职能，将常态化开展菌草标准化种植、食用菌高效培育、菌草饲料加工等技术试验，破解本地菌草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标志着菌草技术应用从昔日的扶贫示范试点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全产业链系统化布局。国家菌草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林占西：
7: 乡村振兴又怎么走能取得更好效果，这个站里面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些研究放在国家中心做吧，有一些这应用研究跟关键技术研究呢，可以释放的就放在这边。应该说对于生态治理方面，我觉得应该这个整体技术可以算是颠覆性的。
6: 当天，菌草产业发展官员研修班学员实地走访考察了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菌草菇生产栽培示范基地、菌草种苗繁育基地、菌草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及菌草养殖示范点位，全方位多角度了解菌草技术在宁夏的落地示范、产业融合及推广应用情况。银川市闽南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楠：
8: 用聚菌草呢代替这个50%的玉米秸秆，每公斤的饲草成本降低了0.4元，有效地减少了对这个玉米清除的依赖，实现了一个提质增效。经过这个聚菌草饲喂的宁夏滩羊呢，90天的它这个平均日增重可达到了0.265千克。

0: 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黄石崖沟麋鹿野化放归区近日接连迎来三只麋鹿幼崽，分别于5月29号、5月31号和6月1号诞生。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监控首次完整记录下了麋鹿分娩的珍贵画面。这三只幼崽的母亲来自去年9月从江苏大丰引进到海原的17只麋鹿，他们成功适应了南华山高寒山地的环境，安稳度过漫长冬季，并实现自然繁育。去年春夏已有四只幼崽降生，加上今年的三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目前还有两只母鹿待产，预计近期将再添新成员。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石崖护林点负责人马孝忠：
1: 与之前降生在监控盲区，经过搜索才被我们看到四只幼崽不同，这次的出生过程清晰完整，是我们亲眼见证的。
0: 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万山管理站站长孙小虎：
2: 进入5月份以来，南华山的麋鹿已经到产崽期了。经过每天的这个投喂和监测，母鹿产崽了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个护林员和工作人员非常的这个兴奋和高兴。也确确实实的也感受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付出。
3: 本台消息，2026年高考中考临近，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发布关于做好中高考期间绿色护考工作的提示函，从源头管控、联合巡查、问题处置三方面入手，全力守护考场静音模式。本次护考工作紧盯噪声源头管控，结合群众身边环境整治赋能增效行动，同步整治噪声扰民乱象，督促涉噪声企业履行主体责任，科学调整作业时段。同时加大对居民区建筑工地、娱乐场所、餐饮门店等重点点位的巡查与普法力度，引导市民自觉减少产生噪声的行为，从源头上压降环境影响。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将联动辖区教育、公安、住建、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绿色护考行动，从严抓好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管控，第一时间查处噪声扰民投诉，高效化解噪声隐患。本台消息，6月1号，宁夏超级足球联赛同心聚力共赴热爱开放麦共创交流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由宁超组委会发起，汇聚了体育主管部门、足球协会、赞助商、媒体、球迷等各方代表。大家通过互动破冰、开放麦发言，直面赛事运行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宁超赛事运营公司总经理董宁峰：
4: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能把大家的这个智慧的再进行凝聚，会形成大家的一个行动清单，针对性的把我们宁超的问题的一一解决。
3: 据了解，宁超组委会还将在线上发起最听劝的宁超话题，搭建起政府主管、赛事运营、参赛球队、球迷群体等多方常态化对话平台，努力将宁超打造成为烟火气足、宁夏人喜爱的足球超级联赛。
5: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全区各地早部署、快行动，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在贺兰县，近日一场防汛抢险医疗救护应急演练在模拟灾情背景下拉开帷幕。演练以贺兰县盐山区域性大暴雨为背景设定，苏峪口出现超标准洪水，泄洪沟道淤堵，堤坝漫顶，金山蓝洪库超防洪高水位，道路中断，群众受伤被困。贺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现场80余名工作人员整装待发。接到救援指令后，应急救援队伍迅速赶赴受灾点位，对被困群众开展搜救转移。演练覆盖现场救援、紧急救治、伤员转运等全流程，重点检验快速响应、上下联动、一防协同、多部门配合的应急处置能力。在盐池县，多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危险区突发洪水应急处置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提升干群协同防灾避险与应急抢险实战能力。 延池县水务局党组成员、河湖管理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

0: 任王艳琴。
1: 本次演练聚焦山洪灾害危险区洪水险情处置，演练经验同样适用于其他危险隐患点以及坝下有人等各类防汛隐患区域，为2026年安全度汛奠定一定基础。
0: 盐池县水务局工作人员丁华：
2: 通过演练进一步理顺了水务、应急、气象、乡镇之间的信息共享、指挥调度、抢险救援机制，增强了危险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隆德县紧盯重点守防线，精准防控保安全。在城关水利工作站，工作人员24小时紧盯城区水库监控，实时掌握水位、流量等关键数据，确保水利工程运行安全。与此同时，在温补乡桃山水库，工作人员重点排查坝坡是否存在水冲沟等隐患，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隆德县河湖事务中心副主任马浩：
3: 入汛以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制度，重点围绕关键风险点隐患排查，及时疏通排水设施，管控危险区域风险，保证突发状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8: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
9: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1: 大口喝更过瘾，
12: 聚餐解腻来一瓶，
13: 追剧解馋来一瓶，
1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6: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真侠义图下部。第38回，书接前文。英王夫昌命大帅谭天率领各路英雄100多人要血洗盛家庄进行报复。谭天领命，白天做好了一切准备，到了晚上分成5路战船离开建山18湾，赶奔白龙渡口。他们偷偷的把船靠在江边之后，这100多人下了船了，让娄乐兵把船呢摇到芦苇塘中后信儿。这些人像鬼影一样直扑盛家庄。哼哼，谭天心中暗想：老匹夫盛玉盛陶然呢，今天你就死在眼前，你纵有回天的手段也难逃这一劫。本帅亲自带来剑山的高手，武林的宗师，你有多大能耐，今天管教你一家老少一个也不剩，杀你个鸡犬不留。他们正走着，定更天的时候来到彩虹桥，这是必经之路。这彩虹桥是木质结构的，两旁有3尺多高的栏杆，也是必经的咽喉要道，必经之路。那么谭天等人刚登上东桥头，突然前边黑影歘啦一晃，来了不少人呢。谭天就一愣，这都谁呀？可是想躲避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对面来的人也发现了谭天，他们不约而同的都站住了。谭天仗着人多势众高声喊喝：丫呆，对面什么人？对面的人也说话：你们哪儿来的？报上名来。杜清风就觉得这个声音真熟啊，转动三角眼拢目光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妞，闹了半天，对面来这些人为首的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他的身后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施金生、施家杰、王石谷、吕留良、关九公，还有张方、穿云白玉虎、刘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夏九龄、司马良、孔秀，众人等等等，也是好几百人。这真叫冤家路窄呀。杜清风一拽谭天的袖口：大帅，看来今天晚上偷袭不成了，这盛家庄想偷袭那是没有可能了。 对面来的是同林一伙人呢。
18: 哦，
17: 潘天一想啊，既然碰上了，就万无折回之理，即便不能血洗圣洁庄，我们也不能放过同林同海川。潘天想到这里，命人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刹那间彩虹桥就给照亮了。佟林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呀？这书中代言确有烟因，因为前次杜清风和野飞龙燕雷两个人夜进圣洁庄，被佟林他们给抓住了，结果又给放了。放走他们之后，张芳就埋怨佟林心慈面软，一旦他们再打圣洁庄，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对我们是大大的威胁。大家也分析赞成张芳说的一点不假，就这样调动老少英雄出来防范，进行巡逻。没想到走到彩虹桥，无巧不成书，正好遇上了谭天谭桂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借着灯火的光亮定睛一看，耶呵，剑山的高手今天都聚会到这里了，那为首的正是谭天谭桂林。佟海川屏气凝神，紧走两步登上桥头，双手分月，冷笑一声，哼哼，对面你可是这剑山蓬莱岛的大帅谭天谭桂林。不错，正是本帅，你不就是佟林佟海川吗？正是同谋。请问谭大帅，一夜之间带这么多人，你想干什么？要怎么样？嘿，姓佟的，你管得也太宽点，我上哪儿用你管得着吗？说明白点，我找你们报仇来了，没想到在彩虹桥咱们相遇。废话少说，赶紧拉家伙跟本帅大战800回合。嗯，佟林点点头啊，久闻谭天是当世豪杰，一口宝剑盖世无双，早有心会他一会，既然今天遇上，焉有错过机会之理。抖擞精神，打电步凝神，往前一纵，是直奔谭桂林。谭天不敢怠慢，晃动三皇大宝剑猛刺佟林，两个人斗在了一处。谭天素知佟林的厉害，今天要格外的小心，把压箱底儿的绝招施展开来，一伸手，天地人三皇剑的剑招，天盘36路，人盘36路，地盘36路，一共是108手，追魂取命的招数十分的奇特。佟林跟他想法相似啊，素知面前的谭天是个了不起的剑客，稍稍有掉以轻心，性命不保啊！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亮出来，然后使用翻天36路，一招分8招，招招变化奇特，因此跟谭天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150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是个热心肠啊，他替佟林担心呢，恐怕谭天必然把他伤害。老英雄想到这儿，从背后拽出一对日月五行轮，大吼一声：“谭天，拿命来！”往上窜，要替换佟林、佟海川。可正在这时候，与世清风侠杜清风，恐怕司徒朗伤着大帅谭天，拽出宝剑飞身行，抵住司徒朗。两个人就伸了手了。这个时候再说旁边的王石谷晃手中鞭加入战团，野飞龙燕雷大吼一声，晃着链子锁哗楞楞楞楞大战王石谷。就在他们打这功夫挺热闹，这时候顺着小道来了个人，这人急匆匆走得非常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在桥下昂着头这么一看，呵， 真够热闹的，谁跟谁打呀？登高一望，正是佟麟、佟海川。这个人不看佟麟还则罢了，一看佟麟顿时

是勃然大怒，我呀呀呀呀呀，把掌中毒龙双棒一晃，高声喊喝，各位剑山的朋友往后撤撤，把铜林铜海川交给老夫。就说着话，一阵风直扑铜林的面前。哟，两方人都听见，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长身形仔细观看。众人一看，来的谁呀？正是泥小鬼陆恒。前文书说了，陆恒骨断筋折，他这两个老师张明志、赵明真可有两下子，真有能为啊！好不容易用接骨之法，终于帮着陆恒就复原了。这些日子以来，陆恒天天跟俩老师二次学艺，一心一意要找铜林报仇。就这么的，张明志、赵明真一看他养的是不错了，那这陆恒怎么来的？闹了半天呢，这谭天刚走，哎，这英王一琢磨，要是难以取胜的话，人家有所防范，这口气出不来。就这么的，派大剑绝命书生张文礼前去送信，就这么连夜给两位老剑客张明志、赵明真送信。张明志、赵明真一看他来了，知道这事儿岌岌可危，告诉陆恒，你先行一步，我们随后就去帮忙。结果陆恒呢就在前边走，张文礼在后边追。陆恒刚到，张文礼也到了，各位别着急，绝命书生张文礼在此，铜莲哈哈，这回让你必死无疑。哟，铜莲一看脑袋都疼啊，这个陆恒厉害，张文礼也不是白给的，这俩人是人中的剑客，过来要收拾铜林，别说一个铜林，十个铜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就在这个紧关劫要的关头，有人说话，海川不要着急，我们会他一回。说话的谁呀？正是金骨侠关九公，还有一位正是吕留良大剑，两个人各晃兵刃，站这俩人啊，听趟听趟，交了手了。这时候金背二郎郝文俊晃手中大棍也过来助战，三个人战两个人，斗了能有30个回合。司徒朗一看正是时机，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突然往上这一架，陆恒的独角双棒正好砸到日月五行轮上，啊，啪！这个时候双棒就废了。咱可说清楚，不是司徒朗赢人家，而是这三位老剑客跟这俩人打，把这俩人给圈住了。司徒朗趁势这一下，结果陆恒倒了霉了。此时陆恒双棒也废了，虎口震裂。这个时候再看，与此同时，两位老剑客下兵刃奔陆恒就来。陆恒一下没躲开，让吕留良的大剑，这宝剑正好穿中了左胳膊，啊！惨叫了一声，就这样败了下去。绝命书生张文礼一看不好，晃大宝剑过来伸手，没有几个回合，让老剑客关九公把大宝剑崩飞，这一刀正好就砍在了这后腰之上，啊，噗啊！后腰来了个口子，要再一使劲儿，这人是必死无疑。两位剑客双双受伤，正在此时，
哎呀，谭天、谭桂林众人一看。

惊讶，这可怎么办？哎呀，谭天心说话谁能抵敌？该着野飞龙燕雷找死，嗷一嗓子蹦过来，大战吕留良十几个回合，让吕留良一宝剑，正好一宝剑砍到脑袋上，野飞龙燕雷是死在当场。杜清风一看燕雷死了，往上闯，晃大宝剑过来伸手，结果让人家就是这个金背二郎郝文俊的大棍正好扫到屁股蛋子，啪，扑通栽倒，两个人也是双双败北。谭天一看不好，高声喊喝，各位先别打，先别打。就这么的，这些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谁也不敢往前去了。这时候不表他们，单说此时顺着桥头的东西方向又走来一个和尚，这和尚高声喊喝，呀呆童林休得猖狂，贫僧来也。夜深人静，这一嗓子听的是切耳切真。众人一看来了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不是别人，正是鱼骨罗汉了因。了因过来，童林童海川，拿你不到，寻你不着，我要你的命啊，今天我要给我徒弟石头僧慈云报仇啊。晃手中玉炉意，直奔这位童海川，势必要报仇。童林一看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可怎么办？正在这时，桥头又来一人，这人呢也是个出家的和尚。阿弥陀佛，童林，你就是童林吗？呀，夜深人静又来个和尚，说话如同这钟声一样。海川仔细观瞧，不看则可，一看脑袋嗡了一声，啊，世上有鬼吗？如果说没有鬼的话，这个死人怎么能复活呢？童林就一愣啊，在场的人没有不吃惊的，来这人跟当年的惠斌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那位说，惠斌不早死了吗？怎么又活了？书中代言这位是向惠斌，实际上不是，他乃是江湖人称长眉罗汉啊。后来到切近一看，这眉毛是长的，是白色的，通过这一点能看出面前这人不是惠斌。那人说他新出世啊，一点不假，此人姓林，叫林胜运，江湖人称这长眉罗汉，因为他这眉毛细长细长的。要提起他老师来可了不起，谁呀？金腮罗汉袁大化。袁大化呀，那么高的身份不收徒弟，但是为什么收他呢？这是有一段隐情，放着眼前之事咱先不说，先表一表长眉罗汉林胜运和袁大化究竟怎么建立的师徒之情。原来在数年前，金腮罗汉袁大化离开广东佛山云游四海，他在广东佛山呢要建一个师弟，这个师弟就是赫赫有名的齐远芳。后来离开师弟之后，到了龙门县，听说龙门县有个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侠客亘古侠王世谷，
这人武艺也精通，精通医术，有起死回生之能，人称赛华佗呀。王师古听说袁大化这么高的身份的人都来了，他没想到，老人家，老前辈，您怎么到我这儿？哈哈，师古啊，我早听说了，你在这一方救了不少人，悬壶济世。今儿个我特来看看，你扫听一看，真是那么回事儿。你家还开了个店房，是王家店吗？啊，一点不错。好，那我就在你的王家店住下，你看怎么样？哎呀，老圣人，您这么高的身份能到我这儿，我真没想到，太高兴了。您就住下吧。就这么的，袁大化在他家开的店房王家店就住下了。住下是住下，这一宿老侠客就觉着这周边好像有点事儿，飞身上房，拢目光就观看。王家店北胡同比较窄，他发现营业晚间有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块门板，这门板鼓鼓的，好像是个人，看这个个头也不算大。头前这怎么回事呢？啊，头前有个人哈着腰给引路，方才要说他们干什么事儿，袁大化一琢磨，营业晚间这鬼鬼祟祟的是怎么回事？王家掌柜的不是王石谷吗？啊，王石谷睡着了，那既然出这等事儿，让我碰上，我查个水落石出。就这么的，跟着这几个人到前大街，再一拐弯有个胡同，再往前走了40里，就是西关的乱葬岗子。那么堆积成山的都是白骨，说明这地方埋死人的。就听呢，为首一人说话了：“哎哎，这人可能要死了，死就死吧，把他扔到这儿。”啊，袁大化这才看清楚，他们抬个门板，门板上盖个芦席，芦席上躺着个小孩儿。这小孩个子挺小，看样子也就13、14岁。袁大化用手点指：“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为首这人跪下了：“我是账房的先生。”“哦，你是账房先生？难道说你是王家店的账房先生？”“对，我姓白呀。”“我叫白元。”“哦，白元，那你为什么把人要扔了？”“哎呀，老圣僧，发发慈悲吧，千万别吵着，这要叫官府知道，我就没命了。你明知道犯法，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但有一线之路，我们不干伤天害理之事。这事儿跟您交代交代，从山西来到广东嘛，就这么的，山西来到广东，有个小孩要住我们店，我就背着那么这个掌柜的不知道，把这小孩就接到这儿。那么这个小孩就是山西人，后来没想到他得了痢疾，这病十分的棘手，营业晚间我抽着没人，就这么的命我这两个朋友把他抬到乱葬岗子一埋，神不知鬼不觉，也就拉倒了。故此呢，把他就准备放到此地。哦，袁大化这才听明白，是这么回事，那也不能不管，他虽然是个孩子，我得看看。到近前仔细一看，一摸，这鼻子上还有点热乎气儿，并没有死。且慢，我说，账房先生啊，圣僧，你有什么话要讲，请讲当面。这孩子看来并没有死，确实得了绝症，但是可治。那您说呢？
虽然他脉搏比较薄弱，一时半会儿不至

0: 于死。我看这样吧，你认打还是认罚？老圣僧，您讲，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讲？认打，我把你送交官府，包括那俩人也是帮凶，任凭官府处置于你。要是认罚，把他交给我，明天早上我把他交给王石谷，你们当家的，我们两个人把他救活了，也就是了，你自己看应该如何处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

0: 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皇上，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天下一图下部。第39回，书接前文，袁大化救了个小孩，念见王石谷啊，王石谷啊，狠狠地训斥了这几个人，然后开始给孩子号脉，翻开眼皮，好顿看，又把嘴给撬开，瞅了瞅。好半天是沉吟不语，袁大化有点着急了。石谷啊，你看他还有救吗？老人家，有救倒是有救，不过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他得的这病太重了，必须好好将养。这样吧，这孩子就接到你这地方，还是你天天来看着，我也给帮忙，就这么的给他好药服上，那么袁大化用气功给他疗伤，然后运功疗伤之后，两个人双管齐下，没有5天的功夫，这孩子终于苏醒。两位老人非常高兴啊，袁大化口诵佛号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看来这孩子的命还挺硬。孩儿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姓林，我叫林胜运，家住在山西大同府。我父母都是务农为业，因为家乡招了荒旱，颗粒不收，无法维持生活。我父母带

带着我到外乡逃难。后来我有个叔叔就住在广东龙门县，我们就奔那儿，结果我叔叔啊也死了，扑了个空。我父母在半道上一着急得了暴病，就这么的我就走到这店房，没想到让他们把我扔了。多谢二位老人家把我给救了，尤其是您呐、啊、要不是您二位，我必死无疑。孩儿啊，既然这样，我劝清楚了。袁大化看了看王石谷，王石谷看了看袁大化，你今年多大了？14岁，家里面还有什么人？什么人都没有了。好，好啊，孩子啊，够可怜的，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两眼一摸黑，哎呀，把你救了，要不救你，恐怕你必死无疑啊。是啊，再看他哭同跪倒，一个劲儿的哭。孩子别难过，把你救就救得底，干脆我跟你挺有缘的，盛云呐、啊、跟我走吧。哎呦，林盛云一听跪在这儿就不起来了，您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好吧，爸爸爸。袁大化一阵为难，因为自己身份太高了，要收他这事儿不好交代的过去。这孩子多精啊，往那儿一跪，老人家，您把我给收走吧。王石谷也说，老前辈，既然你们这么有缘，不如就把他收走吧，收他为徒吧。好，好啊，既然这样，从此之后你林盛运就是我的弟子，我把你带到悬空寺吧。就这么的，带到悬空寺教他武术，真吃苦，结果发现他学武也确然有两下，就这么一练，练了半年之多。单说这一年，董乾、董化、一阵古侠、闭目金经佛、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老哥几个来看望老师。到了寺中，袁大化一看分外高兴啊，你们都来啦，哈哈哈，正好我给你们介绍个人，这孩子叫林盛运，我已经打算了把他收为弟子，这些年来呢我也传授他的能耐。哥四个闻听挑理了，师父您这么高的身份收个小孩，哎，这孩子太苦了，再一个他悟性极高，颇有这能为，看来虽然是小，我也破例了，也挺勤奋，将来觉得这孩子必有出息，所以才传授他武艺。你们也看看吧，盛运，给你几个师兄练练。林盛运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拳法，这趟拳叫七伤拳。哎呦，众人一看行啊，后来都挑大指就同意了。单说没过一个来月，这林盛运呢没事挺能吃，但是呢有一天就发现脑门上好像鼓个包，大包鼓起来长个小脑袋差不多。那位说怎么回事，哎呀，他这个还真就有点病，有毒。后来袁大化呢把淤血给他挤出来，这大包就等于动了手术了，但是落下一块残疾，脑门上多长出块肉来，再一个这眼眉就长，不单长，而且眼眉突然就白了，所以叫长眉罗汉。但是往这儿一站，董乾就一愣，怎么看怎么像当年死去的惠宾，几乎是看不出来，长得是真像。就这样，董乾、董化一

慧斌作恶多端的事儿没有隐瞒，如实的全讲述了，告诉他你要起誓发愿不能向慧斌学习。林盛运就这样当众发愿起誓，一成之后，袁大化亲自给他打造了一条108节的骷髅鞭，让他闯荡江湖。就这样，这长眉罗汉走遍了三山，踏遍了五岳，这名字逐渐传开。通过闯荡江湖，江湖上有很多人都知道他。后来听老师说，有俩老道，一个张明志，一个赵明真，这俩老道要按辈分得叫师叔，但是跟老师极为不合，还收了个所谓的徒弟叫泥小鬼陆恒，要利用陆恒之手把我们的门户斩草除根。林尚运听到这些挺有气，因为咱们要说清楚，林尚运这一上山学艺就学了30多年，今年已经40多岁了。心说话，陆恒有什么能耐？即使你有能耐，我师父袁大化把我救活了，没有我师父，没有老侠王石谷，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呀必然要报答二位，尤其是我老师。就这么一狠心跟老师就问，现在咱们门户出现了谁？董乾就说，师弟，现在咱们门户出了个年轻的后起之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通临通海川，那是咱门户的人。希望你这样在此地也不要久待了，赶奔剑山打探情况，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助海川一臂之力。就这么的，他赶奔剑山，没想到走到半道，看着前面打仗，这才高声喊喝。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一开始佟林吓一跳，在场的人都不认识这长眉罗汉林盛运，唯有的咱说就是王石谷。王石谷来至近前，哈哈，原来是你哟，老人家，当初您这起死回生，和我老师把我救活，请上受我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海川呐，这人可了不起呀，乃是你师祖的弟子，赶紧过去见礼吧。呀，闹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呐。哎呀，您老人家在这儿呢，哎，小孙孙给您老人家磕头了。海川，我听说了你一出世光明磊落，既然如此，我帮着你收拾收拾这个了因吧。你先闪退一旁，多谢您老人家，您可多加谨慎，了因厉害的邪乎。不必焦急，把它交给我了。再看长眉罗汉稳稳当当来到鱼骨罗汉了因的近前。了因僧，认识贫僧吗？你是？哼哼哼哼，在下长眉罗汉林盛运是也。今天你要动铜铃，你没这个资格，先过我这一关。再看看，晃手中一对如意，哇哇暴叫，好啊，我要杀铜铃给我徒弟报仇，你三鼻子眼出这口气，我跟你拼了。晃手中兵刃大战林盛运，林盛运学的这功夫七伤拳相当厉害，结果这一拳正好打到了音的背后上，啊，了音惨叫一声，一口血像血溅一样就喷出来，扑通栽倒。在这关键的时刻，桥的那头又来一个人，这人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跑至近前，好啊，凶僧，你敢伤我的师弟，我跟你拼了。
来者非别，正是了然和尚。了然和尚一看，赶紧从怀内掏出起死回生大力丹，给了音顺着嘴儿给送下去。了音这么一扬脖咽下去之后，了然僧开始运功疗伤。运了半天之后，了然僧往这儿一站，好啊，我跟你拼了，你是何人？哈哈，长眉罗汉林圣运，在下授业的老恩师，我说个罪说，就是金塞罗汉袁大化呀。了然呢，倒吸口冷气呀、再看不敢怠慢，这回呀、手中有一个特殊的兵刃，叫五色描金幡。把五色描金幡在掌中一晃，我跟你拼了！天堂天堂天堂，下了绝情就交了手了。咱说这林圣运长眉罗汉是新出师来帮助统林的，你想可以说这个了然僧有两下，那分跟谁比？跟面前的长眉罗汉比的一块儿，那差的太多了。长眉罗汉这时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用手点指：“凶僧，你要再伸手，可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不客气能怎么的？我跟你拼了！”再看，从背后拽出一种特殊的兵刃，这种兵刃叫练的双绝，哗啦啦啦啦啦啦！林圣运把掌中练的双绝一晃，再要伸手，我可下绝情！你下绝情能怎么的？招招招招招！对方这五色描金幡一甩，奔老圣僧的双腿，老圣僧林圣运脚尖点地飞身而起，再看把手中练的双绝一晃，两个人转动身形就站在了一处。咱说了然僧以为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但是根本赢不了面前的长眉罗汉林圣运。打着打着心慌意乱，心说不好，我怎么有个脱身之计？再要这样下去，不出十个回合性命难保。这个时候再看人家把双绝又交至单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海川，这对兵刃你先替我拿着。”哎，老人家您能耐是真高。看来我不下点绝情，不给他留点记号，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再看又把一百单八节骷髅鞭也拽出来过来，再次伸手十几个回合啊，啪，这一鞭正好抽到这了然僧的背后。了然僧大叫一声，噔噔，从这桥上就给抽到河里去了，砰，下了水了呀。谭天一看不好，赶快命人下水去救，好半天把了然僧才给捞上来。哎呀，连藤带叫水罐已经人事不省，昏过去了。经过紧急的抢救，半天才缓过神儿。哎呀，疼死我了，已经动不了地方。这个时候单说此时，谭天一看看周边，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迟疑之际，没想到此时浮冰四起，哗，剑山的人跑不了喽，活捉谭天谭桂莲，别让谭天跑了。好，谭天一听吓得魂飞天外，
扭回头一看，但见

陵园，右边是段家庄的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佟林急忙过去谢过二位，二位是频频的点头。昆仑侠，你还谢我们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谢你，没有你我们早遭毒手了。闹了半天，这个段登段洪亮和这圣陶然会合在后边来的，来的真是及时。不表他们，单说贪天率领残兵败将，羞愧难当，回剑山天王殿面见英王福长福宝臣。谭桂林满面羞愧，跪到龙叔案前：王家千岁，臣又失败了，罪该万死，您就处置我吧。英王不解其意，站起身形，用双手相搀：大帅，不必说这样的话，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快把经过对姑讲来。谭天坐下，口打哀声，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英王一听，又气又恼啊，用手点指建州方向：年羹尧啊，通海砖，只要我有三寸气在，绝不能与你们善罢甘休。英王这一发急呀、哎呦，在场的人也是愁眉苦脸呐。正在这时候，古野良说话：王家千岁，这打了败仗我也清楚，但是这事儿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对对，但不知你有什么高策。王爷，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佟林他说的算是不假，但是佟林这小子刚愎自用，没有多少弯弯道，只要我们派个说客能把佟林给说服了，他是非来不可。佟林走到哪儿，他身边那些人都得跟到哪儿。虽然说张方比较狡猾，也是个跳梁的小丑，做不了主，请王爷不必担心，关键能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成功就在此人的身上。言之有理。英王跟谭天燕普等人商议最后谁去送信儿，这事儿愁坏了。正在这时候，从人丛之中走出一个人来：王家千千岁，臣愿意去投书。英王闪目一看，说话这人身材不高，五短的身材，能有40来岁左右，小白脸儿，原来正是殿前护法，此人姓吴，叫吴昊。哎呀，英王灵机一动：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吴昊能说善讲，非常的机灵。一看他报名，英王很高兴：卿家，你愿意去建州吗？是啊，微臣想走一趟。好吧，吴昊啊，你敢保证把佟林给请到我这儿吗？王爷，您放心，请不来他，您就要我的脑袋。好好好，看酒来。英王亲自给吴昊敬了3杯酒，为了鼓励他，赏文银600两，然后亲笔醒了个请帖，按上大印交给吴昊。君臣又仔细商议商议，到了建州之后，见着什么人应该说什么话，怎么答复，吴昊一一记在心中，这才打点东西起身奔建州。待他走了之后，英王急忙做部署，等候佟林众人的到来，划分两头，再表通海川，率领得胜之兵回奔建州。大家热烈祝贺，向代理的元帅张方禀报了详情，张方也跟着去了。但是这回大家再说一说，张方也大喜，也做到心中有数。现在给济公吧，特别是热情款待新来新出世的英雄，新出世的剑客，就是这位，长眉罗汉林圣月。

0: 众人众星捧月把他接至公馆。张方又跟佟林商议，不能得意忘形，在胜利当中要预防失败啊，因此建州、盛家庄、段家庄要加强戒备。这一天张方升座大殿，把各位老少英雄都请来商议军情。张方说，各位，现在关键的时刻了，形势对我们有利，我打算一鼓作气拿下剑山、蓬莱岛。众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咱们来个三打剑山、蓬莱岛，各位以为如何？战场战场，各位英雄摩拳擦掌，兴高采烈。张方一看大伙士气这么高，自然是心中高兴，急忙见年大人禀报了经过。年大人点了点头啊。张方就这样说完之后，年大人说，不过有件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张少侠，按理说应该三打剑山，但是本帅认为不太成熟，样样都得完善，到那时再打不迟。嗯，张方心说话，行啊，那就按照钦差大人所说再做准备吧。这些日子也累坏了，所以众人积极的休息。这样咱们时候有人来禀报，报启禀钦差，有人下书。张方闻听就是一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99-81000周，78-56000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请出的这又是一对老少组合，老先生来捧哏，年轻演员来逗哏。不过说到年轻呢，其实这位逗哏演员也已经不是特别的年轻，应该说是当今这个相声界和评书界的中坚力量。哎，我这么一说呢，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出来了，这位逗哏演员就是王月波，这个相声评书两门报。今儿咱们来请王月波和斗爷李金斗为您合说一段《黄鹤楼》，非常的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好啊，
18: 这就是最后一个节目
17: 啊。对，
18: 我懂。
17: 懂什么？
18: 我懂。
17: 哦，说说
18: 这个，在他们相声啊
17: 啊，
18: 这叫底。
17: 对，
18: 对吗？
17: 专业术语，底。
18: 好，
17: 是。
18: 你要不是有一定水平的演员
17: 啊，
18: 不成，没资格，没资格。
17: 是啊，
18: 不成。这一堆演员里头，
17: 一堆，
18: 就这一堆里头，您
17: 啊，
18: 水平最高。你不要骄傲啊！我知道你在这儿已经最好了，上我们那儿去吧，我们需要你。
17: 你哪儿的？

0: 你看你这态度，你瞧这态度，
1: 不是你
0: 要紧着说，
1: 精，精细，
0: 这还用说吗？
1: 哎呦，精细的是，
2: 完嘞，啊，完了，
1: 您是京剧演员，中国戏曲学院，
0: 你认识？
1: 那都是研究生，
0: 都是
1: 大腕，
0: 都是我同学，都是我同学。
1: 这些大腕都是你同学？
0: 都是我同学，我们一
1: 谁是你同学？
0: 谁？你说你认识吗？
1: 谁呀？
0: 小智子。
1: 小智子我不认识。
0: 你认识？
1: 大痦子。我这一痦子。
0: 咱不要玩笑行不行？我这很严肃啊。
1: 小智子谁？小智子。
0: 于。
1: 于魁智
0: 啊，您这不都有认识的吗？
1: 对啊，大家都认识
0: 啊，
1: 当今最红的老生啊。好啊，
0: 那是你说
1: 啊，
0: 你们叫他于魁智
1: 啊，
0: 我们那儿就是小智子。
1: 那怎么回事？
0: 同学呀、啊、
1: 哦，
0: 发孩啊，
1: 发小一起长大，
0: 喊小名啊。
1: 哦，对对对，
0: 大号我也就那显得生分。
1: 对对对，那对，你们都认识
0: 小智子吗？
1: 哎呦，这可了不得。
0: 啊，
1: 还谁？
0: 那个小钉子。
1: 小钉子不知道。
0: 你知道啊？
1: 大锤子、啊、大锤子小钉子。
0: 我不理你了啊。
1: 啊，
0: 我不爱理你了。
1: 怎么了？
0: 小张啊，小钉子，
1: 张火钉
0: 啊。对啊，
1: 程派的代表人物，
0: 跟我同桌啊。
1: 哎呦妈呀，这位可了不得，
0: 跟我挨着呀、
1: 啊、
0: 我们学戏的时候他不成。
1: 是啊，
0: 嘴里也不清楚，我过去我给他规着，我掰着嘴
1: 拔牙，
0: 我给他说
1: 啊，给他说，
0: 嘴里身上都我给说。
1: 呵，这位可了不得，细胞。
0: 那才对了、啊、
1: 还有吗？
0: 小素子。小素子。
1: 有大丸子吗？
0: 对。哎，我忌讳这个啊。
1: 啊，怎么了？大丸子
0: 他们就说我大丸子，我不爱听、啊、
1: 我们不吃素，
0: 我不爱听这个、
1: 啊、
0: 我忌讳这大丸子。我们唱戏儿的忌讳这个，知道
1: 唱戏儿的啊，
0: 我们不爱听，你知道吗？
1: 啊，那咱不说丸子。
0: 你小素子嘛。
1: 小素子
0: 姓李，
1: 叫什么呀？叫什么呀？
0: 李素丽。李不是，
1: 那是劳模。
0: 李
1: 劳模。
0: 李素丽。李
1: 什么？李胜素。
0: 对，
1: 还李丽。
0: 对对对对，我记有个李素丽，是不是？
1: 李素丽人家是卖票的劳模、
0: 啊、是是。李什么？李什么？
1: 李胜素，大青衣，没白，
0: 老叫小名
1: 正宫，
0: 叫惯了
1: 啊、哦、
0: 他坐的离我远。
1: 哦
0: 所以我也弄不清楚、
1: 啊、是是是、
0: 啊、还有那个
1: 哪个？
0: 那个梦露。梦露，
1: 美国明星。
0: 嗯，
1: 梦露。
0: 什么美国明星？
1: 女的。
0: 什么女的？
1: 长得挺漂亮。
0: 美国干嘛？
1: 有点像我们那报幕员那个儿。呵，漂亮。
0: 这紧着说精细精细，你提美国明星干嘛？
1: 你不是梦露吗？
0: 小广子。
1: 那叫孟广露。你把这姓带出来不就完了吗？
0: 就是我们都喊小名。
1: 喊小名，你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0: 哎，你再去就行了、
1: 我是
0: 小斗子。
1: 你呢？
0: 小叶子呀。
1: 小叶子。
0: 当然一个到那儿。哎呀，咱们一般一块
1: 不去。我上你们那儿干嘛去？我收拾收拾，我收拾你差不多了。
0: 哎呀，你爱去不去吧。我跟你说、啊、我其实很忙的
1: 啊。是啊，
0: 我这样吧。
1: 啊，怎么了
0: 你呀？
1: 啊
0: 继续给大家演相声。
1: 哦哦，
0: 演完了今天就算你的告别演出。
1: 干嘛？
0: 明儿你就不要搞这个了。
1: 我干什么去？
0: 上我们那儿搬砖去了。
1: 大搬砖。
0: 啊，大搬砖了。
1: 啊，大搬砖了
0: 就成了。
1: 哎呦，
0: 我呀
1: 够累的，这
0: 活走。我呀还
1: 约。你干嘛去？你干嘛去？
0: 我表刚才
1: 没您没代表、啊、没代表、
0: 那个、那个谁小智子跟梦露我们斗地主。好啊啊，
1: 哥仨这点出息
0: 不耽误你了 啊各位亲爱的观众再见。
1: 请回来，请回来，小叶子。哎呀、
0: 啊，
1: 请回来，请回来。
0: 你要干做什么？你要
1: 不做什么
0: 啊？
1: 您这么一说呀，
0: 啊，
1: 我对您有进一步的了解了。
0: 那是，
1: 您是戏包袱，
0: 啊，不敢。
1: 京剧名家，
0: 会不了多少。
1: 哎呀呀，
0: 京剧跟您说实话
1: 啊，
0: 也就会七八万出。
1: 我的妈呀！真是高人呢，这位好，太好了。我跟您这么说
0: 啊
1: 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0: 啊，
1: 我偏爱京剧。
0: 是啊，
1: 总想认识一个京剧界的朋友。
0: 这不认识我了吗？
1: 哎，太荣幸了、
0: 啊、
1: 所以我不能让您走。
0: 干嘛？

0: 您在这儿，
1: 嗯，
0: 咱们两个人今天晚上给大伙儿唱一出，好不好？唱一出。
1: 按说您各位一鼓掌
0: 啊，
1: 我就应当跟他唱一
0: 出，这是自然的。
1: 但我呀，不是博您各位，
0: 啊，怎么了？
1: 这个人不自爱。
0: 我那点儿有失礼的地方吗？
1: 你凭什么跟我唱一出？你干嘛的？
0: 我是票友。
1: 票？那我是专业呀。
0: 是是是是，
1: 我是艺术家呀。
0: 对对对，
1: 我和小智子一块儿唱。
0: 嗨，您别提这小智子了。
1: 我和
0: 对于魁智。
1: 对呀，啊，我们
0: 孟广禄、李胜素。
1: 对呀，啊，
0: 张火丁，
1: 我们一块跟我一块唱。
0: 你一提这四个人，所以我得跟您多进您呢。
1: 啊，
0: 您带我唱一出，让我过过戏瘾。
1: 你要这么一说，可以，
0: 是不是？
1: 唱的还可以，但是。唱什么戏啊？
0: 咱们唱那个《黄鹤楼》啊，这个
1: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黄鹤楼》不好。
0: 为什么？
1: 含油量高，
0: 烟卷啊。
1: 对，我《
0: 黄鹤楼》
1: 黄什么黄鹤楼？
0: 京剧的名字叫《黄鹤楼》。
1: 你会啊？
0: 我太会了。
1: 这戏冷点，我有啊。你不要怀疑我，
0: 我不会怀疑你，
1: 我都行，
0: 是是，
1: 我会七八万出呢，知道吧？
0: 别提这个了，
1: 你这戏你会有啊？
0: 我当然会了。
1: 黄鹤楼
0: ，
1: 黄鹤楼这戏乐场乐场的吧？
0: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1: 不唱当家，
0: 那就别唱了，咱得唱当家。
1: 当家哪儿啊？
0: 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纸，最热闹这点。
1: 这里头有不少人呢吧？
0: 不不不，这里头没多少人，三位
1: ，那我来谁？
0: 诸葛亮啊。正宫老生啊，
1: 三国
0: 的
1: 诸葛亮是三国呀，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你说三国呀，
0: 啊，三国
1: 姓朱名革字亮嘛，姓朱名革字子亮，
0: 你别糟蹋人家行不成？
1: 字德亮，什么
0: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1: 这谁来啊？
0: 您呢？
1: 那你干嘛？
0: 这
1: 我来，你干嘛？你这呵呵这又复姓，这你怎么嫌你？
0: 我是想，
1: 这是我的，你就甭管了。
0: 啊，是是是，
1: 我有。
0: 啊，行，
1: 你甭说我，你来谁啊？
0: 刘备。
1: 什么？
0: 我刘备，啊，
1: 我刘褥子。冰箱归你，彩电归我，男孩归你，女孩归我，登报声明，两不相扰。
0: 打离婚的是怎么着？
1: 对，我不要你了。
0: 我得跟你啊，这个。
1: 你不刘备吗？
0: 刘备，刘玄德。
1: 啊，哦，小刘。
0: 小刘刘。
1: 不是，是这是谁的？
0: 我的，
1: 你的，你甭告诉我。
0: 这是李子老生挎刀的。
1: 你的，你甭跟我说，你跟我说不着。你来就完了。
0: 我来这个刘备刘玄德，啊，
1: 不仨吗？还谁？还
0: 张飞张翼德。
1: 这干嘛？
0: 这是个两门豹
1: 啊。谁来？
0: 铜锤架子
1: 啊，
0: 俩人
1: 啊，干嘛吧？
0: 一个人来
1: 啊，
0: 还得好
1: 啊，
0: 嗓筒个头，这得您来。
1: 啊，谁呀，啊？
0: 您戏包袱，您瞧您这相
1: 啊，
0: 要扮上张飞
1: 啊，
0: 有点袁世海的意思。
1: 凭什么我来？我是艺术家。我跟小智子一块唱戏，小钉子我们一块儿，我一人来俩，我受那累。
0: 嗯，
1: 我带你唱，你弄明白这今天咱们这个关系。
0: 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我来？你这旁边你来，我来得着吗？我来，谁来？
0: 挑眼了这个。对，咱没有劳务费。
1: 你招的，
0: 对不对？呛人玩不合适。这个，那这样，
1: 怎么着？
0: 我来这个。
1: 谁呀？
0: 张飞张翼德。一会儿您跟我说说。
1: 你一人来俩。
0: 嘿，我来这个。假的话，
1: 一人俩你也行，
0: 仨都成。
1: 那个花脸你也行，
0: 啊，花脸这个小花脸都成啊，没问题。
1: 你是业余的专业的，
0: 没告诉你们票友，
1: 票友哈，
0: 哎，票友，
1: 好，好，行
0: 啊，
1: 唱吧，来吧，
0: 唱，麻烦您帮我搭子桌子，
1: 搭桌子干嘛？
0: 分出前后台来呀。
1: 谁搭呀？
0: 您呢？
1: 我是艺术家。我跟小智子、小钉子、小素子，我们一块唱戏。我跟你搭桌子，搬砖行，搭桌子不管。
0: 不是，您委屈委屈。
1: 干嘛？
0: 台上就咱们俩人
1: 啊，
0: 台下请谁不合适？
1: 那
0: 不是不尊重？
1: 什么唱快板、说相声的，
0: 那不成，那不成，那不成。他没有您这有劲儿，您这块搬这个合适。得了。算我求您了，帮我搭子桌子。
1: 我们在那儿可没干过这。
0: 当然了，您这好，您这跟小智子在一块儿。
1: 不，这哪是前台哪后台？
0: 这个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您这是上场门，我这是下场门。
1: 嗯，
0: 我给您搬把椅子。
1: 搬椅子干嘛？
0: 诸葛亮的小座一会儿您坐呀。
1: 谁坐？我坐。
0: 您坐呀。
1: 我坐行，搬去。
0: 哎，好，
1: 我坐行，搬去。 啊，对了，你得弄清楚这事儿谁做的，对不对？有一座做的这还不错，是吧？要不这肉大深沉的，你这玩意儿，哎，对，好，搁哪儿？搁这儿。
0: 哎，你看了吗？
1: 啊，你瞧，啊、哎，你行啊，你都懂啊，那个、
0: 哎、
1: 啊，
0: 小座不是这样吗？
1: 哎，这我还得跟
0: 你
1: 说，
0: 您、哎、说，
1: 咱们俩唱戏得
0: 是
1: 得穿着衣裳唱吧。哎
0: 那位都吹哨的，各位有光着唱戏的吗？啊，您还小智子了？
1: 不是，
0: 你跟小智子光着唱。
1: 我说光着唱了吗？
0: 不是，你说得穿着唱啊。
1: 穿着，我这个专业的，我们有那一行，有那衣裳，
0: 那叫衣裳
1: 啊，有那衣裳。
0: 一行呢，还
1: 有那衣裳，你
0: 什么衣服？
1: 我们的，对，我们那趴那音量那。
0: 啊，怎么了？什么呀？
1: 波浪，海浪，
0: 还有个太阳。
1: 对对呀、啊，
0: 前面
1: 这来方的，
0: 嗯，
1: 然后有一鸟
0: 啊，圆的是煎饼。
1: 对，我们那个，我们那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对，就是我们
0: 什么呀？什么呀？
1: 服装？
0: 什么装啊？
1: 装裹着我这个
0: 装什么呀？
1: 装过，装对装过，装过你有吗？
0: 我是没装过，我还得活着呢，是不是？是不是？
1: 没有装过吗？
0: 哪有装过？
1: 没装过，唱不了。
0: 那叫装过。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行头。
1: 啊，对，说行头，我怕你不懂。
0: 我不懂，你不懂啊？
1: 你有吗？你有吗？
0: 我没有，
1: 没有怎么唱？
0: 咱素食唱啊。
1: 什么素食？
0: 大褂的代替了。你看，啊，怎么样？
1: 你这玩意儿什么都没有。我跟李胜素，我们、
0: 哎、李胜素，
1: 我们可没这么来过。
0: 没事，今儿您委屈委屈，您瞧我了啊，给我个面子啊。
1: 那个有吗？
0: 哪个？
1: 就是有几个人坐那儿哈，
0: 啊，坐那儿，
1: 老几位老坐那儿哈，
0: 啊，干嘛？
1: 他们那个你有吗？这儿
0: 哪个？
1: 滋儿姑，
0: 滋儿姑没有，有老姑，
1: 老姑，什么都懂，就那个拿筷子，
0: 那个什么？
1: 那个，邦吉
0: 没有，
1: 啪嚓
0: 的，您说的那叫场面，
1: 有吗？
0: 没有，
1: 那唱不了，
0: 用嘴打家伙，
1: 我还逗
0: 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咱们就素食，今天是周六，让大伙儿一高兴，我一过这戏瘾就完了。
1: 打家伙，你会？
0: 打家伙，
1: 好，行，
0: 那咱们现在开始上。
1: 怎么的？哪？我哪？我
0: 到后台。
1: 后台。
0: 哎，我先上场。
1: 我呢？
0: 您打家伙。
1: 我打家伙。哎，我打家伙。哎，叫我，你放心吧。哎，
0: 今天可来着了。
1: 好嘞。
0: 过这戏瘾
1: 了。打家伙。
0: 哎，碰，
1: 恰。呛，
0: 我这扭秧歌呢，你那扭着腰，您注意您那牛腰。
1: 你不让我打家伙？
0: 打家伙，你得打小锣。
1: 小锣是什么？
0: 噔噔。
1: 那你告诉我打得不就完了吗？你说小罗干嘛？这一嘴黑话，
0: 这叫黑话呀！
1: 小罗，
0: 我同志们等你啊！
1: 啊，你偷了走吧！
0: 我什么偷了走了这？
1: 出这门往东去。
0: 没听说过。我这一透秀，你就别打了，我好说话。
1: 哦，您这是
0: 透秀？
1: 我误会了。
0: 您是？
1: 我以为您轰苍蝇呢。
0: 我都招苍蝇了。
1: 哎，这就不打了。
0: 对，
1: 好，来，
0: 一透秀就别打。
1: 一透秀就不打了。
0: 大得，
1: 不打了啊！
0: 哎，还别说话呀。怎么着？您得跟我一块儿出来。
1: 跟你一块儿出去？
0: 哎，
1: 我出不去。
0: 为什么？
1: 我是无期。
0: 嗨，没有， 跟我一块儿出来，
1: 那叫同场上。
0: 对对对，同场上
1: 扇棒槌。
0: 这你才扇棒槌呢，真是。

0: 我这哎爱挑个眼的人。嗯
1: 呸，馄饨
2: 馄饨
3: 大贼，
2: 可别打了，
3: 大贼
1: 大大大大大贼。
2: 你这木往挨着是怎么着？
1: 这玩意儿就太费。
2: 你抬起头来看着我，我好跟你说话呀。
1: 你就说看你那啥呢？
2: 啊，先生，
1: 啊，先生，
2: 俩先生。
1: 那你叫我先生，我不，
2: 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啊，你叫我主公。
1: 主公，
2: 哎，对，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2: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主公是皇上。
1: 谁是皇上？
2: 我是皇上。
1: 你是皇上，你让各位瞅这国家没人了啊！这模样大鼻子还当皇上呢？
2: 你管我鼻子大小呢？你就叫我主公，咱往往前唱。
1: 行行行行行，来来来来来来。
2: 啊，先生，
1: 啊，公啊之，
3: 啊，
4: 马
3: 娘，
2: 别唱，
1: 怎么意思？你干嘛？你
2: 是兰太母啊？
1: 对，这不探母吗？
2: 没告诉你吗？主公不是公主，
1: 掉一块怕什么的？
2: 我不成，
1: 错窝不下蛋。
2: 什么叫错窝不下蛋？男女你得分清楚
1: 了。男人一女一女
2: 啊，对，
1: 再来
2: 啊，谢谢
1: 啊，公啊，知公。
2: 我的妈呀，这主公是公的，东吴国将之事，你把姑啊害过了。
1: 别唱，
2: 怎么了？
1: 什么词儿？你唱什么词儿？
2: 害苦了，
1: 我怎么把你害苦了？
2: 不，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怎么了？
1: 您让大伙儿评理，咱俩上台一共说了十分钟话。
2: 对，
1: 我一没有调戏你，二没有侮辱你，我也没摸你手，也没摸你胸。
2: 那还
1: 我怎么得罪你？你说你说啊？
2: 别着急，
1: 害
2: 你别着急，
1: 什么意思？
2: 谁说你害我了？
1: 谁害你了？
2: 诸葛亮、啊，
1: 你找诸葛亮去。
2: 我上哪儿找去？
1: 卧龙岗。
2: 你扮演的人？
1: 诸葛亮。
2: 完了。角色之间的矛盾跟咱们两个人没关系，
1: 我演的这个角色
2: 害了我扮演的这个角色，
1: 跟我没关系。
2: 哎，
1: 没我什么事。
2: 这是您打家伙，我好唱。
1: 明白了，
2: 我过戏瘾。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啊，先生，
1: 啊，主公，
2: 东吴国将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1: 这个没我什么事。
2: 来打家伙呀，
3: 扛浪子来的扛浪子。

0: 床。
1: 太刺耳了，这玩意儿啊！
0: 螳螂子嘞的，螳螂子嘞的，螳螂子嘞的哈！
2: 这驴呀是怎么着？
1: 这不该上驴了吗？
2: 不，
1: 骑驴沽酒。
2: 没有，没听说。您这儿有句词儿，
1: 是什么词儿？
2: 山人送主公啊，
1: 都唱到这儿了。
2: 当然了，
1: 你早说呀。
2: 就是，
0: 对，山人。
2: 别跑，你等我这句腿儿啊。龙潭虎穴光闯，
1: 这儿送啊，
2: 送啊。
0: 送之公，
2: 诸葛亮啊，
0: 诸葛亮啊。

0: 送之功。
1: 别，
0: 再送之功。
1: 别，
0: 还送之功。
1: 别了。
2: 哎，怎么意思？
1: 把我送哪儿去？
2: 送火葬场去。
1: 没听说过。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由王月波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腿子活，叫《黄鹤楼》。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雷雨天气将再度增多，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推进。男子遇涨潮被困礁石，海浪汹涌，暖心一瞬，看惊险营救如何展开。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2: 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1: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
3: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

0: 到 1.45 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基础打得更牢一些。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1: 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号至2号，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6月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就是要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各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设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李干杰表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40年以来，发挥牵头协调中国藏学研究的职能，团结带领广大藏学工作者，推动中国藏学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始终把牢藏学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提升服务党的涉藏工作的能力水平，探索创新涉藏对外交流和宣传方式，创新智库成果的产出转化机制，激发藏学研究创新活力，不断推动藏学研究取得新的更大发展。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学术机构代表、国内藏学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参加会议。
2: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4: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围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
5: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今天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其中，马道枢纽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30天；起石枢纽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随着今天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6: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导浅、智慧运河船杆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下面就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看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

0: 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了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实现了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形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近期由于冷暖空气交汇频繁，从今天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雷雨天气再度增多，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冬小麦占我国夏收作物的90%以上。未来10天，我国麦收区的天气阶段性变化明显。6月3号至7号，北方冬麦区有小到中雨，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等地有阵雨，局地有大雨，对成熟小麦收获晾晒略有不利。7号以后，北方冬麦区大部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收作业。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河南已收获小麦超4000万亩。未来5天，河南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晾晒等级预报，今天豫北大部、豫东局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不适宜，明天河南省大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较适宜和适宜。6月5号，豫北、豫中大部、豫东、豫南局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不适宜。
1: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气象部门发的逐日滚动预报信息，根据天气预报，6月3号到7号我市多阵性降水天气，这正好也是小麦收获集中期，我们果断加大雨前农机投入，日均投入收割机10000余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7%。
0: 自5月中下旬以来，河南全省已经历过2场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小麦集中收获期间，河南降水偏多，阴雨天气穿插出现。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麦收效率与粮食安全。在河南南阳内乡县，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年轻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着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2天麦收在即，但是河南当地持续的阴雨让收割窗口一再压缩，看着熟透待收的小麦，吴祖坤心急如焚。
2: 说可以收了，这都，
3: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0: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 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

0: 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两大片区，十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1: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十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0: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来了一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
2: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0: 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3: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0: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4: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它苦干实干的人嘛。
0: 芒种将至，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已经进入尾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的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长江岸边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初夏时节，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收尾期，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今年

0: 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
1: 把农户的就是跟这个市场上建立一个桥梁，通过我们牵线搭桥，让这我们这个本地的性价比更高的这些粮食呢走向全国。
0: 由于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较高，贵中一方面积极联系各地饲料企业收购，另一方面组织抢烘，收购价格谈到了每斤1.2元，老客户对这个价格比较满意，
2: 感觉到各方面都是很挺省心的，在水分测量上面嘛，他们也是公平公正的。
0: 把好质量关，装卸环节也不能放松。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舶靠泊装运较为顺利，不过潮气带来的霉变、风扬造成的损耗都是贵中跟码头负责人和船长反复叮嘱的重点。
3: 以前夹式的抓斗容易破撒，我们给它改成叉式的，减少了破撒。铲车呢也给它加了铲皮，对这个稻谷和小麦不会对它造成压碎碾碎这种损耗。改良之后每船的损耗从1/2变成1/1。
4: 我们这趟粮食然后是由安徽到重庆装了4300吨小麦，在运输过程中主要是要注意通风，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要看雨布漏不漏水。由于等闸时间比较长，我们随时都要关注小麦的情况。
0: 不到一个月，贵中已经顺利收下了15000多斤小麦。他算了一笔账，从小麦产地到重庆，一吨麦子的水运成本是60元左右，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超过100元。陆路运输的成本则超过200元。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将沿着长江驶向天南海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5: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近日，浙江宁波、福建福州两地发生危急时刻下的生命救援场景，多方力量争分夺秒，精准施救，成功守护生命安全。前几天，在浙江宁波市象山县一处海湾，一名男子赶海时被困礁石，海浪汹涌，情况十分危急。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由于海水湍急，加上水下有暗礁，消防员无法使用水上机器人营救，于是便携带绑上绳索的救生圈快速向男子靠近。然而突然翻起的大浪又将男子卷入海中，所幸男子一只手扒住了礁石，才未被卷走。危急时刻，消防员抓住机会，将救生圈抛至男子身旁，慢慢将其拉回，并撤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困男子当天下午3点来到礁石区域赶海，直至下午5点左右，他才发现原本连通岸边的礁石通路已被上涨的海水淹没，导致被困。附近群众发现后及时报警，目前该男子身体已无大碍。消防提醒，海边游玩赶海时需选择正规的安全海域，提前查询潮汐信息，并远离无人看管、礁石杂乱的危险水域。近日，福建福州市下起大雨，在市区一交叉路口，一位老人摔倒在地，动弹不得。
7: 阿姨背朝天，没办法动，然后就赶紧把车停下来，因为当时没想那么多，很不忍心呢。雨又很大，她头被那个雨裹住，怕她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会被水呛到嘛。
8: 没有这样，
7: 去那边坐一下。
9: 我们去桥下，这里不安全。
10: 然后那个桥坡度会比较陡，下来的车会比较快，而且高峰期的时候车很多，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视线不好，又被碰到了，是2次伤害。
0: 随后两人联系老人。

0: 车窗、扶手立柱上“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的提示语非常醒目。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
1: 像要辰光，不差的这个站的每个站的站一点，火车、轻轨还是在下个。
2: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我低过了，有的车个上个车子到这个也不就这个了。
0: 从6月1号起，临停公交在苏州市区范围全面试行，涉及671条线路，4385辆公交车。此前，苏州公交已完成车辆语音报站系统升级，根据不同车型，每车安装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
3: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驶停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0: 从一直以来的逢站必停，到如今的临停公交，乘车习惯的微小改变，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服务的用心。小小的下车铃，停掉的是无需求的站点，不停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4: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方面的相关消息。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兹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
4: 夏季是东南亚多国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伊朗战事所致，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不如以往那般兴旺。
6: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4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5: 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

0: 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根据白宫网站信息显示，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模型发布前向联邦政府提供该模型最多30天的访问权限等。媒体报道称，该行政令原本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模型发布前获取至多90天的访问权限，后来遭业界游说后，这个期限缩短为30天。根据该行政令，有关人工智能模型的要求均不具备强制性质，相关企业自愿参与。当地时间2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可能攀升。
2: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probability that El Niño conditions will emerge in the period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2026. A warmer ocean adds heat and moisture to the climate system, which can serve to worsen climate extremes, including heat waves and heavy rainfall. The footprint of an El Niño travels far beyond its origins in the Pacific Ocean, impacting agriculture, energy supplies, trade, water resources, supply chains, and livelihoods across entire regions.
3: 世界气象组织敦促所有国家加强预警系统。该组织警告称，太平洋变暖将给几乎所有地方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并加剧极端天气的发生。世界气象组织将与世界各地的气象机构一起，在未来几个月内监测气候状况，为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对气候敏感的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0: 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99.81千周，78.56千赫。
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7: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
11: 对。
10: 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欢迎收听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老少组合带来的这段相声，名字叫做《追溯》。这二位是谁呢？这是常宝华先生和他的长孙常远。那说到这段相声呢，还是很有历史。最早的这个版本是来自常宝华先生和常贵田先生这叔侄二位。哎，我们今天听到的常宝华先生和长孙常远的这个版本，应该说是来自21世纪的新款，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这公园一早，空气真新鲜。
15: 哎呀，
16: 哎，没了，完了，找不到。
15: 丢东西了啊，
16: 太苦恼了，
15: 看急的。丢什么了？帮着找找啊。
16: 没有他我可怎么活呀。
15: 哦，丢钱了，没钱谁也活不了啊。
16: 金钱是没法跟你相比的。
15: 金戒指，
16: 黄金有价你没价呀。
15: 丢个钻石，
16: 珍珠宝钻也没有你那夺目的光彩。
15: 夺目，丢个灯泡，
16: 只有你才能打开。
15: 嗨，钥匙
16: 才能打开我的心扉。
15: 手术刀丢了，
16: 你跑到哪儿去了？
15: 跑，把人给丢了。
16: 仅仅3年啊。
15: 哎呦，孩子3岁了。
16: 热恋3年，我一直在爱着你，可你却把我远远地抛弃了。
15: 这小子失恋了。
16: 这里，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们初次相识的地方。
15: 是啊，我跟老伴儿第一次见面不就是在这里吗？
16: 这里是明亮的湖水，绿葱葱的山坡，柳荫下摆着10吨和10桌，真是太吸引人了。
15: 当年是脏乎乎的臭水，光秃秃的山坡，枯树下是一片垃圾，死猫上还扣个破铁锅，多恶心人呢。
16: 我们是柳荫牵线，一见钟情。
15: 我跟老伴儿，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16: 我们相识是在初秋，感到心旷神怡，稍有凉意。
15: 我跟老伴儿见面三伏天儿，一人一脑瓜子白毛汗。
16: 那天我穿着白色的 T 恤衫，浅蓝色的牛仔裤。
15: 哎呀，那次我记得我穿的是灰布的小褂，这下边还免裆裤呢。
16: 他穿着一件浅黄色的衬衫，淡红色的短裙。

0: 端庄秀丽的脸庞显示着青春的气息和温文尔雅的气质。
1: 哎呀，我老伴儿穿的是，不行，不记得了。给我印象最深就是脑门那刘海儿。
0: 我俩都手捧着课本，默读着英语。
1: 媒婆把他领到这儿来，这手里边还攥着一本黄历。
0: 我轻轻地对他说了一声 ：“How do you do？” What are you doing？
1: 媒婆说：“今天黄道吉日，俩人就对个眼儿呗。”
0: 我俩面对面坐在石墩上。
1: 我跟老伴儿，我们是吉宁，靠着吉宁啊。
0: 面对着陌生的异性朋友，我的内心在微微的颤动。
1: 哎呀，我头一回跟女的这么见面，起这身鸡皮疙瘩呀！哎呀，
0: 我俩漫步走到湖旁，
1: 后来媒婆把我们领到一个凉店，
0: 我唱着让我一次爱个够，她哼着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俩早已进入了爱情的憧憬。
1: 媒婆让她提了20斤绿豆，让我扛40斤面，让我们给他送家去。
0: 我们多么珍爱这时光啊。
1: 哎呀，这媒婆多会瞧使唤人哦。
0: 我情不自禁地望着他，他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我们的眼神交织在一起很久很久。
1: 我扛着粮食想瞄我们老伴一眼，坏了，脖子大筋扭了。
0: 在我脑海里还深深印记着她那秀美的倩影，
1: 到现在我这脖子直不起来，
0: 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 落了一个治不好的残疾哟。
0: 为了加快爱的步伐，我俩说呀笑呀，谈了整整一个上午。
1: 媒婆为了省这几个车钱，让我们扛啊走啊，走了有大半天呢。
0: 我俩从现在一直展望到未来，
1: 我们从龙潭湖一直扛到白塔寺，
0: 我没有感到丝毫的疲倦。
1: 哎呀，我出这身臭汗呢。
0: 他采下一朵玫瑰花，温情细语地说：“帮我戴上好吗？”
1: 我们老伴说：“找个擀面杖给你擀擀脖子啊。”
0: 我高兴得要发疯。
1: 听了这句话我见傻。
0: 你不愧是新时代的女性，
1: 这是哪村的娘们啊。
0: 她甜美会心的一笑显露出诱人的酒窝，
1: 我们老伴儿一乐呀，满嘴的黄板牙。
0: 当时我需要补充热量。
1: 哎呀，那阵我这肚子直叫唤。
0: 她真敏感。
1: 我们老伴儿挺开窍，
0: 马上买了2份冰激凌和三明治，
1: 买了4个刚出锅的老玉米。
0: 他温柔地说：“这些都有营养价值，快吃吧。”
1: 我们老伴说：“这都是粮食，你啃呗。”
0: 面对着你，我吃得多么香甜！
1: 我刚要啃，想起老伴那嘴牙，我愣没咽下去哟。
0: 哎呀！从此，我俩建立了爱情的关系。
1: 哎呀，父母做主，好坏也就这么定了吧。
0: 我俩经常在卡拉 OK 唱啊跳啊，玩到深夜。
1: 每天我们是洗衣服做饭，干个没结没完呐。
0: 我们在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卿卿我我。
1: 因为一点小事，我们打的是鼻青脸肿，别别扭扭。
0: 忠诚的爱情充溢在我们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这是莎士比亚的名言。
1: 媳妇儿3天不打，上房揭瓦，这是我舅舅说的。
0: 每当话别的时候，他总是给我甜美的一吻。
1: 有一回打架，差点把我鼻子咬下来。
0: 我向他提出结婚。
1: 不行，我得跟他服软。
0: 我担心他和我变卦。
1: 我生怕他给我打个半死儿。
0: 我爱他，更爱他爸爸是个海外华侨。
1: 我怕他，我怕他哥哥，他哥哥会打猴拳。
0: 为了他，我大把大把的花钱。
1: 我们老伴一分钱能攥出水来呀。
0: 给他买一件名牌时装，我花了2000元。

0: 我们老伴儿结婚那身衣裳，他整整穿了8年呐。
1: 我这工薪族，怎么承受得了高消费？
0: 我这收废品，他愣给我攒了不少钱。
1: 为了他，我失去了工作。
0: 为了我，老伴儿悄悄去打工啊。
1: 我后悔对他过分宠爱，
0: 怨我拿人家不当回事儿啊。
1: 很长时间我见不到他的身影，
0: 每天他总在门外等着我回来呀。
1: 有一次他给我个突然打击，
0: 有一回让我喜出望外，
1: 他寄来一封绝情信，
0: 他给我买了一件花衬衫呢。
1: 我一看信上的内容，他简直是条毒蛇。
0: 我一看这商标啊，还是鳄鱼牌的。
1: 原来他爸爸在国外给他找了个大款，
0: 后来他哥哥给他找了个室友，
1: 他出国担任了私人秘书，
0: 他在清洁队又当上了一个小组长，
1: 他和我一刀两断，
0: 他对我无比关心呐、
1: 他居然说有钱是夫妻，没钱两分离，
0: 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1: 金钱摧毁了伪装的情网，
0: 真情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1: 他脸是白的，可他心是黑的，
0: 他的牙是黄的，心可是红的呀。
1: 命不随人愿呐，
0: 事全在人为嘛。
1: 我真羡慕那些老夫老妻晚年时候的欢乐。
0: 当年我还嫉妒年轻人在街上乱啃呢。
1: 你最好死在国外，我一点儿都不会想你。
0: 他走向了天国了，可是我一直在想着他。
1: 他活着，但在我心里他早就死了。
0: 他死了？不，他一直在我心里活着呀。你看，我每天呢都要到这公园，我跟你说说话儿。每天我都要把自己啊，这拾掇的整整齐齐，这还不是你调理的吗？尽管我一个人吧，我也不能被别人笑。你说是吗？你放心，我心里还有你呢。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追溯，来自常宝华先生和他的长孙常远。那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金岩和李国敬合说的新改行。这新在哪儿呢？咱们来一起收听。
4: 咱们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5: 啊，这是必要的。
4: 我是圈里的呀，人送外号
5: 什么呀？
4: 金大头，就是我。
5: 哦，大伙儿看得出来啊。
4: 啊，
5: 这脑袋是不小啊。
4: 脑袋干什么呀？
5: 金大头，金大脑袋嘛，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啊。
4: 不是，您这个人怎么上来之后就跟我这么开玩笑啊？您
5: 没有啊？
4: 啊，
5: 没开玩笑。
4: 您是相声演员，也不能这么着呀。
5: 您不说的金大头
4: 哪个头啊？
5: 哪个头？
4: 提手边投资的投啊。
5: 投资？
4: 我是个投资人呐。
5: 哦，您呐，
4: 这么多年我在这圈里边那摸爬滚打呀。
5: 是吗？
4: 是。好家伙，现如今我就发现啊，
5: 嗯，
4: 咱们这个传统曲艺，
5: 嗯，
4: 相声。
5: 哦，
4: 这个年轻观众啊是越来越多
5: 啊，观众越来越喜欢了，
4: 弘扬传统艺术应不应该？
5: 啊，应该应该，
4: 这是好事啊。
5: 哦，
4: 所以我打算，你看这个产业这么有前景，
5: 嗯
4: 啊，我想着拢一批这个啊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上我们那儿去。
5: 是啊，
4: 啊，搞这个全国的巡演，以咱们北京为中心。
5: 嗯嗯，
4: 啊，您还不愿意去呢？您
5: 啊，您早说我不就愿意了吗？
4: 这不是想请您的吗？
5: 啊，请我去。
4: 找您之前啊，我们这儿已经签了很多的文艺工作者了。
5: 文艺工作者
4: 啊，
5: 那都有谁呀？
4: 都有谁？那谁？周杰伦，在我们那儿呢。
5: 周杰伦跟曲艺挨着吗？这
4: 周杰伦那是宝岛台湾的文艺工作者。
5: 哎，这听法真新鲜。
4: 周杰伦我知道，年轻观众非常喜欢他。
5: 啊，喜欢
4: 他唱那歌，大伙儿也喜欢。
5: 嗯，
4: 叫菊花，菊花什么？
5: 菊花台，是吧？
4: 不是，你人嘴怎么这么快啊？
5: 什么叫嘴快？
4: 这我这跟观众交流探讨呢，我这刚要说菊花台，他抢着给说了。那怎么你比我明白这歌是怎么着呀？
5: 干嘛明白呀？
4: 啊
5: 我还会唱呢。
4: 你会唱这菊花台
5: 啊？对呀。
4: 你唱我听听
5: 啊。张嘴就来、啊、
4: 说菊花台，他又说菊花台，叫观众不听我的，听他的。这是的，闲着你，我也没听到这样的。一天到晚的他这沾边的，他说菊花台。
5: 哎哎，
4: 我也没说菊花台。观众说到时候他
5: 哎停一下吧，停一下吧。
4: 菊花姐，
5: 我要唱了。
4: 你唱啊。
5: 哎，
4: 说东西不看我，到时候看他，没关系，这镜头在对着他，你没看不看我。
5: 我说你怎么会说起没完了？喷壶啊你的嘴啊。
4: 你唱你的，我这舞台我让给你，
5: 这不就完了吗？
4: 干什么这是？
5: 听我的啊，别理他，这人不可理喻的，跟你说，听我唱啊。
6: 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

0: 谢谢大家。哎呀，我站那高一点上。菊花
1: 台。那唱呀。
2: 头啊，干嘛？
1: 你唱没够了你？
3: 这观众鼓掌欢迎。
1: 人家鼓掌是给你面子，北京观众的热情。干什么？你唱没够了你？
0: 好听啊！
1: 我们能这么唱吗？
0: 啊，本来咱就这么唱的。
1: 我告诉你，我这没说完呢。刚才我们这打造的娱乐机构，知道吗？不是你们以往那个形式了。
0: 哦，还不一样。
1: 我们有，我花钱打造娱乐机构，你不知道吗？
0: 什么机构？
1: 知道华谊兄弟吗？
0: 您那个呢？
1: 华二妯娌。这
0: 妯娌
1: 怎么着？
0: 您让各位听听啊！开公司有叫妯娌的，
1: 有特色，观众喜欢
0: 啊，记得住。
1: 所以您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您就唱上了。
0: 不是，他妈就得这么唱才
1: 行。不
0: 行，
1: 周杰伦来我们这儿，我说你周杰伦，你站好了啊，站好了。哎，你不能这么唱，上我们这儿。
0: 那怎么唱？
1: 你得改。
0: 哦，改什么呀？
1: 改行，你周杰伦，你唱快板去，去那练练去。
0: 哎，等会儿
1: 来，找他来。
0: 等等，
1: 干什么你？
0: 您这胡出主意。
1: 谁胡出主意了？
0: 周杰伦啊，唱快板，他
1: 必须是王派啊，去找练
0: 啊。哦，这还定了性了？
1: 那当然是啊，
0: 唱王派，
1: 让他唱去啊。
0: 他会吗？他？
1: 咱教给他呀，
0: 我还现教。
1: 当然你教他呀。哦，他当时天生不会，你带着他。哎，跟我一块儿打。哎，周杰伦。
0: 这倒是王派的点儿。

0: 对，王派都有这个。
1: 什么词儿来着？哎嗨，
2: 我再唱一遍得了。
3: 唱哪个词？
0: 菊花。
1: 别唱，听懂你那个唱的，说的。
0: 说
1: 什么词儿？
0: 菊花残满地伤。
1: 知道了，回忆起来了，还是这词儿啊，正常
0: 啊。啊，来吧。
1: 菊花残，嗯，
0: 板还跟着，
1: 满地伤，你的影子已泛，嗯，黄，
0: 嗨，有这么断句的吗？
1: 花落人断肠，你的心事静静，哎，躺，嗨，去唱去吧，练去。哎呀，
0: 这不别扭不别扭啊？
1: 别扭啊！观众爱看的新颖，周杰伦这么唱，观众就爱看了。
0: 哦，他唱就爱看，
1: 就买票了，
0: 这行吗？这个
1: 当时同意了，
0: 我同意，
1: 同意就签约。
0: 签约
1: 当时签吗？
0: 多长时间？
1: 终身。
0: 终身，哦，一辈子呀。
1: 写好了。哦哦，终身为妯娌服务。嗨，这死走逃亡跟妯娌没关系。
0: 这都什么条款？
1: 一切听妯娌安排。嘿，
0: 是啊，
1: 给钱。
0: 哦，给多少？
1: 一年5000万。
0: 哦，您就这么趁钱？
1: 当时这钱能赚回来。
0: 是啊，
1: 有前景吗？哦，
0: 你有把握？
1: 这儿正忙着呢，我就弄这巡演的事儿。嗯，就今天上午嘛，我联系场馆，正忙着，有人敲门，
0: 有人来了。
1: 我这正忙，我说你谁呀？啊，进来一人，哎呦，告诉您又鞠躬，哎呦怎么着的？我说您是看着眼熟，我也不敢认。留着小短头发，小山羊胡，这有皱纹，挺瘦挺高，穿着那个紧身裤。我说您贵姓啊？
0: 您是？
1: 我姓杨。杨坤。
0: 杨坤。
1: 杨坤。哦，你这杨坤，我怎么混成这样，绕了牌了？这是怎么了你？
0: 什么话呀？
1: 你要找我干嘛来了？嗯，找您啊，找您赏饭。最近呢，这个评委啊，什么也找不着我了。
0: 是啊，
1: 演唱会开不了那么些个啊，请金老板赏饭，金大头赏饭。
0: 好了，要饭来了，听
1: 我说，杨坤，你来我们这儿怎么办呢？我们这儿人也够了，我们不需要了，要不您找其他人吧？嗯，金老板赏饭啊，金老板赏饭的了，
0: 还是求。
1: 我说赏饭，我说关键您这个歌啊唱的也不行，他那个门槛太低太简单呢。
0: 什么意思？
1: 这歌我们都会，别说一般的演员，我们的观众都会模仿您的歌。哦，
0: 对，
1: 您往那儿一站，谁不会？五四我哎一都会吧？
0: 啊，对，
1: 站那儿就五四我哎一都会，谁不会您这歌啊？所以说您这个我管不了您，金老板赏饭，金老板赏饭，
0: 就没别的话。
1: 我说你看你真是也可怜是吧？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要是这么着吧，指条明路给你，愿意听你就听。哦，想火的话你就别唱歌了。
0: 那要干嘛呢？
1: 你改行说评书去吧。
0: 去。哎，你等会儿啊，杨坤说评书。
1: 说评书啊？
0: 他来得了吗？
1: 嘿，怎么会来不了了？我，你别让我问住了啊。啊。单田芳火不火？
0: 火呀。
1: 火？为什么火？嗓子有特色，观众才喜欢呢。
0: 声音沙哑。
1: 杨坤不也是吗？现在很多评书演员说出来带平淡。
0: 是吗？
1: 往那一站啊。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饮酒，忽听得院外可来了一个人，这人站在门口，咚咚咚咚咚一敲门，若问来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都这样吧？
0: 都这一套。
1: 还是的，你杨坤还是这段说出来观众就能喜欢，
0: 啊，就不一个味儿了。
1: 当然是了，
0: 您再来来。
1: 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沧州饮酒，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忽听得院外来了一个人，
0: 哦，来人了，
1: 这人站在门口，敲敲敲敲敲敲敲，哎呦，一敲门，嗯，若问来人是谁，咱们下回啊再说。
0: 嗨，哎呀，不，您公司要这么干，那观众接受吗？
1: 无所谓，
0: 别说了。
4: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新改行》，来自金岩和李国敬合作表演。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
1: 99.81千舟，78.56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相声，
10: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
13: 对，
12: 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平时我们都说是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那今天的节目里咱们就来听一段群口相声拿人手短，这是侯耀文、石富宽、施胜杰这三位联袂带来，咱们来一起欣赏。
1: 我们三个人为您表演群口相声。
2: 谁表演？
1: 咱们三个人呢？
2: 咱们三个一块儿合作
1: 好不好？
2: 太好了，我愿意跟你们俩一块儿表演，
1: 机会难得嘛。
2: 我那准备了一个节目。
1: 打住。
2: 我啊，
1: 你过来。
3: 怎么了？
1: 你跟谁一块儿说相声？
3: 咱们三个人合作呀。
1: 你要愿意说
3: 啊，
1: 咱俩说。他不会说相声，他过去学的是炸油条，知道吗？你跟他一块说相声，这不是活蟹吗？
3: 我说
2: 啊，
3: 说不了了。
2: 怎么了？
3: 他说你不是说相声的。
2: 我干嘛的？
3: 他说你炸油条的。他说你习惯动作了都。
2: 这话他说的啊？他说我炸油条的。
3: 炸油条。
2: 你把钥匙还给我。
1: 哎，干嘛？
2: 车钥匙？
1: 怎么？什么车钥匙？
2: 车钥匙还给我。
1: 哪有车钥匙？
2: 车钥匙？
1: 凭什么给你车钥匙？
2: 你给我拿出来！
1: 我就不给你什么车钥匙。
2: 你给我车钥匙！
1: 瞧我这脸，怎么了？这是
2: 车钥匙？你给我拿出来！
1: 我给我什么？我给你干嘛？我的，
2: 还我车钥匙？怎么？我都炸油条了，你不还我车钥匙？
1: 不是，不忙不忙。不是，他不说让他走
2: 啊，
1: 咱俩合作不完了吗？你跟他要什么呀？
2: 不，他走可以，咱把车钥匙还给我。
1: 不，没有哪车钥匙？我的，我给你干嘛？
3: 我说等会儿，
1: 嗯，
3: 这车钥匙是怎么意思？
1: 哪个车钥匙啊？
3: 不，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哪个？
3: 啊，车
1: 这个
3: 啊？谁的？
1: 我的。
3: 你的凭什么他跟着你要啊？
1: 我跟他借的。
3: 借的还人家？
1: 我不还他，我凭什么还给他？我
3: 你借人家的东西，
1: 这车是他的
3: 啊！
1: 我不是跟他借的，
3: 你跟谁借的？
1: 他那天他没在家，我跟他爱人借的。
3: 不管跟谁借的，这汽车是人家的，你还人家？
1: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车是跟他借的
3: 啊，
1: 但是我开这车，我对他有好处，我还他干什么呀？
3: 我不明白。人家的车你开着还对人有好处？
1: 那当然了
3: 啊！
1: 你是这么回事？
3: 嗯，
1: 那天呢，我上他们家去了。
3: 哦，
1: 我上他们家呢，因为我国外来几个朋友，说的呢要在这儿啊待一个礼拜办事儿，没有车。
3: 嗯，
1: 我呢光有本儿。
3: 哦，有本没车？
1: 哎，有本没车
3: 啊！
1: 后来呢，我就上他们家去了。
3: 嗯，
1: 我一敲门呢，他没在。
3: 哦，
1: 他爱人呢，叽里嘎吱叽里嘎吱就出来了。
3: 哦。
1: 完了以后呢，哟，大哥，您什么事儿啊？
3: 啊，
1: 我说弟妹，我说这个我国外来朋友了，要在这儿工作一个礼拜啊，让我帮他们跑跑路。
3: 哦，
1: 您把那个他那个不用的那车借我一辆。
3: 啊，
1: 行，您拿去吧。
3: 哦，
1: 但是大哥，我有个事儿，我得求求您。
3: 哦，有事儿？
1: 为什么呢？
3: 嗯，
1: 因为这个施胜杰这个人呐，平常啊在外边啊说话嘴里没有把门的，云山雾罩。满嘴里跑火车，经常的让人家一下就给他问住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当时他又答不上来，本来就是胡吹呀。哎，结果呢，哎呀，心里这个别扭，我这个堵得慌啊。回去以后，他找寻他爱人，
3: 哦，
1: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的。所以呢，他爱人的意思就是说，大哥，以后您要遇上这种情况呢，您帮着圣杰啊，好好往把那话给他说圆了。哎，你明白吗？就是您
3: 圆满了说，
1: 哎，您给他解释解释，这样大伙呢也就不说什么了，他心里也就高兴了。回来呢，我们家里也就安生了。您说我开他这车对他能没好处吗？这不叫好处吗？
3: 这么说还是有点好处。
1: 当然好处大了。
3: 不，那我给您解释解释
1: 啊，
3: 别闹意思。
2: 你把车钥匙给我。
1: 我就不给，我凭什么给你？
3: 正经，
2: 不是，
3: 不忙不忙
2: 啊。
3: 我跟你说
2: 啊，
3: 人家说了，
2: 说什么？
3: 虽然这车是你的
2: 啊，
3: 但是人家不白开，
2: 给我租借。
3: 我没有，与你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3: 因为你这个人呐
2: 啊，
3: 说话云山雾罩，嘴里没把门的
2: 啊，
3: 经常呢让人给问住。他开你这车呢，他在旁边呢，往圆满了给你说，这不是好处吗？
1: 对呀，
2: 这话他说的，
3: 他说的，
2: 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情。
3: 哦，
2: 您可能对我不了解。
3: 嗯，
2: 您看我这仪表，
3: 嗯，
2: 我这形象，
3: 嗯，
2: 像说话云山雾罩的人吗？
3: 你看不出来。
2: 这么跟您讲吧，
3: 嗯嗯，
2: 我学问渊博。
3: 哦，
2: 什么社会经济啊， 什么政治啊，什么科学呀、啊，什么军事啊，什么文化呀、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没有不明白的。
3: 你，
2: 我跟别人聊天，因为我学问太大，
3: 哦，
2: 一般人听不懂，
3: 哦，
2: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
3: 哦，
2: 所以一赌气我就不理他们了。
3: 跟他们不一般见识、
2: 哎、我不理他们呢、
3: 嗯、
2: 让别人一瞧好像我让人家给问住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哦，
2: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2: 啊。
3: 那这样
2: 啊，
3: 咱俩呢合作给大家表演相声。
2: 行、
3: 哎、不不去不去，你说什么？
2: 让他走。
3: 你们俩说相声
2: 啊，
3: 我这就走。
2: 哎哎哎，你不你走
3: 吧。哎，我就不是。
2: 你把那车钥匙
3: 不是
2: 你不是你可以走，你现在就走。
3: 师兄姐，你等会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不是你呀、
2: 啊，
1: 你别跟他一块说相声。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呢？他说相声比你好，
2: 比我好、啊。
1: 对呀、
2: 啊啊，
1: 然后他呢，诚心让你们俩在这一说相声，但是你说的不如他，你这不是活现吗？
2: 那依着你呢？
1: 你要愿意，你跟他好，你跟他愿意聊会儿，你聊会儿天、
2: 啊，
1: 千万别跟他说相声。
2: 依着你。
1: 哎，对，
2: 我不跟他说相声。
1: 对，别跟他说。
2: 我们聊会儿天行吗？
1: 聊会儿天行。
2: 但是你不许走。
1: 你要聊天，我陪着你。
2: 你不许走啊！
3: 我不走。
2: 你在这听着，
3: 我陪着你，
2: 好不好？
3: 啊、
2: 我跟您说，石先生，
3: 哎，
2: 我让他气晕了。
3: 不，
2: 咱俩别说相声
3: 啊，
2: 见一次不容易。
3: 是，
2: 我是您的追星族。
3: 哎呦，您太……
2: 咱聊聊天行吗？
3: 啊、行，我先打听打听
2: 啊。
3: 他开你那车。什么车啊？
2: 嗨，不是什么好车
3: 啊，
2: 宝马、
3: 啊、还不是好车呢
2: 啊，我们家40多辆的，
3: 这可就有点来劲儿 啊。
2: 我这人爱玩儿
3: 啊、哦、
2: 爱玩，住别墅那儿，
3: 嗯，
2: 清静。
3: 哦，
2: 清静怎么办呢？爱看赛马。
3: 哦，
2: 香港有个赛马会知道吗？
3: 哦、我知道。
2: 知道吗、
3: 哦、您经常在电视上看。
2: 不，电视看不好。
3: 哦，
2: 不好，他没有实际的在现场看那么亲切，
3: 哦，
2: 那么真实，那么刺激。
3: 那您怎么看？
2: 我一般都在周末呀，
3: 嗯，
2: 我坐着三轮去香港。
3: 对，等会儿
2: 啊，
3: 没搬家吧？
2: 没有，
3: 住酒泉
2: 啊，
3: 骑着三轮上香港。
2: 不是我，别人骑。
3: 别人骑也受不了。
2: 我坐着去。
3: 这太远了。
2: 你甭管怎么，我愿意到香港那儿看赛马。
3: 哦、
2: 哎呀，一看这赛马会呀、啊，太热闹。马跑得快，我喜欢、
3: 哦
2: 啊。真好，我一看，好有一匹马，3号。
3: 哦，
2: 3号。英国纯种大洋马，
3: 呵，
2: 跑真快。
3: 嗯，
2: 我当时我就爱上了。
3: 嗯，
2: 我喜欢这马。
3: 啊，
2: 我跟我朋友说，
3: 嗯、
2: 我说打听打听，
3: 嗯，
2: 打听打听多少钱？
3: 哦，
2: 把它买了。
3: 嗯，
2: 问问价钱。
3: 嗯，
2: 结果一打听，您猜多少钱？
3: 多少钱呢？
2: 1650多万，
3: 呵，
2: 港币。
3: 哎呦，
2: 我一听这，我说把它买了，买了。我给他2000万。
3: 哦，
2: 洒洒水，毛毛雨。
3: 嚯，
2: 2000万。
3: 哦，
2: 剩400不要了。
3: 对，这什么账头啊？这是。
2: 那400块钱算小费了，不要了。
3: 哦，
2: 结果把这匹英国纯种的赛马我就买下来了。
3: 哦，买回来了，
2: 高兴。
3: 哦，
2: 牵着这匹马，
3: 呵，
2: 回到我的别墅。
3: 嗯，
2: 来到我的酒泉。
3: 哦，
2: 我的别墅
3: 怎么样？
2: 大院里边。
3: 嗯，
2: 没事我就遛这匹马。
3: 我遛它，
2: 遛，高兴。
3: 嗯，
2: 遛这马。
3: 嗯，
2: 滚一个。
3: 啊？
2: 拜拜。站起来，来一圈，走，
3: 拿这马当狗那么养活着了。
2: 喜欢吗？
3: 哦，
2: 高兴啊。
3: 喜欢，
2: 就这么好的一匹马，
3: 怎么样？
2: 我就愣没想到。
3: 怎么了？
2: 说起来，我跟您说，我的难过。
3: 什么事儿？
2: 这么好的一匹英国纯种赛马，
3: 嗯，
2: 愣掉到茶碗里给淹死了。
3: 啊！
2: 我的妈呀！
3: 行了，
2: 2000多万，
3: 别提2000多万了。
2: 我跟你说，这
3: 什么事？再哭我抽你！啊，住嘴！
2: 怎么了？
3: 英国大洋马
2: 啊，
3: 居然间掉在茶碗里，会淹死了。
2: 就是我那匹马，
3: 还哭呢你？
2: 怎么
3: 能有这事儿吗？
2: 你不信？
3: 我当然不信了。
2: 还有人知道啊？
3: 谁知道？
2: 不信你问他呀。
3: 我跟您打听个心事儿。
1: 什么心事儿？
3: 就是这个买的英国大洋马。
1: 怎么了？
3: 掉在茶碗里淹死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1: 你这脑子进水了是怎么着？
3: 我没这毛病啊。马能掉茶碗里淹死吗？没这事儿吧？
1: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3: 完了吧，我听着都悬。
1: 胡说八道。
3: 淹死怎么了？这算什么？
2: 车钥匙。
3: 什么车钥匙？你不让我开半年吗？
2: 半年的
3: 油你不是
2: 一天都不行。
3: 行，怎么了？
2: 一会儿都不行。
3: 你这不一会儿一脾气，你
2: 一会儿一脾气，没有你这样的人。
3: 我怎么了？
2: 我跟你说
3: 啊，
2: 我在香港买那个英国的纯种的赛马
3: 啊，
2: 那大洋马
3: 啊
2: 掉茶碗里淹死了，这 事儿你会不知道
1: 啊？站稳了，这个您等会儿问问他
3: 啊。
1: 这个
3: 啊，
1: 大洋马
3: 啊
1: 掉在茶碗里淹死了，
3: 嗯，
1: 这话是他说的？
3: 没有这事儿吧？
1: 有
3: 有
1: 有，太有了。
3: 哎呀，
1: 嗯，
3: 侯先生，
1: 嗯，
3: 有费这劲的功夫，
1: 嗯，
3: 自己买辆奥拓开好不好啊？
1: 我了，我现在就
3: 有这事儿，
1: 有有有，
3: 有这事儿，
1: 有有有，
3: 您得告诉我怎么淹死的。
1: 这事儿，
3: 您得说说，
1: 这事儿太好玩了
3: 啊！
1: 这个好玩，
3: 啊、好玩。
1: 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养的马是吧？
3: 对，
1: 英国马，
3: 大洋马。
1: 这个英国马跟咱们马不一样
3: 哦，
1: 英国马呢？它没多大，
2: 不对，
3: 什么马？
2: 不对，英国纯种的赛马，大洋马，高八尺，长丈二。
3: 哎，这回问瓷实了，
2: 大马，
1: 大马
3: 不是小马，
1: 长八尺，
3: 对，
1: 身高倒有一丈二，
3: 对，
1: 不不冷冷，响棒槌，
3: 屌了个屌，
1: 啊，屌了屌，
3: 三通快书啊，
1: 不是，
3: 我问你这马，
2: 你这马，
1: 不是，
3: 怎么会叫他马？
1: 您说的是不是？
3: 他说的
1: 啊，这个他呢喜欢马，
2: 哎，
1: 喜欢马，因为他那个在西北那边呢，
3: 嗯嗯，
1: 他没得玩了。啊，他实在没得玩了，
3: 嗯，
1: 他就弄了一匹马，他就回来了。
3: 嗯，
1: 这马他确实好，
3: 嗯，
1: 他确实个儿大，啊，长得也漂亮，啊，大高个儿，大眼睛，
3: 不是
1: 高鼻梁，
3: 不是这，
1: 嗯，
3: 掉茶碗里头怎么能淹死他？
1: 对呀，我这不跟您说呢吗？
3: 啊，
1: 他这个呢，平常呢，
3: 啊，
1: 他就得骑着这马爱显摆，
3: 哦，
1: 他好，确实好啊，
3: 啊，
1: 骑着马呱的呱的，
3: 嗯，
1: 什么买个菜呀，啊，打个酱油啊，
3: 呵，
1: 呱的呱的呱的，他就满市去，
3: 这糟践东西，
1: 逮谁就跟谁吹。
3: 嗯，
1: 后来人家都知道这匹马的事了，
3: 嗯，
1: 他就找不着人再去夸这匹马了。
3: 哦，
1: 怎么办呢？他能牵着马去串门去。
3: 哦，溜溜，
1: 哎，串门去，
3: 哦，
1: 哎，
3: 那怎么会淹死呢？
1: 对呀，对呀，他都怎么就淹死了呢？
3: 啊，对，问的就这个，
1: 对呀，他就，
3: 啊，
1: 他就淹死了，
3: 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
1: 哎，对，他就掉茶碗里了，
3: 你给说说呀，啊？
1: 他这茶碗子，这茶碗大呀？
3: 没有，
1: 这茶碗
3: 没有，
1: 横着25啊，
3: 没有，
1: 长50，
3: 嗯，那是游泳池，
1: 嗯，
3: 咱说是茶碗，他说茶碗，
1: 茶
2: 就这么大，
1: 茶，哎。你削了得了你怎么
2: 茶碗
1: 啊，这么点儿
3: 啊，怎么马掉里淹死了？您擦擦汗，
1: 对，嗯，这么点儿茶碗
3: 啊，
1: 这，嗯，他这马，
3: 嗯，
1: 他这不是就是他得带着马满是玩去吗？
3: 啊，玩去。
1: 他那天呢，嗯，就是牵着这马呢，呱的呱的就走了，
3: 嗯，
1: 走了。他就走了
3: 啊！是啊，怎么会淹死了？
1: 他得有地儿去啊！
3: 这上哪儿啊？
1: 他牵着这马，他牵着马，他干嘛去了呢？
3: 嗯，
1: 哎，他串门，
3: 哦，
1: 他串门，
3: 哦，串门去，
1: 串门串到谁那儿去了呢？
3: 嗯，
1: 串到李家存那儿去了。
3: 哦，就是吃嘛嘛香那个。
1: 哎，对了，那个人呢也喜欢这个宠物，
3: 哦，
1: 啊，各种东西，但是不喜欢马。
3: 哦哦哦，
1: 他喜欢什么呢？
3: 嗯，
1: 他喜欢那蝈蝈。
3: 哦，那我见过
1: 啊，蝈蝈，
3: 嗯嗯，
1: 啊，到冬天了，这怀里揣一蝈蝈，只要它一暖和了，它，
3: 啊，
1: 呱呱呱呱呱呱的叫啊，
3: 啊，
1: 对对，哎，这马就淹死了，
3: 得玩玩呀，
1: 嗯，
3: 啊，您那蝈蝈蝈就淹死了。淹不死，大马掉茶碗里淹死了。
1: 是我得，您得容我给您说呀。
3: 啊，我
1: 他那个，嗯，他这个他就去了
3: 啊，去了
1: 他就去了，
3: 嗯，
1: 去了，到时候呢，把马就拴在这院里了
3: 啊。
1: 家子，我找你聊天来了。
3: 哦，
1: 哎，家子，来，你进来。
3: 嗯，
1: 俩人这正聊着呢，就听那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就叫唤。
3: 哦，
1: 哎呦，家子，
3: 嗯，
1: 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说，郑姐，你看看这个。说着话，把这蝈蝈葫芦就拿出来了。
3: 嗯嗯，
1: 看见没有？这个，
3: 嗯，
1: 这过去皇上玩的。
3: 哦，
1: 当时拿出来一看，确实漂亮。
3: 嗯，
1: 啊，紫檀的口，
3: 嗯，
1: 上面象牙的盖儿。
3: 呵，
1: 哎呀，把那胆一拿出来，开金的。
3: 呵，
1: 哎呦喂，
3: 嗯，
1: 然后把那个蝈蝈放出来，这么一看，
3: 嗯，
1: 湛青碧绿。
3: 呵，
1: 哎呦，那漂亮。
3: 嗯，
1: 啊，精神极了。
3: 啊，
1: 比你们说相声的机灵。哎，他们一站那样，真机灵，
3: 好像，
1: 啊，这蝈蝈，
3: 嗯，
1: 当时他就爱上了
3: 这马。
1: 你别着急呀，啊，他在往马那转呢，他在，哎，怎么了你这是，
3: 嗯，
1: 他是不是后来他就，爱上了？
3: 嗯，
1: 哎，这个蝈蝈，
3: 嗯，
1: 你卖给我。
3: 嗯，
1: 人家不卖。
3: 哦，
1: 不卖，这样我们家什么东西好，
3: 嗯，
1: 你随便挑一样我给你换。
3: 嗯，
1: 人家家存呢，人家以为开玩笑呢。
3: 哦，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就要您那马吧。
3: 哦，
1: 当时呢，行，马归你，把蝈蝈给我。当时他就拿马换了这么一蝈蝈。
3: 哦，
1: 回去以后他揣着，
3: 嗯，
1: 揣着上茶馆了。
3: 哦，
1: 到茶馆那儿，来，坐好，走，来，沏两壶。

0: 来高卧来接，哗，大伙都坐好了，大伙坐好了。哎，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哦，说着话，他把这蝈蝈葫芦可就拿出来了。嗯，这个人他不懂什么叫养蝈蝈，这里边都有什么规矩，他不懂。嗯，啊，这按说这个蝈蝈葫芦拿出来得先跟锅这个桌上晾一会儿。哦，哎，让它适应、待会儿再把盖儿打开，慢慢的让这个蝈蝈自个儿爬出来。嗯，他急脾气。哦，他是啊，砰就把这盖儿打开了。嗯，打开那蝈蝈人一机灵了，呵，那蝈蝈，
1: 好像
0: 啊，当时那蝈蝈就感冒了，一机灵，这蝈蝈它不出来，就躲在里头。哦，当时他那照着那蝈蝈，噗噗，嚯，吹两下，这蝈蝈一机灵，躺就蹦出来了。嗯，您说怎那么巧？啊，刚沏的茶这儿，那蝈蝈噗就掉到碗里头了。他想当时拿手抓去，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眼看着这蝈蝈烫死了。明白了吧？
1: 我就问你，这马
0: 是马呀？
1: 啊，没问蝈蝈。
0: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啊，他这蝈蝈不是拿那马换的吗？哦，这蝈蝈淹死了，那不就等于是那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吗？
1: 哦，这么回事儿啊？哎
0: 呀，怎么了这是？您明白了吧？
1: 解释半天，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您？
1: 你呀，开着人家车，还得替人家蒙事。
0: 不是，我们哥俩好。
2: 石先生，石先生，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2: 我那个英国纯种那马，
0: 你过
2: 和那马掉
0: 什么马啊？我告诉你，石正杰，你这叫怎么说话呢？这叫
2: 啊？真有两下子？
0: 什么真有两下子？你我这汗毛都湿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明天我给您换套比基尼的。
0: 啊？没听说过，
3: 凉快去我。
0: 不是不是不是，你又站着胡说八道，那马能掉在茶碗里淹死吗？
2: 哎，我说话不愿意抄劲儿，
0: 你抄劲儿，我又绕一回远了，我就。要不是今儿我在这儿，待会儿你怎么跟人说啊？
2: 您真有两下子啊！我真佩服您，
0: 怎么样？
2: 好样的，
0: 是不是朋友？
2: 真是好，
0: 是哥们儿不是？
2: 没错，没错，我真喜欢您。
0: 那这车这事儿，这个
2: 你开一年，
0: 啊？
2: 开一年？
0: 开一年，我还得给您年检去。
2: 不是，养路费我都给您拿，
0: 真的吗？
2: 真的，怎么样？够朋友啊？
0: 真的啊，
2: 好像。别走
0: 啊，
2: 我们再接着聊。
1: 还聊？
2: 哎，石先生。
1: 哎呦妈呀，
2: 我今天算碰上知音了。
1: 哎呦呵，
2: 哦，我喜欢跟您聊天。
1: 哎呦呵呵，
2: 自从我那蝈蝈啊淹死之后啊，哎呦，心里难过呀。
1: 哦，
2: 实际上是马换的，不是吗？难过呀，没点东西，我心里别扭。
1: 哦，别扭。
2: 夜里也睡不着觉。
1: 哦，
2: 怎么办呢？睡不着觉，我这人爱喝酒。
0: 啊，对。
2: 哎，同行同业的都知道。
0: 啊，好，对。
2: 在别墅里边怎么办？烦，喝酒，
0: 喝酒，
2: 打一瓶路易十三，喝，来一瓶 XO，
0: 好，洋酒，
2: 来一瓶人头马，喝，来一瓶二锅头，喝，
0: 掺一块儿，
2: 来点萝卜干，
0: 你等会儿吧，
2: 炒麻豆，
0: 不是，行，您喝这东西和吃这东西它不挨着，
2: 我喜欢，喜欢，心里烦，心里烦，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听我们院里。蛐蛐儿，蛐蛐儿叫唤。
0: 哦，
2: 我喜欢这个呀。
0: 哦，
2: 我喜欢蛐蛐儿啊。
0: 是。
2: 我把我太太叫起来，我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院里有蛐蛐儿，我们两口子拿着签子，拿着罩子，拿着小铁铲儿，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到院里啊，就听嘟嘟嘟，感情没在院里，
0: 在哪儿呢？
2: 在西客站呢。
0: 对，有酒泉一下跑西客站
2: 啊。我们两口子拿着这个签子，拿罩子，拿小铲，我们就到了西客站了。到西客站就听嘟嘟嘟，没在西客站，
0: 在哪儿呢？
2: 在天津呢，
0: 跑天津
2: 啊！我们两口子奔了天津。
0: 哦，
2: 到了天津一听嘟嘟嘟，感觉没在天津，
0: 这在哪儿呢？
2: 在唐山呢，
0: 唐山，
2: 唐山小山那儿，我们才发现嘟嘟蛐蛐在这儿呢。
0: 哦，
2: 我们拿小铁铲，我们两口子就挖呀，挖挖挖不深，噌蹦出来了。
0: 哎呦，
2: 呵，这蛐蛐漂亮。真好看，
0: 是啊，
2: 就那蛐蛐那脑袋
0: 啊，
2: 有长安剧场半拉这么大个儿，
0: 这么大脑袋，
2: 那俩眼睛
0: 啊，
2: 跟探照灯似的，
0: 哎呦，
2: 那两根须子
0: 啊，
2: 跟电线杆子似的，
0: 呵，
2: 连头带尾带须子
0: 啊，
2: 加一块有14节列车那么长啊，
0: 那么长，
2: 我从兜里掏出一根棉线
0: 啊，
2: 我就给拴上了，
0: 不是，
2: 我们两口子，
0: 不是，
2: 拉这蛐蛐，
0: 棉线接不住，
2: 兜你甭管，
0: 人家
2: 就回来了，
0: 没事没事，
2: 我们胡主任，
0: 你别回来了，
2: 那怎么了？
0: 有那么大的蛐蛐吗？
2: 这您不信？
0: 我不信。
2: 还有人知道？
0: 谁知道？
2: 不信你问他
0: 呀。我问他呀。侯先生
4: 啊，
0: 跟您打听点事儿。
4: 您甭打听
0: 啊，
4: 这唐山那儿有一蛐蛐
0: 啊，对，
4: 是不是？
0: 对对对，
4: 那脑袋跟咱们长安戏院这台这么大个，

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这段群口作品《拿人手短》，这是来自侯耀文、石富宽、施圣杰三位的精彩演绎。那熟悉相声的朋友都能听得出来，这是脱胎于传统相声八马褂。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依然相会在相声大会。

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9000、零、6000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7000-8000，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10个人的团队，他走势已经缩减到了3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

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盗窃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1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

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十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三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10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3-4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2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5天晚上6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7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7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20000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3000，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林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功律有过2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功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功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功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
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

他上了热门，积攒了十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龚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三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三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递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她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她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

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10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1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受薪律师，又招聘了新受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
1: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2: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3: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4: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5: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相信呢，在很多朋友的眼中、心中，作为歌手的任贤齐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也是在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呢，曾经提起了周杰伦，然后呢，怒赞周杰伦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说他呢是腾空出世啊，用才华征服了所有人。但是呢，我们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心机还是挺深的哈。因为什么呢？在周杰伦称霸歌坛之前，最红的人好像就是任贤齐吧，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歌坛新娱乐环节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最有耐心的歌手任贤齐。那为什么说他是最有耐心的歌手呢？听完我们今天的故事，您就知道了。记得在2017年的年初，年过五张的任贤齐，是的，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能接受哈？但这是真的，他是以中国车队的名义参加了达喀尔拉力赛。虽然说是业余车队，但是呢，这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儿。毕竟在这一类国际顶级拉力赛当中，一般是看不到中国车队身影的。达喀尔拉力赛的著名程度和危险程度呢，是成正比的。从1979年比赛设立开始，每一年都会有选手在比赛当中身亡。那么到今年为止呢，已经有67人故去了。那么任贤齐呢，参加比赛的第二天，一位中国选手连人带车就撞到了树上，不得不终止比赛。其实呢，任贤齐已经是一个老司机了，20多年的资深车手，国内外比赛呢可以说是参加了很多。2001年是他巅峰的时期，拿了亚洲越野摩托车拉力赛的冠军。摩托车拉力赛呢，大多赛事总长都是将近10000公里，每天的赛段呢都要走上好几百公里，沿途的地形、环境、气候都是相当恶劣的。那么这些不仅要求选手们有过硬的身体素质，而且呢还需要他们有极强的心理这样的素质和耐心，当然还有过硬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想到，任贤齐这么有名气的人，年纪又这么大了，真的还能坚持比赛吗？那么这个答案是当然可以。所以说呢，要论耐心，恐怕整个华语歌坛没有几个能够胜过他。那么这些耐心呢，都是在当歌手的日子里慢慢磨练出来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天涯》。

任贤齐呢，在上学的时候呢，跟我们一样哈，体育课非常的好，文化课呢不是太好。当初呢，考大学据说是重考了好几次，到21岁他才考上，考的呢还是一个分数要求不算太高的体育系。不过呢，课余时间呢，他并没有练就这个某一项的体育特长，而干嘛了呢？组了乐队。因为他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呢，为了追姑娘学过一段时间的吉他，后来呢念大学的时候用课余时间在一家乐器店打工，整天呢就泡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了，后来呢也算是小成就了哈。进了乐队之后呢，既担任了吉他手又担任了主唱。那么自从有了乐队呢，任贤齐的耐心磨练就开始了。当时呢他们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所以说只要接到邀请，甭管多远都会去啊，各种去，必须去。经常呢就是五个大男孩背着沉重的设备缩在一辆小破车里赶3-4个小时的路程，但是他们硬是这么就熬了下来。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歌《任逍遥》。

刚才我们说到了任贤齐组乐队的时候挺苦的哈，几个人挤在车上跑好远的路，好长时间去做演出。但是这些呢都不是最苦的，虽然说酬劳也很低，几个人啊唱半天然后挣200块，呵呵，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苦的是因为违章停车被贴罚单，这赚的钱还没有亏得多哈。其实呢赚不赚到钱对于任贤齐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毕竟自己喜欢嘛，对不对？而且呢当时还是学生，经济方面的压力还没有太大，赚多赚少呢也都不太在乎。那么真正说是让他们觉得很伤心痛苦的事情呢，就是他们拼了命的演出，但是呢每个人欣赏没有人欣赏。据说最惨的一次呢是他们在台上表演，台下观众慢慢的散去，到最后呢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还有一条狗。但是呢即便偶尔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呢依旧没有丧失对于音乐的热情。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经典歌曲《伤心太平洋》。

伤心太平洋来自任贤齐，经典的一首歌曲哈。理想和现实呢，我们都知道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一，当少年们的热情慢慢的褪去哈，乐队成员呢也都纷纷改行各奔前程，但是呢任贤齐呢还在坚持，是吧？很有耐心哈。当初呢他打工的乐器店老板呢就把他给介绍到了新格唱片公司。在1990年的时候，还在念大四的任贤齐正式和公司签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歌手。刚进公司的时候呢，真的出了好几首歌，成绩呢不好不坏，但是呢还没来得及发展，他就当兵去了。等从军队退下来，发现呢唱片公司已经被卖给了滚石。当时呢滚石唱片的高层呢就很不看好任贤齐，因为那时候滚石的人文色彩比较重，任贤齐呢是偏偶像型的。那滚石那个时候火的是谁呢？周华健、赵传，是吧？都是实力派。所以说呢高层就觉得任贤齐太难有作为了，他们就一直在琢磨说要不要把他给开掉算了哈。但是呢小虫一直觉得他很不错，一定要坚持把他给留下来。可能是当时任贤齐确实没有什么人气，身价呢比较低，滚石呢没有太较劲，好吧，那既然坚持又一年花不了多少钱，那就签了吧。虽然说一下签了三年，但是呢每一次公司开会讨论解约歌手的时候，任贤齐的名字还是会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他始终没有拿出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大家有去过故宫吗？我很遗憾到现在都没去过哈。
1: 我去过故宫啊，但是我没有去到故宫里面，我是在深夜的时候漫步北京，所以我沿着故宫的墙走了好久好久。其实我也觉得文飞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文飞对故宫的了解一定很深，因为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电视剧，我们都对故宫的那些每一个宫的名字，我觉得大家一定是如数家珍的。
0: 确实是哈，就是怎么讲呢，所以说刚才武豪讲了，不管你是在外围走了，还是我在电视里面有看到过故宫的这个倩影哈，但是我是觉得哪怕是你真正去过故宫，也对故宫呢可能知之甚少，或者是说可能只知道一些皮毛。
1: 嗯，是的，因为故宫首先它本身太大了，怎么看都看不完，再加上故宫本身现在没有开放的区域也还有很多，所以呢大家对故宫其实还是觉得很神秘的。而且其实故宫本身也一直在做一些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功能，它的一些内部的调整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浅显的带领大家继续走进故宫，了解故宫，来倾听故宫的故事。
1: 嗯，那首先要跟大家说起故宫的故事，必然就要从紫禁城讲起了。为什么呢？因为紫禁城的名字它因何而来？因为在古代，人们普遍认为紫微星环居天中天，位置永恒不变。那紫微星它是天地所居，所以紫禁城紫微星的当中就取了一个紫字，而对应人间的皇宫，而禁呢则是指皇家禁地，所以呢一般人是不允许入内的，这也是紫禁城名字的由来。而紫禁城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因为它始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
0: 那么说到当时呢，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啊，不管是从布局选址到设计，都是严格的遵循着礼制规范的，追求天地人和的理想愿景。后来到了1925年呢，故宫博物院在这座城以及清宫旧藏的基础之上成立了，也是正式的面向大众开放了。
1: 嗯，近百年来呢，故宫博物院经历了从萌芽诞生到逐步发展，从探索追寻到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如今呢，故宫博物院也是以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增加了很多的创新，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故宫本身有了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姿态来面向世界、面向大众。
0: 是的，刚刚也说到了故宫哈，和紫禁城息息相关，那么也是讲到了紫禁城名字的由来。的确哈，这个紫禁城呢，600多年沧桑变化哈，其实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从故宫里边的陶瓷开始讲起吧。说到故宫博物院呢，其实里面也藏着很多的馆藏物品，其中陶瓷、瓷器算是非常重头戏了。
1: 嗯，那陶瓷我们平时都放在一起说，其实啊，陶和瓷还是指的是不同的东西。陶瓷呢也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器物，而在陶瓷篇章，我们来到故宫博物院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陶器它是用粘土经过8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的，是具有吸水性的。而瓷器不同于在哪儿呢？它是由瓷土烧制而成，并且呢它的温度更高，表面是有釉的，所以呢是不会吸水的。这也是

0: 陶和瓷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了。
1: 的确是不一样哈。那瓷这个字又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马王堆墓葬出的这个文物哈，就是马王堆墓葬里面出土的文物也给出了我们答案。这个墓葬当中出土的原始的青瓷哈，就被标记为资，就是资产的资。那经过研究就论断啊，这个资产的这个资质，资这个字呢，天哪，我在这给自己
0: 上一个绕口令，
1: 上一个绕口令，对，就是假借了瓷这个字哈。那现如今呢，我们书写瓷这个字呢，则是到西晋的时候才正式的出现的。大家也不妨可以拿出纸和笔哈，自己来写一下这两个字，其实还是有着一些相似相同的地方，一个资产的资，一个陶瓷的瓷。
0: 是的，不仅念着像，写起来也很像。而说到瓷器之外的陶器呢，它的发明就更早了，开启了人类根据需求改变自然材料重新组合形成新器物的历史。因为瓷器呢，它的胎质更加坚密，胎釉呢也更加华美，所以在大航海时代以后取代了陶器、木器，成了全世界普遍使用的器物，也被世界的人所喜爱，所以当时我们中国的瓷器远销海外，深受大家的喜欢呢。
1: 那现如今我们看到我们日用的一些餐具等等啊，依然是以这个瓷器为主的。那么说到故宫博物院呢，也馆藏了很多历年的历代的瓷器哈，还有这个很多相关的藏品，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故宫博物院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相关藏品的故事，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一一的跟大家来聊到。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我们一起再继续带着大家畅游故宫博物院，来领略其中都有哪些精美的文物。
0: 是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故宫博物院哈，其中的这个紫禁城名字的由来，另外呢也说到故宫博物院里面馆藏的很多陶瓷哈，这从陶器到瓷器它的这个演变，而瓷这个字呢又是怎么样诞生的。最早其实瓷这个字哈是由资产的这个资这个字演变而来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我们故宫博物院当中馆藏的一些钟表。其实呢这个钟表啊也是凝聚了我们中西方文化的一些很多的内涵。
1: 是的，钟表曾经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钟表篇章呢，故宫博物院当中也有很多明清宫廷珍藏的钟表，而且呢其实很多明清的皇帝他们也非常热爱钟表，所以我们现在去到故宫的话呢还是可以看到有专门的钟表馆，在其中能看到非常多非常精美的钟表。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来说，以前好像钟表很常见，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用手机还有各种的电子手表，所以钟表距离我们好像也慢慢的淡去了。但是其实这些历史当中的钟表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因为从古到今中国人测量时间的方式一直不断的在革新，从最开始的观察太阳月亮星辰的位置，到使用了各种各样像漏壶呀还有各种的表啊，计时的准确度也是不断的提高，而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欧洲的机械钟表就传入了中国，到了清朝中叶的时候也已经被大家尤其是被宫廷广泛的应用了，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计时器。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很多小说，比如说像《红楼梦》的话，大家都可以发现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在使用钟表了。
0: 另外说到18世纪啊，清代宫廷当中呢就开始大量使用一些机械钟表，主要是产自英国的。那么清宫造办处呢也奉旨制造或者是改造了很多钟表来供宫中使用，比如说啊有这个铜镀金写字人钟，这是中西钟表技艺融合的一个典型代表了。这件钟表呢原本是由英国制作的，写字人呢用钢笔书写外文，但是清宫造办处呢把它改造成为了用毛笔书写汉字，八方向画九土来往，就足见当时啊宫廷机械制作的这个水平之高了。那么另外呢，清宫收藏钟表除了计时的功能之外啊，还利用变动机械使钟表上装饰的人物啊鸟兽花卉等等变换动作发出声音等等，并且呢还衍生出了兼具计时和其他实用功能的容镜表还有壁屏表，包括冠架钟等等，也让我想到以前在小的时候还有看过那种钟嘛，就是每到整点的时候它从那个小房子里面出来一只鸟，然后开始不咕不咕这样的叫。
1: 是的，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故宫当中的钟它其实更加的复杂，就像刚刚的竟然可以用来写字，不仅可以写外文还可以写毛笔字呢。想想我自己都不会写毛笔字，可是这样的一座钟它竟然能够写出毛笔字来，可见当时宫廷的机械制作水平已经是非常高了。还有刚刚文飞所说的这些可以动的可以发出声音的又好看又好听，真的是太精美太厉害了。
0: 是，当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肯定是去到故宫博物院里面去详细的参观钟表这个领域哈，并且呢还能够了解到明清宫廷钟表的来源、钟表的便利和它的一些局限，包括呢刚才所说的钟表的本土化的一些创新啊，并且呢也能了解到由钟表引发的一些清宫的轶事哈。当然关于故宫博物院的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故事哈，我们今天节目短短时间呢一定只是讲述了一个皮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
2: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如果你没有去过故宫呢，不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浅显的了解一下，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节目所说到的一些内容呢，去了解你自己更喜欢哪一个领域。那真正去到故宫之后呢，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领域，这样一个区域可以多逛一逛。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故宫当中是有很多门槛的，每进一个门都有高高的门槛需要我们迈进去，但是当时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逊位之后呢，他依然住在紫禁城里，虽然说一切的供应还是皇帝的标准，但是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把他囚禁在其中。而皇帝喜欢骑自行车，于是呢他为了方便在紫禁城里骑自行车，就命人锯掉了后宫一部分的门槛，方便他骑自行车通过。但是老旧的封建思想呢，认为门槛相当于皇族的脸面，所以呢皇帝的命令也不得不听。当时的人们就精心改造，白天将门槛取下，到了晚上宫门下药之后又把宫门原样的装回去。这也是关于故宫的门槛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0: 的确是啊，费尽了心力啊，不容易啊。
1: 故宫有600年的历史，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哪怕去用一生都是读不完故宫的历史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通过1个小时的节目，带着大家浅浅的领略一下故宫和故宫当中的那些文物。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2: 继续回来，今天我们的中华之美呢，一起领略故宫文化之美。我们说到故宫啊，也是讲到了很多内容，比如说最开始说到了故宫里面的紫禁城为什么叫紫禁城，另外呢又说到了从这个陶器到瓷器的演变，包括瓷这个字是怎么由来的，还说到故宫博物院当中专门有一个钟表的一个藏品的区域哈，也说到了各个朝代关于钟表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钟表的创新啊，钟表的来源呢，包括钟表引发的一些清宫轶事。
3: 那是的，说到故宫呢，很多人都是通过清宫剧来见到它或者了解它的。那很多人也会觉得清宫剧当中的服饰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美丽，大家就特别想要了解它。其实呢，故宫当中的清宫馆藏服饰也是特别多的，因为清宫服饰从形制到纹样到制作到穿戴都有很多的讲究，而在故宫博物院当中呢，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去了解宫廷服饰的穿戴规范、制作流程，还有特殊的配饰、文化内涵，都可以从这里来了解。因为清宫服饰在设计上既考虑了民族文化，也兼顾了实用的功能。就比如说礼服采用马蹄袖，马蹄袖的意思呢，就是袖子的形状像马蹄一样，相对袖口是比较小的。大家平时看古装剧可能都会觉得是宽袍大袖，那这样的马蹄袖呢，就会特别的方便。还有类似于宫的披领，体现出了满族崇尚骑射的民族特性，而行服呢，在右下襟处就开有开口，方便骑马。不同的服饰应用的场合也有区别，大家就可以去到故宫当中去看一看这些馆藏的这些王侯将相，包括后妃的服饰了。
2: 是，那是否所有的服装都只能够循规蹈矩，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呢？其实也不然啊，清宫服饰当中呢，既有礼服、吉服这些不容变更的规定动作，当然也有便服这种可以自由搭配的自选动作哈，还是挺有个性化的。那更有像虎头鞋啊、虎头帽等等饱含祝福的儿童服饰，包括一些趣味盎然的一些狗衣哈，狗衣。
3: 其实很多宠物它也有衣服，包括我记得在画像和照片当中，我记得不管是清末的慈禧还是清中期的乾隆，他们都非常喜欢去扮演
2: 养宠物，
3: 而且特别喜欢扮演其他的角色。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个慈禧扮成观音的画像和他的照片，也是特别的有趣。可见呢，即使身处宫廷当中，大家也没有被像吉服啊这些朝会的服装所限制，也会有一颗爱美之心，大家会在服装上面花足功夫。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故宫当中的一些文物。其实到了故宫，一方面是看文物，另外一方面就是欣赏故宫本身。那在一首歌过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故宫这座建筑群它的本身，它有哪些美丽的地方。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呢，看到很多人在游玩完故宫之后哈，他们的印象呢，既不是奢华，也不会是那种工工整整，而是数不尽的房。

0: 子。没错，这座占地72万平方米的宏伟建筑啊，它其中呢修建了70多座宫殿，9000多间房间，也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同样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之一。其实不光是这个规模大，房间大，慈禧的这个睡榻也非常非常的大。
1: 嗯，我还没有去看到过，但是可以想象在这么大的宫殿当中，大家一定是不管是各个功能的划分还是美观性都一定做到了极致。所以呢问题就来了，这么大这么美的故宫究竟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呢？
0: 说到故宫呢，我们也要详细的在最后的环节当中跟大家仔细来说到这样的一个故宫建成的历史哈。其实呢北京的这个国家政治权益的集中中心哈，一直是到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才得到这样的一个稳固的相对。因为在此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哈，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都城哈，它定的城市也是一直在变化的。那后来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哈，北京作为皇帝的隆姓之地，地位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而在很多大臣的建议之下呢，明成祖朱棣还效仿南京皇宫建立了北京的皇宫，后来呢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的故宫了。
1: 嗯，北京的故宫虽然是以我们南京曾经的明故宫为蓝本修建的，但是规模呢也是更加的宏大了，不仅暗合了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还严谨地遵循了周礼考工记当中所记载的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建造原则。所以呢大家在故宫里既能看到形体的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布置，同样还能感觉到左右的均衡，井然有序的整体效果，会感受到气魄之宏伟，让人不得不赞叹呢。
0: 嗯，这就是北京故宫的建造历史和建造的一个原则。接下来再来说说大家很关心的故宫里面9999.5间屋子哈，究竟是怎么样分布的。那针对这些房子的分布呢，可以从中轴线上、中轴线左侧还有中轴线右侧三个部分来探究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聊聊北京故宫里边由南至北的那条中轴线上的建筑吧。位列中轴线上的建筑其实并不算多，但是呢它们却是整座皇宫的绝对核心了。比如说三大殿，再比如说后三宫，乃至经常在各种影视剧当中我们会看到的御花园，都在这条中轴线上。
1: 嗯，可见中轴线上的建筑的地位之高啊。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前朝后世，其实也是指三大殿、后三宫以及后花园，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三大殿指的就是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殿呢都是皇帝的办公场所，其中太和殿主要是用来举行盛大的典礼还有接受百官朝贺的地方，而中和殿就是用来祭祀天地太庙进行演绎礼仪的地方。至于保和殿，除了可以作为皇帝赐宴外藩王宫的场所之外呢，还有可以作为科举考试中殿试的场所。总的来说呢，三殿都属于外廷的部分。
0: 那和三大殿不同的是，后三宫啊已经属于内廷了。而三宫呢一般指的就是乾清宫、交泰殿还有坤宁宫。其实我们经常都在一些剧里边有听过哈，住在坤宁宫啊、乾清宫啊等等。这个乾清宫呢作为内殿当中最大的宫殿哈，被列为天子的住所。像明代就有14位皇帝居住在乾清宫，而清朝的顺治和康熙两个皇帝啊也曾经居在乾清宫当中。那和乾清宫不同的是呢，踏入交泰殿啊就等于是踏入半个后宫了。因为从这里开始啊，皇后等等后宫的嫔妃出现的频率就非常高了。那彼时后宫不得干政的牌匾也立在这个地方。那至于最后的坤宁宫呢，则是皇后的寝宫，也是康熙等人的大婚之处了。
1: 嗯，我们去到坤宁宫之后再往后走，紧接着就是御花园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呢，它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有个别称叫做宫后院，主要就是用来作为后宫一个延伸的场所来使用的。御花园的南北纵深长达80米，东西纵宽更是高达140米，累计占地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呢，简直就是一个室内公园。而事实上倘若你到了御花园当中，看到各种种植的奇花异蕊，就会更加的坚信不疑，这里实在是太美丽了。
0: 嗯，所以一定要去逛一逛哈，感觉好像，哎，感受到了以前在皇宫当中逛园子的那种心智和乐趣。

0: 说完了中轴线上的这些房子之后啊，再来说说这个左祖右舍。那进入故宫之后呢，最先看到的就是左边的奉先殿和右边的养心殿。奉先殿呢，从名字就能感受到是给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用的地方，那么有1225平方米啊，非常的宏大和壮观。那右边的养心殿呢，就是专门给皇帝小息的地方，一般呢是留给皇帝工作之后啊休息用的哈。那么在奉先殿和养心殿的后面呢，就是非常著名的东西六宫了。那因为古代啊是以左为尊的，所以东六宫呢在大多数时候地位都要比西六宫高一些。那么其实这些六宫里边啊，像有承乾宫啊、景仁宫啊、延禧宫啊，包括景阳宫、永和宫，还有钟粹宫哈，都是很多的贵妃们所住的地方。
1: 是的，这些也是大家通过影视剧中最常见的一些宫殿的名字了。而相对于六宫了，东六宫来说，地位相对比较低的西六宫，则主要是长春宫、翊坤宫、储秀宫、太极殿、永寿宫，还有咸福宫。这六座宫殿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大多都是嫔妃的住所。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曾经慈禧太后就居住在西六宫，而在这之后呢，西六宫的地位实际上就比东六宫要更高一些了。
0: 那么到此为止啊，故宫当中的主要建筑呢，都基本给大家介绍完了哈。当然，大家可能脑子里面还是一团浆糊啊，还是要到实地去看一看，或者呢，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去看看相关的地图。我觉得逛故宫真的是要用上地图的哈。那除了建筑之外啊，其实呢，还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也非常有讲究。比如说正门叫午门，另外呢，像后门是神武门。比如说这个午门呐，平时呢地位非常高，只有皇帝才可以自由出入，就连皇后也只能在大婚的时候进那么一次。寻常文武大臣啊，如果不是逢科举，都得从侧门进。另外呢，刚才讲到了这个神武门，还有呢是什么门呢？比如说故宫的奉天门。另外呢，说到故宫哈，其实呢，它的工程建在1366年，并且呢，也是怎么讲呢？就是，是南京的明故宫了。建工在1366年，因为它也是现在北京故宫的一个最最原始的一个雏形。
1: 对，是北京的故宫是以南京的故宫为蓝本的。虽然说经过历史的风霜当中，我们南京的明故宫已经不能够再瞥到往日的风采了，但是我们去到明故宫遗址公园的时候，也能够看到这么大的基柱、这么大的台座，可以想象得出往日的风采。
0: 那么今天讲到这儿呢，我们关于故宫的一些文化包括一些故事都已经讲完了哈。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小时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去讲得那么的透彻，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好好的去了解了解相关的内容。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 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10: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9: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9: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噶玛泽登：“
1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 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9: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

0: 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5: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6: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7: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乐，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 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9: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4: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4: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2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坚定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趟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吴忠市聚焦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等重点产业链，着力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
1: 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区行列。
2: 自治区各级法院聚焦司法服务民生，优化营商环境，参与基层治理中的短板弱项，用一系列务实的司法行动服务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宁夏立足西北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位，坚定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趟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3: 站在盐池县城北防护林生态治理区的瞭望台上，放眼望去，沙生灌木林绵延成片，郁郁葱葱。作为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前沿阵地，盐池县曾经75%的人口和耕地饱受风沙侵蚀之苦。近年来，盐池县通过退耕还林和麦草方格固沙，累计治理沙化土地2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8.51%，实现了从黄沙窝到绿家园的蝶变。盐池县林业和草原局林草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永胜：
4: 沙化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林峰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不断的丰富。
3: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盐池县200多万亩宁条林不仅牢牢锁住了毛乌素沙地的南缘，也为盐池滩羊提供了生态口粮，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生态提质赋能，民生改善。这样的绿色实践在隆德县同样生动上演。在隆德县城关镇杨家店、陈进乡新河村等地的林下种植基地里，随着一株株中草药苗扎根林间，曾经闲置的山林资源被盘活，群众的致富道路也越走越宽。隆德县莲才镇赵楼村村民赵小长：
5: 在这里干活一家有劲，能照顾上老人和娃娃，该觉对生活充实幸福。
3: 隆德县林草局副局长李勇：
6: 以三北工程两化奖补资金项目为抓手，推进林下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及林下特色种养殖、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文旅打卡、农事体验等多元业态配套，探索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林文旅加康养新模式。
3: 筑牢生态根基，方能激活发展活力。宁夏通过大力发展沙产业、壮大林下经济等举措，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截至2025年底，全区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390万亩，产值12.26亿元，带动11.26万农户就业增收。与此同时，宁夏还打造了沙包头景区、黄河宿集、星星酒店等一批沙漠旅游目的地，年均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00亿元。推广光伏加生态治理模式，累计实施光伏治沙超20万亩，走出了一条防沙治沙与绿富同心的新路子。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自新：
7: 全力打好三北工程黄河集团攻坚战，科学编制、专项规划，拓展两化的转化路径，推动绿富同行，持续厚

0: 是塞上艰难绿色基地，谱写宁夏新篇章。
1: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吴忠市聚焦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等重点产业链，着力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了一批制约产业升级发展的技术瓶颈，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赋能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吴忠市将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力争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左右。请听报道。
2: 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力量，也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作为高端控制阀龙头企业，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先后突破国外30多项卡脖子技术，开发控制阀新产品60多项，实现多类控制阀产品的进口替代。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罗先念：
3: 压缩机它在运行的或者是起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去给压缩机去补气。我们这个阀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这么一个关键的作用，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所做的一个国产化替代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2: 产业发展是创新的土壤，也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落脚点。在宁夏夏进乳业，一个集产品研发、奶牛养殖、加工包装、终端用户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已经形成。2024年，夏进乳业承接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联合陕西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宁夏大学3所高校，开展功能性枸杞奶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示范项目，让奶产业和枸杞产业深度融合。宁夏夏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巧云：
4: 攻克了枸杞奶稳态化的难题，目前已成功研发出适配全年龄段功能性的枸杞奶的产品，实现枸杞与牛奶营养深度融合。
2: 在吴忠，科技创新也正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宁夏塞上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太阳能加空气源热泵耦合烘干专利技术，依托可再生清洁能源供热，全程替代传统燃煤、燃气等化石能源，实现污泥干化生产零化石燃料消耗。宁夏塞上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宇：
5: 能将污泥干化为含水率10%以下、热值达到3000大卡的生物质燃料，生物质燃料燃烧资源化利用后产生的灰渣又能用于水泥厂、砖厂生产原料，真正实现了污泥资源化利用率达到了100%。
2: 吴忠市以优势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不断带动产业技术的迭代升级。近3年，组织实施各类科技项目192个，落实项目资金2.07亿元，为企业兑现各类奖补资金1.4亿元。十五五时期，吴忠市还将培育科技型企业650家，打造高成长创新型企业50家以上，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本台消息。记者6月1号从国网宁夏电力调控中心获悉，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区行列。作为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坚持顶层设计引领，出台专项发展方案、创新容量电价保底等政策，科学优化储能布局，同时深耕精细化调度。2026年1至5月，储能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约5个百分点，率先构建多元化市场盈利模式，形成政策护航、项目集聚、市场活跃的良性发展格局。下一步，宁夏将持续扩容体制、完善市场体系、筑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全国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示范区。
6: 6月2号，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苏银产业园战略合作暨银川算电一体化 TOKEN 超级工厂项目签约在银川举行。请听报道。
2: 此次签约的算电一体化 TOKEN 超级工厂项目，依托苏银产业园国家零碳园区建设，规划布局大型算力集群、新型储能电站、零碳园区源网荷储及绿电直连等重大项目，将绿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数字算力产品，构建全链条绿色算力产业基地，助力算力之都建设提质提速。 苏银产。

0: 产业园管委会主任郝玉峰。
1: 立足园区储能产业链全周期融资需求，联合筛选落地优质储能项目，围绕园区储能产业整体布局，构建政企互利共赢的长效发展格局。
0: 近年来，银川市充分发挥全国算力枢纽节点加互联网交换中心双中心省区首府城市优势，推进算电协同，加快绿电园区建设。本次签约将构建起政府统筹、龙头引领、园区承载、国企联动的多元合作体系，共同打造东西联动、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样板。
2: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以来，全区各级法院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司法服务民生，优化营商环境，参与基层治理中的短板弱项。从旧案办案到以案破题，用一系列务实的司法行动提升司法效能，以实干实际服务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周期长、诉讼成本高等突出问题，中宁县人民法院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局，把防范关口前移、周家调解工作室应运而生。诉讼当事人王海峰：
4: 有了这个先行调解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而且还降低了很多这个成本。
3: 周家调解工作室特邀调解员周家：
5: 不光是化解了这个案件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每一个群众的话呢，都在司法这个案件当中感受到这个温度，以及有人的话呢指引他遇到问题如何去解决。
3: 这间调解工作室将家长里短、企业纠纷等矛盾在萌芽化解，在诉前处置。截至今年五月中旬，共调解各类民事案件5205件，调解成功率为95.87%。不仅有小矛盾的化解，中宁县人民法院还创新破产处置机制，针对县里重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恒星果汁陷入债务危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法院通过精准识别、创新经营、强财破局、招商赋能，帮助企业引入新主体重组运营。宁夏长城果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法平：
6: 我们去年呢，把这个实现了把恒星长城果汁进行了收购，在这个收购的过程中呢，我们深刻体会到咱们县人民法院把这个公平、保护、精准服务落实到每一个的司法环境。
3: 中宁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李伟：
7: 此次依托破产重整案例，为守护地方的产业发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3: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则聚焦企业商事纠纷等难点、堵点，打出一套司法服务组合拳，设立兴庆区人民法院商事共享法庭，创新开展安商沙龙会，系统梳理企业运营中的各类法律风险与诉求，为企业发展提供精准有效的司法服务。自治区企业协会会长陶华：
8: 法官呢，通过提出一些更好的经验或者更好的法律上面的诉求也得解答方法，来通过沙龙来传给大家，让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更加合法合规。
3: 学习教育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把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等六个方面突出问题作为攻坚任务，制定整改措施50条，让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谢志全：
9: 把学习教育总要求贯穿于全区法院工作各方面，落实到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项司法政策中，组织干警立足岗位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持续推动新时代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菌草技术作为闽宁协作的重点推广项目，从试点探索走向规模化推广，成为闽宁协作造血式帮扶的核心产业之一。6月1号，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专家团队打造的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正式落户永宁县闽宁镇，意味着闽宁对口协作模式实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度进阶。请听报道。
10: 此次成立的菌草技术工作站依托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聚焦技术研发、试验示范、技能培训、产业推广等核心职能，将常态化开展菌草标准化种植、食用菌高效培育、菌草饲料加工等技术试验，破解本地菌草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标志着菌草技术应用从昔日的扶贫示范试点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全产业链系统化布局。国家菌草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林占西：
11: 乡村振兴啊，又怎么走能起到更好效果？这个站里面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些研究放在国家中心做吧，有一些这应用研究跟关键技术研究呢，可以释放的就放在这边。应该说，对生态治理方面，我觉得应该这个整体技术可以算是颠覆性的。
10: 当天，菌草产业发展官员研修班学员实地走访考察了米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菌草菇生产栽培示范基地、菌草种苗繁育基地、菌草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及菌草养殖示范点位，全方位多角度了解菌草技术在宁夏的落地示范、产业融合及推广应用情况。银川市闽南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楠：
12: 用聚菌草呢代替这个50%的玉米秸秆，每公斤的饲草成本降低了0.4元，有效地减少了对这个玉米清除的依赖，实现了一个提质增效。经过这个聚菌草饲喂的宁夏滩羊呢，90天的它这个平均日增重可达到了0.265千克，单只的这个市场的利润呢就提升了53.04元。
10: 据了解，依托米宁对口协作，福建菌草技术已在宁夏大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菌草产业，不仅持续带动当地农户稳定增收，还成功延伸产业链条，创新转化为优质菌草饲料，为区域畜牧业发展赋能增效，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3: 本台消息，位于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黄石崖沟麋鹿野化放归区近日接连迎来3只麋鹿幼崽，分别于5月29号、5月31号和6月1号诞生。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监控首次完整记录下了麋鹿分娩的珍贵画面。这3只幼崽的母亲来自去年9月从江苏大丰引进到海原的17只麋鹿，他们成功适应了南华山高寒山地的环境，安稳度过漫长冬季，并实现自然繁育。去年春夏已有4只幼崽降生，加上今年的3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目前还有2只母鹿待产，预计近期将再添新成员。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石崖护林点负责人马孝忠：
13: 与之前降生在监控盲区，经过搜索才被我们看到4只幼崽不同，这次的出生过程清晰完整，是我们亲眼见证的。
3: 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万山管理站站长孙小虎：
14: 进入5月份以来，南华山的麋鹿已经到产崽期了。经过每天的这个投喂和监测，母鹿产崽了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个护林员和工作人员非常的这个兴奋和高兴。也确确实实的也盖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付出。
10: 本台消息，2026年高考中考临近，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发布关于做好中高考期间绿色护考工作的提示函，从源头管控、联合巡查、问题处置三方面入手，全力守护考场静音模式。本次护考工作紧盯噪声源头管控，结合群众身边环境整治赋能增效行动，同步整治噪声扰民乱象，督促涉噪声企业履行主体责任，科学调整作业时段。同时，加大对居民区、建筑工地、娱乐场所、餐饮门店等重点点位的巡查与普法力度，引导市民自觉减少产生噪声的行为，从源头上压降环境影响。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将联动辖区教育、公安、住建、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绿色护考行动，从严抓好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管控，第一时间查处噪声扰民投诉，高效化解噪声隐患。本台消息， 6月1号宁夏超级足球联赛同心聚力共赴热爱开放麦共创交流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由宁超组委会发起，汇聚了体育主管部门、足球协会、赞助商、媒体、球迷等各方代表。大家通过互动破冰、开放麦发言，直面赛事运行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宁超赛事运营公司总经理董宁峰：
15: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能把大家的这个智慧的再进行凝聚，会形成大家的一个行动清单，针对性的把我们宁超的问题的一一解决。
10: 据了解，宁超组委会还将在线上发起最听劝的宁超话题，搭建起政府主管、赛事运营、参赛球队、球迷群体等多方常态化对话平台，努力将宁超打造成为烟火气足、宁夏人喜爱的足球超级联赛。
0: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全区各地早部署、快行动，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0: 在贺兰县，今日一场防汛抢险医疗救护应急演练在模拟灾情背景下拉开帷幕。演练以贺兰县盐山区域性大暴雨为背景设定，苏峪口出现超标准洪水，泄洪沟道淤堵，堤坝漫顶，金山蓝洪库超防洪高水位，道路中断，群众受伤被困。贺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现场80余名工作人员整装待发。接到救援指令后，应急救援队伍迅速赶赴受灾点位，对被困群众开展搜救转移。演练覆盖现场救援、紧急救治、伤员转运等全流程，重点检验快速响应、上下联动、一防协同、多部门配合的应急处置能力。在盐池县，多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危险区突发洪水应急处置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提升干群协同防灾避险与应急抢险实战能力。盐池县水务局党组成员、河湖管理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王艳琴：
16: 本次演练聚焦山洪灾害危险区洪水险情处置，演练经验同样适用于其他危险隐患点以及坝下有人等各类防汛隐患区域，为2026年安全度汛奠定一定基础。
10: 盐池县水务局工作人员丁华：
17: 通过演练进一步理顺了水务、应急、气象、乡镇之间的信息共享、指挥调度、抢险救援机制，增强了危险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
10: 隆德县紧盯重点守防线，精准防控保安全。在城关水利工作站，工作人员24小时紧盯城区水库监控，实时掌握水位、流量等关键数据，确保水利工程运行安全。与此同时，在温补乡桃山水库，工作人员重点排查坝坡是否存在水冲沟等隐患，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隆德县河湖事务中心副主任马浩：
18: 入汛以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制度，重点围绕关键风险点隐患排查，及时疏通排水设施，管控危险区域风险，保证突发状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再见。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0: 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0: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盐碱地理的邂逅》，主持人

0: 如今成了年销数百万的塞上蟹香，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1: 卖的质量都不行嘛，就是卖
2: 谈业务、看水质、巡塘管护、这就是张婷的日常。他告诉我们，自己就像是这些螃蟹的保姆，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池塘里的小家伙们养出好品质，卖出好价格。然而时针拨回到七年前，这里的故事是从一片只有13亩的小水塘和满心的焦虑开始的。那时张婷和丈夫刘明伟还在外地做销售工作，但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银川市新庆区通惠乡塞上黄河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张婷：
1: 我们俩那个时候是自己创业以后，觉得外面不太好干，社会压力也大，生活压力也大，前景不是很好。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家老公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民，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想的是，父母老了以后，农业的田有谁来种？当时就把所有的这个实体店关了以后，2019年回来以后，在水产这块想着试一试。
2: 一次偶然的返乡，他们发现银川市场对大闸蟹需求旺盛，而本地养殖却极尽空白。守着黄河边大片的湿地，为什么不能养出宁夏人自己的好螃蟹？带着这个朴素的念头，夫妻俩查资料、请教专家、外出取经，拿出积蓄承包下13亩水塘，一脚踏入了大闸蟹养殖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银川市新庆区通惠乡塞上黄河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张婷：
3: 有没有担心万一这个决策失误了赔钱了怎么办呢？
1: 其实我们当时的心态也很简单，承包了一个13亩的这个水塘，投资了下来有个7万多块钱吧，我们就想把这个新鲜事物尝试一下，把这个养殖技术也带到我们宁夏看一看到底能不能成。
3: 当时有没有家人呀朋友的这种反对呢？觉得你们两个人放着稳定的收入，不要非要去尝试这样一个新领域，有没有说你们太傻了呢、或者太冲动了呢？
1: 其实我们父母都还是挺支持的，有时候我们这边一忙呀，就把爸爸妈妈还叫过来给帮忙。但是当时呢，我们身边的朋友就他们都会感觉到，哦，他们是不是生意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呀，然后或者是资金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呀，是在就是生意干不下去了，然后才要回到农村去。
2: 尽管身边朋友乡亲满是质疑，夫妻俩仍对大闸蟹养殖满怀憧憬，可从零起步毫无技术经验的他们很快就迎来了现实的沉重打击。银川市新庆区通惠乡塞上黄河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张婷：
1: 卖蟹苗的老板当时应该承认到60%还是70%啊、哦、如果当时按老板给我们说的这个生活率来算的话，我们当年就能赚大钱的。
3: 你们预期能赚到多少钱呢？
1: 当时我和我们家老公算完账，就是开玩笑说我们当年应该能买一辆轱辘坐。但是结果最后真的就说是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因为没有技术，好多环节你不懂，它是不通的。当时养殖完以后，我们算了一下成活率，10%到15%之间。
3: 这个结果让你们有没有种挫败感、被打击的感觉？
1: 当然有。当时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天天螃蟹死，一天死几斤，一天死几斤。反正那个时候没有技术，螃蟹死你压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只能两个眼睛看着它死，很无奈，很心疼，你也没有办法。但是好一点的是什么啊？在销售这个环节上，13亩整个卖完以后，最后发现没有赔钱，7万块钱的本金回来了。
2: 没有赔钱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安慰和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但成活率偏低这道技术坎必须迈过去。他们深知用黄河水养大闸蟹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在当地水产部门的帮助下，请来外地技术顾问，从水质调控、水草改良到饲料配比、增养方案、逐项排查优化，同时远赴安徽、江苏等地实地取经，反复试验摸索，不断调整养殖技术。银川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张静文：
4: 对接了很多江苏这方面的专家，并且带领我们的养殖户去渔业发达地区去进行了实地的学习。我们也是做不同密度的对比实验，慢慢探索最适合我们本土化养殖的一个养殖密度和养殖模式，同时呢，将我们的水草以及水质改良、苗种、体质等各方面的问题都进行分门别类的一个技术攻关。
2: 银川市新庆区通惠乡塞上黄河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刘明伟：
5: 我们引进了江苏这个养螃蟹的专用这个水草，让这个草慢慢的去适应我们这边的土壤还有水质。像这个白的，它就是新长出来的根，这些新发出来的这个芽，它可以净化水质，白天呢还会给我们这个水体增加溶氧。它属于一种低温草，螃蟹爱吃。这个水草的好坏，对于我们整个池塘的环境

0: 境，对于我们这个大闸蟹的个体啊、肉质都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1: 看着塘里的小螃蟹顺利蜕壳，渐渐长到巴掌大小，夫妻俩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第二年，大闸蟹成活率就提升到了70%。经检测，蟹膏蛋白含量与阳澄湖大闸蟹相当，个头品质也不相上下。看到他们养蟹成功，周边乡亲们也纷纷萌生了跟着一起养蟹的想法，夫妻俩便决定带着乡亲们一起养螃蟹，实现增收。银川市新庆区通惠乡塞上黄河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张婷：
2: 21年的时候，我们带了有个6-7家，但到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10几家了。在整个养殖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的就会去给我们的养殖户说，一些禁用的药是千万不能用的，水质怎么调控可以去提升这个螃蟹的营养价值。
1: 张婷、刘明伟夫妻在现场与养殖户交流。
3: 小英，你弄啥着呢？看了太阳，你这两天胖70两咋样？
4: 可以，阿壳脱的差不多的。
3: 感觉这阵阿壳脱到20%了。
4: 已经脱了70%。
3: 然后宁夏这个地方啊，就是牙壳过了以后，35克就问题不大。最近就是在胖子刚脱完壳的这个阶段，它比较脆弱，就是多注意应激的问题。对，然后像红糖呀、维 C 呀这些，还有菌，啊，然后能用的用用，然后保持池塘的肥多。
1: 银川市新庆区通惠乡大闸蟹养殖户杨海红：
5: 之前我们没接触这个行业，84年也是偶然机会接触到这个，过来考察一下技术指导呀、什么的都挺好。是一开始就养的少，养的是2个池塘，30多亩、40亩吧。
6: 开始养的时候对他们的这个技术有没有担心过？
5: 第一次尝试还是没有底，然后张婷他们经常过来看看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他能发现帮我们解决。第一年没有失败，证明他们的技术挺成功。就是近3年也是挣到钱了，现在有300多亩，今年多包点池塘它的效益就会大。
1: 闯过很多难关后，夫妻俩的目光更远大了。昔日荒弃鱼塘在政府支持下如今变身现代化渔业园区，自己养好了不算好，如何让乡亲们一起受益？他们决定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提供蟹苗技术指导，并帮助对接销路。截至2025年底，已带动43户养殖户参与，覆盖养殖面积超10000亩，户均年增收50000多元，还提供了就业岗位40多个。银川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张静文：
7: 以前呢，周边很多养殖户都是进行大宗淡水鱼的一个养殖，他们的产品附加值特别低，效益不好的话就可能就把池塘流转出去，然后他们就去外面务工了。后续呢，在这些新农人的带领下呢，周边的养殖户他们也投身进入了民有水产品的一个养殖行列，也是为我们银川市的渔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养出好蟹只是第一步，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考验的是市场真功夫。夫妻俩的思路很清晰，必须打品牌、建渠道。他们注册了塞上黄河大闸蟹商标，在银川开实体店，瞄准团购市场，同时开发线上平台，用定制礼盒走中高端路线。凭借稳定的品质，塞上黄河大闸蟹迅速积累口碑，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在2025年上海国际蟹产业博览会上，他们选送的大闸蟹更是斩获蟹宴金蟹品质奖等4项大奖。眼下，夫妻俩正探索多元生态养殖，引入罗氏虾、桂鱼等品种，进一步提升鱼塘产业附加值。银川市新庆区通惠乡塞上黄河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张婷：
6: 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我们在这儿干，越来越多的原来外出打工的老百姓回到了乡村，这种欣欣向荣的感觉是不是自己看了之后也觉得很开心？
2: 其实这个东西跟钱没关系，尤其是每年到了秋天以后，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拿着他的螃蟹，哦，你看我今年自己都养了这么大的螃蟹，就已经感觉这个事情能变钱的那种喜悦，真的不单单是就是能拿钱来衡量的。我觉得作为我们90后的这一批新农人，一定要会利用信息化、科学化的去做农业，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1: 主持人张岩：
8: 张婷和刘明伟返乡创业的故事让人感慨，建设家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乡村振兴就是要扎根脚下的土地，敢闯敢试。在曾经被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地上， 他们不仅养出了好螃蟹，更养出了新农人的志气和希望。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他们回到家乡，在这片热土上写下属于自己的丰收故事。好的，感谢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9: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0: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1: 宁夏立足西北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位，坚定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趟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吴忠市聚焦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等重点产业链，着力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了一批制约产业升级发展的技术瓶颈，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赋能高质量发展。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宁夏将持续扩容提质，完善市场体系，筑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全国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示范区。
9: 位于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黄石崖沟麋鹿野化放归区，近日接连迎来3只麋鹿幼崽，分别于5月29号、5月31号和6月1号诞生。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监控，首次完整记录下了麋鹿分娩的珍贵画面。请听报道。
11: 这3只幼崽的母亲来自去年9月从江苏大丰引进到海原的17只麋鹿，它们成功适应了南华山高寒山地的环境，安稳度过漫长冬季，并实现自然繁育。去年春夏已有4只幼崽降生，加上今年的3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目前还有2只母鹿待产，预计近期将再添新成员。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石崖护林点负责人马孝忠：
12: 与之前降生在监控盲区，经过搜索才被我们看到4只幼崽不同，这次的出生过程清晰完整，是我们亲眼见证的。
11: 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万山管理站站长孙小虎：
13: 进入5月份以来，南华山的麋鹿已经都采在一起了。经过我们管理站工作人员跟护林员每天的这个投喂和监测，母鹿采摘了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个护林员和工作人员非常的这个兴奋和高兴，也确确实实的也感受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付出。
10: 银川市持续深耕特色水产赛道，不断调整优化渔业产业结构，丰富名优养殖品类，革新养殖模式，延伸全产业链条，助力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1: 银川科海生物技术公司常年养殖虹鳟、鲟鱼等高端冷水鱼，以及加州鲈、桂鱼等优质特色鱼种，名优水产养殖品类丰富，采用稻田生态循环养殖、池塘养殖2种模式，前后分批投放虾苗，8月底罗氏沼虾将陆续上市。银川科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营销经理刘伟：
14: 在今年的11月份，也会逐步的跟进这个罗氏虾的后续的产品研发，包括我们的花雕醉虾，还有这个熟冻的，就是用液氮熟冻的罗氏虾，实现我们全年都可以提供优质的这个水产品。
11: 去年落地的宁夏陈灿渔业公司养殖基地采用循环水养殖模式，通过水循环、温控、粪便无害化处理等技术，实现节水保温、绿色环保、稳产增收多重优势。养殖池内分区饲养不同规格的黑鱼与鲈鱼，单池产量可达3100余斤。像这样的养殖池，每棚内有23个。宁夏陈灿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梅芳：
15: 我们目前是建成了4个棚，整个这60亩要建10个棚，明年就是还有一些外塘，我们搞着螃蟹的养殖，未来我们也想打造西北最大的渔业一个基地。
11: 特色渔业的迭代升级，重塑了银川本地水产产业结构，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预计到2029年，本地水产苗种自给率将提升至90%以上，渔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4亿元。
9: 近年来，彭阳县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提质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盘活闲置山林资源，挖掘林下经济潜力，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报道。
1: 初夏时节，彭阳县山林苍翠，草木繁茂，山野间的芬芳吸引成群蜜蜂穿梭其间，蜂农们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在古城镇挂马沟村，村民马志轩正忙着检查蜂箱，确保蜂群充分采集槐花蜜。
16: 这五月给我补贴了两年了，补了两年，补了8000多块钱了。通过这些药蜂啊，这个收入还可以。今年蜂蜜销售了14000只啊。
1: 在宁夏万生实业有限公司陶图流域林下养殖基地，成群的潮纳鸡在林间悠然踱步，自由觅食。企业依托优质林地资源，推行林下散养模式，既提升了潮纳鸡品质，又盘活了林地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特色养殖产业协同发展。
17: 我们通过订单收购、劳务用工、双控帮，直接带动了周边130多户的农户，稳定收入几千元不成问题。
1: 近年来，彭阳县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盘活流转山林地11.5万亩，培育涉林经营主体381家。除红梅杏采摘、山桃、山杏仁加工外，林下种植中草药、林间养鸡采蜜等产业多点开花。彭阳县林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近4亿元，生态旅游带动社会综合收入6亿元，真正实现了山绿与民富的双赢。
10: 灵武市重兴镇中北村一对新人近日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公交主题婚礼，以低碳环保、简约温馨的方式开启婚姻新生活，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移风易俗文明新风，成为街头一道温暖又别致的文明风景线。请听报道。
11: 婚礼当天，日常出行的普通公交摇身一变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属婚车。迎亲途中，新人与亲朋好友同坐一车，共话家常，分享喜悦，甜蜜合影，定格专属二人的浪漫瞬间，满满的烟火气，治愈又动人。新人李女士：
18: 我们选择公交车当婚车，觉得这样的方式很有新意。一家人亲朋好友都能在一辆车上说说笑笑，特别的温馨，也特别的热闹。然后当初跟家里的爸爸妈妈长辈们说，大家也是特别大力支持的，觉得这样的这个方式特别有趣。
19: 我们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拒绝这种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这种风俗。
11: 新人尤先生
19: 选择公交车，节能、低碳、环保，也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出行方式。
11: 风俗之变始于点滴，这场简约又走心的公交迎亲婚礼，省去了高额车队开销，褪去了浮华排场，留存下亲友陪伴最真挚的祝福与感动。两位青年用自身行动向全社会传递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婚恋观，树立了婚事新办的文明榜样。本台消息，吴中市利通区近日举办第三届青少年航空航天科技模型邀请赛，邀请赛设置橡筋动力飞机竞时、无人机障碍穿越等多个项目，融合竞赛、科普、志愿服务与国防教育。来自吴中各中小学的数百名青少年航模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竞赛与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
1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6月1号起，银川市正式启用新版商品房买卖合同，全面推行新建商品房电子合同及电子签章服务，实现签约、备案、存证全流程电子化，购房群众可在线完成信息确认、电子签章、合同备案领跑腿。电子合同与纸质版同等法律效力，可随时在线查询下载。15-5期间，吴中市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文化旅游四大领域，谋划储备项目1883个，其中投资1元以上重点项目657个，社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达78.9%，重点推进抽水蓄能电站、 电化学储能集群、包兰铁路扩能改造等工程。同心县将663家重点食品经营主体全部接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覆盖食品生产企业、学校食堂、婚宴餐饮等，入网率达 100%。 平台对后厨、仓储、人员操作等环节实时动态监测，自动识别隐患并推送预警，实现从人海战术向数据驱动转变。贺兰县深入落实社区三个服务清单体系建设，通过订单、配单、验单闭环模式，今年以来累计办结各类民生诉求202件，针对老人儿童较多、帮扶对象较多等四类社区精准服务，解决了无物业小区设施老化、高层楼宇反水等一批群众烦心事。6月2号永宁县再生水厂改造及水质提升建设项目正加快推进，项目总投资约 1.2 亿元，规划建设每日 2.5 万吨再生水处理系统及每日5000吨浓水处理系统，目前土建施工、设备基础浇筑同步推进，计划2026年10月底全面建成并投入试运行。银川市西下区皓苑村将葡萄酒加民宿加民俗文化深度融合，30年前的不毛之地如今葡萄园成片，民宿林立，通过土地流转和酒庄务工，村民实现双重增收。村里请大学教授驻村指导，派骨干学习酿造工艺，走出一条产业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固原市原州区聚焦基础教育优化布局，累计投入 2.9 亿元，对15所中小学进行配套设施提档升级，第21小学成为城区第一所寄宿制小学，宿舍配独立卫生间、淋浴间、洗衣机，新建13小宿舍楼、智慧食堂，秋季开学前交付使用。6月2号美丽吴中乐享健身2026年全国残疾人旱地冰壶比赛在吴中市开赛，赛事由中国残联主办，自治区残联吴中市政府承办，吸引来自14个省区及港澳地区的15支运动队参赛。近日永宁县李俊镇、望红镇5000余亩头茶香芹迎来采收季，鲜嫩香芹陆续走向各地市场。近年来永宁县鼓励各乡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以永宁香芹为龙头培育七大特色农产品单品，特色农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有力支撑。自本月起，宁夏正式向福建外送绿电，首次实现中长期跨省交易，双方已敲定6月至12月共计 1.2 亿千瓦时的绿电交易，既助力福建填补绿电缺口，也为宁夏新能源消纳拓展稳定市场。宁夏依托三条特高压直流通道，年度外送规模已突破千亿千瓦时。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听组国内资讯。
9: 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夏天车里温度高，随手放的小东西可能会变成大隐患。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帮你排查那些夏天绝不能留在车内的危险物品。
20: 夏季来临，这些物品别放车内。夏日晴天，密闭车厢内温度可超过60摄氏度， 有些常见物品在这种高温下可能变成炸弹。停好车后，别忘检查这几样东西：一、打火机。常用打火机以液态丁烷为燃料，高温下极易膨胀，遇明火会发生爆炸。二、液态香水。市售香水基本含有酒精类易燃液体，密闭高温中挥发加速，是不可忽视的火灾隐患。三、电池产品，尤其是一些三无电池，高温下极易自燃。还有种容易被忽视的物品是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这些透明物体，阳光透过它们折射聚焦，焦点处温度极高，可能直接引燃座椅内饰。
1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40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多云到晴为主。其中，今天午后，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五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同心县、海源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同心县、海源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全区有4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
1: 今天全区晴转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12到28度，石嘴山9到28度，吴中13到28度，中卫12到30度。